ꯊꯣꯛꯆꯣꯝ ꯂꯟꯆ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ꯕ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ꯏꯕꯣꯌꯥꯏꯃꯥ ꯔꯥꯙꯥ ꯕꯤꯅꯣꯗ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ꯍꯦ ꯃꯍꯧꯁꯥ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ꯅ ꯁꯩꯌꯣ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ꯖꯀꯨꯃꯥꯔ ꯃꯙꯨꯁꯨꯗꯣꯟ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ꯔꯣꯕꯤꯟ ꯁꯤꯡ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ꯆꯝꯂꯕ ꯅꯪꯒꯤ ꯋꯥꯍꯩ ꯈꯔ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ꯕꯤꯔꯦꯟ ꯁꯣꯔꯣꯛꯈꯥꯏ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ꯟꯖꯦꯟꯕꯝ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ꯋꯥꯔꯣꯏ ꯄꯣꯠ ꯄꯨꯈ꯭ꯔꯕꯤ ꯅꯪꯅꯤ

0: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ꯂꯤꯕ ꯖꯨꯂꯥꯏ ꯊꯥ ꯑꯁꯤꯒꯤ ꯇꯥꯡ 25 ꯊꯥꯡꯖ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ꯐꯥꯎꯅꯅꯧꯔꯤꯉꯩ ꯇꯥꯡꯀꯛꯇ ꯂꯧꯈꯠꯀꯗꯕ ꯁꯦ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ꯋꯥꯏꯈꯣꯝ ꯖꯤꯇꯦꯟ ꯁꯤꯡ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3279 ꯀꯣꯜ ꯇꯧ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ꯁꯩꯕꯒꯤ ꯁꯩꯔꯣ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ꯆꯝ ꯗꯦꯕꯦꯟꯗ꯭ꯔ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ꯃ ꯂꯥꯛꯀꯦ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00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0: ꯆꯦꯛꯄꯜ ꯑꯃꯟꯕ ꯀꯤꯟꯊꯕ ꯃꯥꯜꯂꯦꯅ ꯍꯥꯏꯗꯣ ꯃꯗꯨ ꯄꯥꯔꯨꯕꯗ ꯑꯣꯖꯥ ꯀꯔꯥꯏꯗꯅꯣ ꯀꯔꯤꯗꯅꯣ ꯑꯩꯒꯤ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ꯒꯤ ꯄ
1: ꯑꯗꯨ ꯄꯨꯕꯗꯨꯗ ꯃꯥꯒꯤ ꯑꯗꯨ ꯍꯨꯔꯥꯟꯗꯨ ꯌꯥꯎꯈ꯭ꯔꯕ ꯀꯩꯅꯣ ꯈꯪꯅ ꯃꯥꯡꯈ꯭ꯔꯦ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ꯅ ꯇꯧꯗꯨ ꯃꯥꯡꯈ꯭ꯔꯦ ꯑꯗꯨ ꯃꯈꯥꯗꯨ ꯑꯃꯨꯛ ꯏꯍꯤꯗ꯭ꯔꯦ ꯀꯕꯤꯇꯥꯁꯨ ꯍꯤꯟꯗꯤꯗꯁꯨ ꯏꯕ ꯌꯥꯎꯏ ꯍꯤꯟꯗꯤꯗꯁꯨ ꯂꯥꯏꯔꯤꯛ ꯑꯃ ꯐꯣꯡꯅꯕ ꯇꯧꯔꯤ ꯍꯥꯟꯅ ꯑꯃꯁꯨ ꯃꯁꯦꯠꯃꯁꯨ ꯐꯣꯡꯈꯤꯕ ꯌꯥꯎ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ꯌꯥꯎꯔꯤ ꯂꯝꯅ ꯑꯗꯨꯝ ꯀꯣꯏꯗꯅ ꯂꯩ ꯁꯪꯒꯝꯒꯨꯝꯕ ꯃꯩꯇꯩꯇꯥꯕ ꯂꯝꯁꯨ ꯂꯩ ꯑꯦꯂꯥꯕꯥꯠꯇ ꯃꯩꯇꯩꯒꯤ ꯑꯦꯔꯤꯌꯥ ꯑꯃꯁꯨ ꯂꯩ
0: ꯃꯩꯇꯩꯗ ꯀꯌꯥꯃꯨꯛ ꯇꯥꯕꯤ
1: ꯃꯩꯇꯩ ꯌꯨꯝ ꯃꯇꯝ ꯃꯇꯝ ꯌꯨꯝ ꯑꯍꯨꯝ ꯃꯔꯤꯗꯤ ꯂꯩ ꯍꯧꯔꯦ
0: ꯃꯅꯤꯄꯨꯔꯒꯤ ꯀꯜꯆꯔꯁꯤꯗꯤ ꯃꯣꯏ ꯑꯗꯨꯝ ꯉꯥꯛꯇꯨꯅ ꯂꯩꯕ ꯉꯝꯕ꯭ꯔꯥ ꯑꯣꯖꯥ
1: ꯐꯖꯅꯗꯨꯗꯤ ꯑꯗꯨꯝ ꯇꯧꯏ ꯃꯣꯏ ꯑꯗꯨꯃꯗ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ꯅꯣꯗꯣ ꯀꯥꯡꯕ ꯀꯔꯤꯃ ꯐꯖꯅ ꯑꯗꯨꯝ ꯈꯟꯅꯕ ꯂꯥꯛꯑꯅꯤ ꯌꯥꯝꯅ ꯀꯜꯆꯔꯁꯤ ꯅꯥꯠꯅꯁꯤ ꯂꯨꯅ ꯇꯧꯕꯗꯤ ꯃꯅꯤꯄꯨꯔꯤ ꯃꯄꯥꯟ ꯊꯣꯛꯈ꯭ꯔꯒꯅ ꯍꯦꯜꯂꯤ ꯅꯨꯡꯁꯤꯖꯔꯛꯄꯁꯦ
0: ꯅꯨꯡꯁꯤꯖꯔꯛꯄ
1: ꯈꯔ ꯂꯥꯏꯊꯣ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ꯐꯤꯃꯛꯇ ꯁꯦꯠꯂꯦ ꯐꯅꯦꯛ ꯃꯌꯦꯛ ꯅꯥꯏꯕꯁꯤ ꯍꯦꯛꯇ ꯂꯨꯅ ꯁꯦꯠꯂ ꯃꯗꯨ ꯁꯦꯠꯂꯒ ꯂꯦꯟꯅ ꯃꯣꯏ ꯆꯥꯛꯀꯨꯝꯕ ꯑꯩꯈꯣꯏꯁꯤꯗ ꯀꯩꯅꯣ ꯇꯧꯔꯦ
0: ꯆꯥꯎꯊꯣꯛꯆꯕ
1: ꯍꯦꯛꯇ ꯅꯨꯡꯉꯥꯏꯔꯤꯕ ꯑꯦ ꯐꯖꯨꯝ ꯁꯦꯠꯂꯤꯅꯤ ꯑꯩꯈꯣꯏ ꯄꯨꯝꯌꯥ ꯂꯦꯠꯂꯤ ꯍꯥꯏꯕꯒꯤ ꯑꯦ ꯑꯩꯈꯣꯏꯗꯤ ꯁꯨꯃꯥꯏꯅ ꯇꯧꯏ ꯍꯥꯏꯕꯒꯤ ꯈꯨꯗꯩ ꯑꯃ ꯌꯥꯔꯛꯆꯕꯗ ꯑꯩꯈꯣꯏꯗꯤ ꯁꯨꯃꯥꯏꯅ ꯇꯧꯏ ꯇꯥꯋꯦꯜ ꯁꯦꯠꯂꯒ ꯇꯥꯋꯦꯜꯗꯨ ꯂꯦꯡꯕꯥꯟꯗ ꯌꯥꯜꯂꯒ ꯕꯥꯠꯔꯨꯝꯗ ꯏꯔꯨꯖꯕꯝꯗ ꯆꯪꯕꯗꯨ ꯈꯨꯗꯩ ꯑꯃ ꯌꯥꯜꯂꯒ ꯆꯪꯕꯅ ꯑꯩꯈꯣꯏꯒꯤ ꯎꯠꯄꯅꯦ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ꯑꯃꯒꯁꯨ ꯑꯗꯨꯝꯕ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ꯂꯩ
0: ꯑꯣꯖꯥ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ꯜ ꯑꯃ ꯀꯨꯟꯗꯥꯂꯩ ꯑꯃ ꯋꯥꯔꯤ ꯃꯆꯥꯁꯤꯗꯩꯁꯤꯗ ꯍꯧꯔꯛꯄꯗ ꯃꯇꯝ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ꯇꯔꯨꯛ ꯈꯔ ꯍꯦꯜꯂ ꯃꯐꯝ ꯑꯩꯒꯤ ꯌꯨꯝ ꯀꯥꯏꯗꯅ ꯑꯣꯖꯥ ꯁꯨꯝꯅ ꯍꯧꯕꯤ ꯃꯁꯤ ꯋꯥꯔꯤ ꯃꯆꯥꯗꯨꯗꯤ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ꯀꯌꯥ ꯊꯦꯡꯅꯖꯗꯦ ꯗ꯭ꯔꯃꯥꯗꯕꯨꯗꯤ ꯊꯦꯡꯅꯩ
1: ꯃꯥꯅꯤ ꯃꯥꯅꯤ
0: ꯃꯁꯤ ꯇꯉꯥꯏ ꯐꯗ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ꯖꯥ ꯑꯝꯗꯧꯅ ꯑꯣꯖꯥꯅ ꯃꯁꯤ
1: ꯋꯥꯔꯤ ꯃꯆꯥꯁꯤ ꯑꯍꯧꯕ ꯃꯌꯥꯏ ꯃꯌꯥꯏꯗꯤ ꯀ꯭ꯔꯥꯏꯁꯤꯁ ꯅꯠꯇ꯭ꯔꯒ ꯆꯔꯝ ꯁꯤꯃ ꯌꯛ ꯂꯥꯎꯕ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ꯐꯤꯗꯔꯛꯄ ꯀꯥꯏꯅ ꯂꯩꯕ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ꯋꯥꯔꯤ ꯃꯆꯥꯗ ꯆꯠꯂꯤꯁꯤ ꯁꯤꯡꯊꯥꯕꯅ ꯑꯌꯥꯝꯕ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ꯆꯥꯡꯌꯦꯡ ꯑꯩꯈꯣꯏꯁꯤꯗ ꯗ꯭ꯔꯃꯥꯗ ꯇꯧꯏ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ꯒꯤꯗ ꯑꯗꯒꯤ ꯅꯣꯕꯦꯜꯗ ꯑꯗꯨꯗ ꯑꯗꯒꯤ ꯄꯥꯆꯥ ꯃꯩꯇꯩꯒꯤ ꯍꯥꯏꯅ ꯇꯧꯔꯤꯕ ꯅꯣꯕꯦꯜꯗ ꯀꯔꯤꯗ ꯆꯥꯡꯌꯦꯡꯁꯦ ꯑꯁꯤꯁꯨ ꯑꯣꯏꯕ ꯌꯥ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ꯕ ꯌꯥꯏꯅ ꯁꯤ ꯇꯧꯕ ꯌꯥ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ꯗꯔꯟ ꯁ꯭ꯇꯣꯔꯤꯁꯤꯗ ꯆꯥꯡꯌꯦꯡ ꯌꯥꯝ ꯇꯧꯅꯕ ꯃꯇꯝꯅꯤ ꯐꯩ ꯐꯠꯇꯦꯒꯤ ꯋꯥꯐꯝ ꯅꯠꯇꯦ ꯁꯤꯁꯨ ꯑꯣꯏꯕ ꯌꯥꯏꯅ ꯍꯥꯏꯗꯤ ꯑꯣꯏꯕ ꯌꯥꯕ ꯁꯤꯗ ꯁꯤ ꯇꯧꯔꯦ ꯁꯤ ꯇꯧꯔꯦ ꯑꯗꯨꯗꯤ ꯐꯝꯕꯥꯛ ꯀꯨꯝꯍꯩꯒꯤ ꯑꯣꯏꯕ ꯃꯑꯣꯡ ꯑꯃꯗ ꯁꯨꯃꯥꯏꯅ ꯍꯧꯔꯒ ꯐꯣꯜ ꯑꯁꯤ ꯑꯄꯥꯕꯗ ꯂꯩꯈꯥꯏ ꯇꯥꯕ ꯅꯠꯇꯕ ꯑꯩꯕꯅ ꯑꯩꯕꯅ ꯁꯨꯃꯥꯏꯅ ꯇꯧꯔꯦ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ꯂꯣꯏꯔꯝꯗꯥꯏꯗ ꯊꯝꯃꯒ ꯑꯄꯥꯕꯅ ꯃꯑꯣꯡꯗ ꯂꯣꯏꯖꯈꯤꯁꯤꯅꯣ ꯀꯀꯥꯏꯅ ꯇꯧꯁꯤ ꯑꯍꯨꯕꯗꯨꯁꯨ ꯁꯨꯃꯥꯏꯅ ꯇꯧꯕ ꯀꯥꯏꯅ ꯆꯥꯡꯌꯦꯡ ꯃꯈꯜ ꯑꯃꯅꯤ ꯇꯧꯈꯤꯕ
0: ꯍꯣꯏ ꯍꯣꯏ ꯑꯣꯖꯥꯒꯤ ꯆꯥꯡꯌꯦꯡꯁꯤ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ꯃꯥꯏ ꯄꯥꯛꯂꯕ ꯆꯥꯡꯌꯦꯡ ꯑꯃꯅꯤ ꯑꯗꯨꯃꯛꯇꯅꯕꯨ
1: ꯍꯣꯏ
0: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ꯂꯦ ꯑꯣꯖꯥ ꯋꯥꯔꯤꯁꯤ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ꯅꯨꯡꯉꯥꯏꯒꯅꯦꯅ ꯈꯜꯂꯤ ꯑꯣꯖꯥꯅ ꯄꯥꯕꯤꯔꯒꯗꯤ ꯃꯇꯦꯝꯗꯪ ꯑꯣꯖꯥ ꯋꯥꯔꯤ
1: ꯑꯣꯟꯊꯣꯛꯄ ꯃꯈꯜꯒꯤꯅꯤ ꯃꯤꯡꯊꯣꯜ ꯑꯁꯤ ꯃꯤꯡ ꯑꯁꯤ ꯑꯃꯅꯤ ꯊꯣꯟꯅ ꯂꯩꯈꯤ ꯀꯥꯎꯔꯨꯔꯕ ꯒꯥꯏꯒꯨꯝꯕ ꯑꯁꯤ ꯊꯣꯟꯈꯤ ꯃꯇꯝꯗ ꯑꯁꯨꯃꯥꯏꯅ ꯇꯧꯕ ꯑꯃꯅ ꯑꯊꯣꯠꯄꯅꯤ ꯑꯃꯅ ꯑꯀꯟꯕꯅꯤ ꯑꯊꯣꯠꯄꯒ ꯑꯀꯟꯕꯒ ꯑꯅꯤꯁꯤꯗ ꯄꯨꯜꯂꯒꯅꯤ ꯑꯩꯈꯣꯏ ꯀꯩꯅꯣꯗ ꯁꯥꯔꯤꯁꯤ ꯔꯕꯔꯒ ꯌꯣꯠꯇꯅꯤ ꯄꯨꯜꯂꯒꯅ ꯀꯨꯏꯅ ꯆꯠꯂꯤꯁꯤ ꯌꯣꯠ ꯉꯥꯛꯇ ꯇꯈꯥꯏꯅꯤ ꯔꯕꯔ ꯉꯥꯛꯇꯅ ꯊꯣꯛꯂꯦ ꯄꯣꯠꯂꯦ ꯑꯦ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ꯁꯂꯣꯡ ꯊꯣꯟꯈꯤꯕ ꯌꯥꯅꯤꯗ ꯌꯥꯝ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ꯗꯅ ꯅꯨꯡꯉꯥꯏꯗꯅ ꯁꯨꯝ ꯇꯥꯕꯤꯅꯤ ꯍꯥꯏꯔꯒꯗꯤ ꯄꯥꯆꯔꯀꯩ ꯈꯤꯇꯪ ꯃꯇꯝ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ꯇꯔꯨꯛ ꯈꯔ ꯀꯜꯂꯞ ꯁꯤꯗ ꯁꯠ ꯑꯗ ꯂꯣꯏꯁꯤꯟꯕ ꯌꯥꯅꯤ ꯀꯜꯂꯞ ꯇꯧꯏ ꯀꯥꯏꯅ ꯁꯤꯡꯊꯥꯕꯗꯨ ꯅꯠꯇꯕ ꯁꯤꯁꯨ ꯑꯣꯏꯕ ꯌꯥꯏꯅ ꯍꯥꯏꯅ ꯃꯐꯝ ꯑꯩꯒꯤ ꯌꯨꯝ ꯃꯤꯑꯣꯏ ꯑꯩ ꯏꯕꯦꯝ ꯍꯟꯕꯤ ꯍꯟꯕꯤꯅꯁꯨ ꯀꯧꯏ ꯃꯥ ꯑꯩꯒꯤ ꯌꯨꯝ ꯑꯩꯒꯤ ꯊꯣꯡꯅꯥꯎ ꯑꯩꯒꯤ ꯃꯥꯡꯒꯣꯜ ꯃꯇꯝꯁꯨ ꯑꯩꯒꯤ ꯑꯩꯃꯛꯀꯤ ꯃꯇꯝꯅꯤ ꯀꯥꯡ ꯂꯣꯏꯕ ꯅꯨꯃꯤꯠꯅꯤ ꯅꯨꯡꯊꯤꯜ ꯆꯨꯞꯄꯒꯤ ꯖꯣꯏ ꯖꯣꯏ ꯁ꯭ꯔꯤ ꯖꯒꯅꯥꯊ ꯍꯔꯦꯒꯤ ꯍꯩꯔꯨꯛ ꯑꯣꯛꯄ ꯂꯣꯏ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0: ꯍꯥꯏꯅ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ꯐꯤꯗꯝꯂꯤꯉꯩ ꯑꯣꯏꯕ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ꯅꯨꯡꯁꯥ ꯂꯩꯔꯤ ꯆꯤꯡꯄꯥꯠ ꯇꯨꯔꯦꯜ ꯎꯃꯪ ꯋꯥꯃꯪ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ꯗꯨꯅ ꯃꯈꯜ ꯃꯈꯥ ꯄꯥꯝꯕꯤ ꯁꯥ ꯎꯆꯦꯛꯁꯤꯡꯒꯤ ꯂꯩꯔꯩꯕꯥꯛ ꯑꯣꯏꯔꯤ ꯀꯨꯟ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ꯇꯝꯗꯒꯤ ꯃꯤꯑꯣꯏꯕꯒꯤ ꯃꯤꯠꯌꯦꯡ ꯁꯥꯟꯅꯕꯗꯨꯒ ꯀꯥ ꯍꯦ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ꯏꯊꯛꯀꯤ ꯄꯣꯝꯗ ꯂꯝꯂꯛꯀꯤ ꯊꯋꯥꯏ ꯃꯈꯣꯏꯒꯤ ꯂꯩꯐꯝ ꯆꯥꯐꯝ ꯀꯌꯥꯒꯤ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ꯔꯦ ꯀꯌꯥ ꯑꯃꯅ ꯃꯃꯤ ꯁꯥꯝꯂꯕ ꯁꯛꯇꯝ ꯑꯣꯏꯅ ꯂꯨꯐꯦꯠ ꯂꯨꯐꯦꯠ ꯇꯥꯎꯔꯤ ꯃꯤꯑꯣꯏꯕꯅ ꯂꯝꯂꯛꯀꯤ ꯄꯥꯝꯕꯤ ꯁꯥ ꯎꯆꯦꯛꯁꯤꯡꯒꯤ ꯃꯇꯦꯡꯅ ꯍꯤꯡꯂꯤ ꯑꯗꯨꯒ ꯃꯈꯣꯏꯕꯨꯅ ꯃꯩꯁꯥ ꯂꯥꯡꯍꯟꯕꯤꯔꯤ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ꯁꯥꯏꯒꯣꯟꯗ ꯈꯨꯁꯦꯝꯒꯤ ꯃꯩꯁꯥ ꯂꯥꯡꯂꯤꯕ ꯁꯛꯇꯝ ꯀꯌꯥꯒꯤ ꯃꯄꯥꯎꯅꯤ ꯉꯁꯤꯅ ꯍꯌꯦꯡꯒꯤꯗꯃꯛ
1: ꯄ꯭ꯔꯤꯊꯤꯕꯤꯒꯤ ꯂꯩꯃꯥꯏꯗ ꯄꯥꯠ ꯇꯨꯔꯦꯜ ꯏꯔꯝ ꯈꯣꯡꯂ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ꯒꯨꯝꯅ ꯂꯩꯕꯥꯛ ꯃꯈꯥ ꯂꯩꯅꯨꯡꯗꯁꯨ ꯄꯥꯛ ꯆꯥꯎꯔꯕ ꯏꯁꯤꯡ ꯇꯨꯡꯐꯝ ꯏꯔꯝ ꯈꯣꯡꯂ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 ꯅꯣꯡꯖꯨꯊꯥꯗ ꯂꯩꯅꯨꯡꯗ ꯆꯨꯞꯁꯤꯜꯍꯧꯕ ꯏꯁꯤꯡꯅ ꯂꯩꯅꯨꯡꯒꯤ ꯄꯥꯠ ꯇꯨꯔꯦꯜꯁꯤꯡꯗ ꯇꯨꯡꯁꯤꯜꯂꯤ ꯄ꯭ꯔꯤꯊꯤꯕꯤꯒꯤ ꯂꯩꯅꯨꯡꯗ ꯂꯦꯡꯕ ꯑꯣ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ꯐꯨꯁꯤꯡꯅ ꯇꯨꯡꯁꯤꯟꯗꯨꯅ ꯂꯩꯔꯤꯕ ꯏꯁꯤꯡꯗ ꯏꯋꯥꯏ ꯏꯅꯤꯜ ꯄꯤꯔꯛꯇꯨꯅ ꯏꯐꯨꯠ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ꯏ ꯆꯍꯤ ꯆꯨꯞꯄ ꯏꯁꯤꯡ ꯀꯥꯡꯗꯕ ꯏꯐꯨꯠ ꯅꯣꯡꯖꯨꯊꯥꯗ ꯏꯁꯤꯡ ꯊꯣꯛꯄ ꯏꯐꯨꯠ ꯑꯗꯨꯒ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ꯂꯩꯇꯅ ꯏꯁꯤꯡ ꯊꯣꯛꯄ ꯏꯐꯨꯠ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ꯑꯗꯨꯒ ꯂꯩꯅꯨꯡꯗ ꯂꯩꯔꯤꯕ ꯏꯁꯤꯡꯒꯤ ꯑꯔꯨ ꯑꯊꯦꯟ ꯑꯏꯪ ꯑ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ꯄꯣꯠꯆꯥꯛꯁꯤꯡ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ꯐꯨꯠꯁꯤꯡꯒꯤ ꯏꯁꯤꯡꯅ ꯇꯌꯤꯡ ꯇꯌꯤꯡꯕ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 ꯈꯣꯏꯊꯨꯝꯅꯕ ꯊꯨꯝꯍꯤ ꯆꯦꯟꯕ ꯑꯣꯏꯕ ꯌꯥꯏ
0: ꯊꯥꯏꯅꯗꯒꯤ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ꯐꯨꯠꯀꯤ ꯃꯔꯝꯗ ꯋꯥꯔꯤ ꯀꯌꯥ ꯍꯥꯏꯅꯔꯛꯏ ꯂꯥꯏꯁꯤꯡꯒꯤ ꯃꯄꯥꯜ ꯊꯣꯛꯐꯝꯅꯤ ꯃꯍꯧꯁꯥ ꯂꯩꯔꯝꯕꯤ ꯏꯃꯥꯅ ꯁꯤꯌꯣꯝ ꯂꯩꯔꯥꯡ ꯁꯥꯠꯄꯅꯤ ꯏꯁꯤꯡꯒꯤ ꯏꯐꯨꯠ ꯐꯨꯠꯂꯩꯗꯤ ꯐꯨꯠꯂꯨꯔꯒꯗꯤ ꯃꯍꯧꯁꯥ ꯂꯩꯔꯝꯕꯤꯒꯤ ꯑꯁꯥꯎ ꯃꯤꯠꯌꯦꯡꯗ ꯃꯍꯥꯛꯀꯤ ꯏꯁꯤꯡ ꯃꯔꯤ ꯏꯒꯤ ꯏꯆꯦꯜ ꯅꯨꯡꯁꯤꯠꯀꯤ ꯃꯔꯝꯁꯨ ꯐꯨꯟꯒ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ꯊꯥꯖꯅꯕ ꯀꯌꯥꯅꯤ ꯆꯥꯛꯈꯨꯝꯗ ꯆꯐꯨ ꯁꯧꯕꯒꯨꯝꯅ ꯃꯇꯝ ꯁꯨꯞꯄ ꯏꯁꯤꯡ ꯄꯨꯔꯨꯛ ꯄꯨꯔꯨꯛ ꯁꯧꯔꯒ ꯂꯩꯕ ꯏꯐꯨꯠꯁꯤꯡꯕꯨ ꯄꯨꯔꯨꯛ ꯁꯧꯕꯤ ꯍꯥꯏꯅꯩ ꯂꯥꯏꯐꯝꯅꯤ ꯈꯟꯅ ꯈꯨꯔꯨꯝ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ꯏꯐꯨꯠꯀꯤ ꯏꯁꯤꯡ ꯊꯛꯄꯅ ꯁꯛꯁꯨ ꯄꯥꯜꯍꯟꯗꯨꯅ ꯅꯍꯥ ꯑꯣꯏꯊꯣꯛꯍꯜꯂꯤ ꯂꯥꯏꯅꯥ ꯇꯤꯟꯅ ꯀꯣꯜꯂꯤ ꯍꯥꯏꯅ ꯊꯥꯖꯅꯕ ꯀꯌꯥꯒꯤ ꯃꯔꯛꯇ ꯏꯐꯨꯠꯀꯤ ꯏꯁꯤꯡꯅ ꯎꯟꯁꯥꯗ ꯐꯨꯔꯤ ꯑꯐꯥꯔ ꯑꯄꯣꯝ ꯊꯣꯛꯂꯤ ꯍꯥꯏꯅ ꯀꯤꯅꯕꯁꯨ ꯀꯌꯥꯅꯤ
1: ꯊꯥꯏꯅ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ꯊꯨꯝꯍꯤ ꯆꯦꯟꯕ ꯏꯐꯨꯠꯁꯤꯡꯕꯨ ꯊꯨꯝꯈꯣꯡ ꯍꯥꯏꯅ ꯈꯪ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ꯊꯨꯝꯂꯩꯃ ꯊꯨꯝꯈꯣꯡ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ꯇꯤꯛ ꯃꯌꯥꯏꯅ ꯊꯨꯝꯍꯤ ꯋꯥꯠꯇꯅ ꯊꯣꯛꯍꯜꯂꯤ ꯍꯥꯏꯅ ꯊꯥꯖꯅꯩ ꯂꯩꯕꯥꯛ ꯅꯤꯡꯊꯧ ꯈꯨꯜ ꯂꯩꯀꯥꯏꯅ ꯏꯔꯥꯠ ꯊꯧ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ꯊꯨꯝꯍꯤ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ꯛꯍꯟꯕꯤꯅꯕ ꯊꯨꯝꯈꯣꯡ ꯂꯥꯏꯔꯦꯝꯕꯤ ꯈꯨꯔꯨꯝ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ꯏꯅꯗꯒꯤ ꯊꯨꯝꯍꯤ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ꯛꯄꯗ ꯆꯟꯗ꯭ꯔꯈꯣꯡ ꯋꯥꯏꯈꯣꯡ ꯁꯤꯈꯣꯡ ꯅꯤꯡꯉꯦꯜ ꯊꯨꯝꯈꯣꯡ ꯁꯤꯡꯊꯥꯅꯔꯛꯏ ꯊꯨꯝꯈꯣꯡꯒꯤ ꯏꯁꯤꯡ ꯃꯩꯗ ꯀꯪꯅ ꯂꯣꯜꯂꯒ ꯊꯨꯝ ꯂꯧꯅꯩ ꯃꯇꯝ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ꯊꯨꯝꯈꯣꯡꯁꯤꯡ ꯃꯃꯤ ꯁꯥꯝꯈ꯭ꯔꯦ ꯃꯩꯇꯩ ꯊꯨꯝꯒꯤ ꯃꯍꯨꯠꯇ ꯃꯄꯥꯜꯗꯒꯤ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ꯊꯨꯝꯅ ꯃꯍꯨꯠ ꯁꯤꯜꯂꯔꯦ
2: ꯏꯁꯤꯡ ꯂꯩꯇ꯭ꯔꯕ꯭ꯔ ꯀꯔꯤꯅꯣ ꯅꯪꯒꯤ ꯆꯥꯁꯤ ꯃꯍꯧꯁꯥꯒꯤ ꯆꯥꯡ ꯌꯧꯗꯦꯗ
3: ꯆꯥꯗꯣ ꯌꯥꯝ ꯊꯛꯄ ꯐꯠꯇꯦꯗꯅ ꯍꯦꯛ ꯍꯦꯛ ꯉꯥꯡꯕꯗꯨꯗ ꯈꯔ ꯋꯥꯅ ꯍꯦꯛ ꯍꯥꯏꯔꯛꯑꯝꯅꯤ ꯌꯥꯝꯃꯟꯗ꯭ꯔꯕꯣ ꯂꯩꯍꯧꯔꯤꯌꯦ ꯈꯔꯒ ꯍꯥꯏꯔꯨꯁꯤꯔꯥ
2: ꯑꯦ ꯌꯥꯔꯦ ꯌꯥꯔꯦ ꯐꯥꯒꯤ ꯇꯧꯅꯤ ꯁꯤꯅ ꯑꯗꯨꯝ ꯐꯔꯦ ꯍꯩ ꯃꯇꯨꯡꯗꯁꯨ ꯋꯥꯠꯂꯞ ꯋꯥꯠꯂꯞ ꯁꯨꯃꯥꯏꯅ ꯊꯛꯑꯁꯤꯅꯦ ꯍꯥ
3: ꯑꯗꯨ ꯃꯣꯏꯄꯥ ꯃꯍꯧꯁꯥ ꯈꯨꯟꯁꯤꯗ ꯊꯨꯝꯈꯣꯡ ꯂꯩꯔꯝꯃꯦꯅ ꯍꯥꯏꯗꯥꯏ
2: ꯂꯩ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ꯈꯨꯟꯌꯥꯒꯤ ꯇꯨꯔꯦꯜ ꯃꯅꯥꯛꯀꯤ ꯂꯝꯄꯥꯛꯁꯤꯗꯅ ꯎꯌꯨꯡ ꯄꯥ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ꯔꯝꯃꯤ ꯎ ꯃꯔꯛꯇꯨꯗ ꯊꯨꯝꯍꯤ ꯆꯦꯟꯕ ꯏꯁꯤꯡꯒꯤ ꯏꯐꯨꯠ ꯑꯃꯁꯨ ꯍꯧꯔꯝꯃꯤ ꯃꯅꯥꯛꯇ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ꯒꯤ ꯏꯁꯤꯡꯗꯨꯅ ꯏꯆꯝ ꯆꯝꯃꯒꯅ ꯏꯐꯨꯠꯇꯨꯒꯤ ꯏꯁꯤꯡꯅ ꯊꯨꯝꯍꯤ ꯆꯦꯜꯂꯤꯕꯁꯦ ꯉꯛꯇ꯭ꯔꯣ ꯅꯣꯏ ꯍꯥ
3: ꯍꯣꯏꯅꯦ
2: ꯑꯗꯨꯒ ꯎꯌꯨꯡ ꯃꯔꯛꯇꯣ ꯂꯥꯏ ꯈꯨꯟꯗꯨꯟꯐꯝꯅꯤ ꯍꯥꯏꯗꯅ ꯃꯤ ꯆꯪꯅꯔꯝꯗꯦ ꯍꯧꯖꯤꯛꯇꯤ ꯃꯐꯝꯁꯤꯗ ꯎꯁꯨ ꯍꯧꯗ꯭ꯔꯦ ꯏꯐꯨꯠꯁꯨ ꯃꯥꯡꯈ꯭ꯔꯦ ꯃꯊꯥꯏ ꯊꯥꯏꯅꯒꯤ ꯋꯥꯔꯤ ꯑꯗꯣ ꯃꯗꯨ ꯑꯣꯏꯔꯦ
4: ꯍꯜꯂꯣ ꯍꯜꯂꯣ ꯈꯨꯜ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ꯀ꯭ꯂꯕꯀꯤ ꯃꯥꯏꯀꯩꯗꯒꯤ ꯄꯥꯎꯖꯦꯜ ꯈꯔ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ꯍꯧꯈꯤꯕ ꯆꯍꯤ ꯈꯔꯁꯤꯗ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ꯈꯜ ꯀꯥꯏꯔꯛꯄ ꯑꯃꯗꯤ ꯅꯣꯡ ꯆꯨ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ꯐꯪꯗꯕ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ꯂꯦꯝꯁꯤꯗ ꯎꯃꯪ ꯋꯥꯃꯪ ꯀꯣꯛꯁꯤꯜꯂꯛꯄꯅ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ꯔꯛꯄꯒꯤ ꯆꯥꯎꯔꯕ ꯃꯔꯝ ꯑꯃꯅꯤꯁꯨ ꯍꯥꯏꯔꯤ ꯑꯗꯨꯅ ꯉꯔꯥꯡ ꯈꯨꯜ ꯑꯁꯤꯒꯤ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ꯔꯥ ꯄꯥꯏꯕꯤ ꯀ꯭ꯂꯕꯀꯤ ꯅꯍꯥꯔꯣꯜ ꯃꯤꯌꯥꯝꯒꯤ ꯑꯄꯨꯟꯕ ꯃꯤꯐꯝꯅ ꯈꯨꯜ ꯑꯁꯤꯒꯤ ꯌꯨ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ꯜꯒꯤ ꯂꯝꯕꯤ ꯃꯄꯥꯟ
5: ꯎꯃꯪꯂꯥꯏꯒꯤ ꯂꯥꯏꯀꯣ ꯅꯠꯇ꯭ꯔꯒ ꯃꯐꯝ ꯆꯥꯕ ꯑꯃꯗ ꯏꯔꯝꯒꯤ ꯑꯣꯏꯕ ꯎ ꯄꯥꯝ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ꯒꯤ ꯍꯦꯟꯅ ꯊꯥꯅꯕ, ꯑꯗꯨꯒ ꯎ ꯄꯥꯝꯕꯤꯁꯤꯡ ꯑꯗꯨ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ꯗ꯭ꯔꯤꯕ ꯐꯥꯎꯕ ꯉꯥꯛꯄꯤ ꯁꯦꯟꯕꯤꯕꯒꯤ ꯊꯧꯗꯥꯡ ꯂꯧꯅꯕ ꯍꯥꯏꯗꯅ ꯋꯥꯔꯦꯞꯅꯈ꯭ꯔꯦ꯫ ꯃꯤꯌꯥꯝꯒꯤ ꯑꯋꯥꯕ ꯀꯣꯛꯅꯕ ꯈꯨꯜꯒꯤ ꯋꯥꯔꯦꯞꯁꯤ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ꯉꯁꯤꯗꯒꯤ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ꯎ ꯊꯥꯕ ꯍꯧꯔꯁꯤ ꯍꯥꯏ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ꯄꯥꯎꯖꯦꯜꯁꯤ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ꯍꯜꯂꯣ,
3: ꯅꯣꯡ ꯆꯨꯗ꯭ꯔꯒ ꯏꯁꯤꯡ ꯇꯥꯡꯉꯒ ꯎ ꯊꯥꯁꯦ ꯍꯥꯏꯔꯤꯕ ꯀ꯭ꯂꯕ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ꯇꯣꯛꯅꯁꯨ ꯃꯊꯧ ꯂꯩꯇꯦꯗꯀꯣ
2: ꯍꯥꯏ
3: ꯏꯃꯥꯒꯤ ꯇꯣꯅꯥꯟ, ꯅꯪꯁꯨ ꯃꯊꯧ ꯂꯩꯇꯕ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 ꯌꯥꯎꯔꯝꯅꯤꯀꯣ ꯅꯪ? ꯎ ꯊꯥꯁꯦ ꯍꯥꯏꯕꯁꯤꯕꯨꯗꯤ ꯐꯔꯦ, ꯅꯨꯡꯁꯥ ꯁꯥꯔꯒ ꯎꯔꯨꯝ ꯂꯥꯡꯉꯤ, ꯅꯣꯡꯃ ꯐꯥꯗꯣꯛ ꯃꯈꯣꯡꯗ ꯐꯝꯕꯁꯨ ꯅꯨꯡꯉꯥꯏ, ꯍꯛꯆꯤꯛꯁꯨ ꯂꯥꯡꯉꯤ꯫
2: ꯑꯗꯨꯒ ꯅꯪꯅ ꯁꯥꯎꯔꯤꯕꯗꯨꯅ ꯀꯔꯤꯒꯤꯅꯣ ꯏꯃꯦ?
3: ꯑꯣ, ꯃꯀꯣꯡ ꯃꯩ ꯁꯝꯅꯗꯕ ꯋꯥꯁꯦ ꯇꯥꯕꯗꯅꯦ ꯁꯥꯎꯅꯤꯡꯉꯤꯕ
6: ꯏꯃꯥ?
2: ꯃꯁꯤꯗꯤꯌꯦꯕ,
6: ꯅꯣꯡ ꯂꯤꯛꯅ ꯆꯨꯕ, ꯅꯣꯡꯁꯨ ꯑꯌꯤꯡ ꯑꯁꯥꯒꯤ ꯈꯜ ꯀꯥꯔꯛꯏ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ꯎꯃꯪ ꯀꯣꯛꯁꯤꯜꯂꯛꯄꯒ ꯍꯛꯊꯦꯡꯅ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ꯀꯣꯏꯅꯅ ꯃꯔꯤ ꯂꯩꯅꯦ꯫ ꯅꯣꯡꯁꯨ ꯊꯥꯗ ꯎꯃꯪ ꯋꯥꯃꯪꯁꯤꯡꯅ ꯅꯣꯡꯒꯤ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ꯅꯨꯡꯗ ꯆꯨꯞꯁꯤꯜꯍꯧꯏ꯫ ꯃꯗꯨꯅꯅꯦ ꯑꯃꯨꯛ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ꯏꯐꯨꯠ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ꯑꯒ ꯏꯔꯝ ꯈꯣꯡꯂꯝ ꯅꯥꯏꯅ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ꯇꯨꯔꯦꯟꯁꯤꯡꯒꯤ ꯏꯆꯦꯜ ꯑꯣꯏ꯫ ꯃꯇꯝꯁꯤꯗ ꯇꯨꯔꯦꯟꯁꯤꯡꯒꯤ ꯍꯧꯔꯛꯐꯝ ꯃꯔꯨꯗ ꯎꯃꯪ ꯋꯥꯃꯪ ꯀꯣꯛꯁꯤꯜꯂꯛꯄꯗꯒꯤꯅꯦ ꯆꯤꯡ ꯅꯨꯡꯒꯤ ꯏꯐꯨꯠ ꯁꯤꯡꯀꯪ ꯁꯤꯜꯂꯛꯇꯅ ꯅꯣꯡꯖꯨ ꯊꯥ ꯍꯦꯛ ꯑꯣꯏꯕꯒ ꯇꯨꯔꯦꯟꯒꯤ ꯏꯆꯦꯜꯁꯨ ꯄꯤꯛꯊꯔꯛꯏꯅꯤ꯫
3: ꯏꯆꯥ ꯇꯣꯅꯥꯅ ꯍꯥꯏꯔꯤꯁꯦ ꯆꯨ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ꯀꯥꯂꯦꯟ ꯊꯥ ꯁꯤꯗꯧꯔ ꯐꯥꯎꯕ ꯅꯣꯡꯁꯦ ꯂꯤꯛꯂꯥ ꯑꯃꯐꯥꯎ ꯆꯨꯗ꯭ꯔꯤꯕ, ꯈꯨꯟꯌꯥꯒꯤ ꯇꯨꯔꯦꯟ ꯈꯣꯡꯅꯨꯡꯁꯤꯁꯨ ꯂꯩꯀ꯭ꯔꯛ ꯆꯠꯂꯦ, ꯈꯨꯟꯒꯤ ꯄꯨꯈ꯭ꯔꯤ ꯑꯆꯧꯕꯒꯤ ꯏꯁꯤꯡꯁꯨ ꯀꯪꯁꯜꯂꯦ, ꯁꯤꯕꯨ ꯀꯃꯥꯏ ꯇꯧꯗꯧꯔꯤꯅꯣꯕ?
6: ꯏꯃꯥ, ꯍꯧꯖꯤꯛ ꯍꯧꯖꯤꯛ ꯃꯥ ꯑꯩꯈꯣꯏꯅ ꯏꯀꯪ ꯊꯣꯛꯄ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ꯁꯨꯅꯦ ꯃꯇꯨꯡ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ꯎꯃꯪ ꯋꯥꯃꯪ ꯅꯍꯨꯅꯅꯦ ꯑꯃꯨꯛ ꯁꯦꯝꯒꯠꯇ ꯌꯥꯗꯕꯅꯤ ꯏꯃꯥ꯫
2: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ꯍꯥꯏꯕꯨꯡꯉꯣ ꯇꯣꯅꯥ
6: ꯕꯥꯕꯥ,
2: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ꯅ ꯎ ꯑꯃꯃꯝ ꯊꯥꯕ ꯍꯥꯏꯅ ꯋꯥꯔꯦꯞꯅꯔꯦ ꯍꯥꯏꯔꯝꯅꯤꯅ ꯑꯩꯈꯣꯏꯒꯤꯗꯤ ꯀꯔꯤ ꯎ ꯊꯥꯁꯤꯒꯦꯃꯣ?
6: ꯕꯥꯕꯥ, ꯁꯝꯕꯜ ꯃꯌꯥꯗ ꯍꯩꯀ꯭ꯔꯦꯡ ꯄꯥꯝꯕꯤ ꯃꯆꯥ ꯑꯃ ꯍꯧꯔꯛꯄ ꯎꯏ꯫ ꯃꯥꯅ ꯍꯧꯔꯤꯁꯤ ꯃꯐꯝꯁꯨ ꯆꯥꯗꯦ, ꯑꯗꯨ ꯃꯁꯤ ꯑꯣꯏꯅ ꯀꯣꯟꯊꯣꯡꯗ ꯍꯣꯡꯗꯣ꯫
3: ꯍꯥꯏ ꯍꯥꯏ ꯍꯥꯏ, ꯅꯨꯄꯥ ꯃꯆꯥ, ꯀꯣꯟꯊꯣꯡꯗꯅꯦ ꯍꯩꯀ꯭ꯔꯦꯡ ꯊꯥꯕ ꯏꯃꯥꯗꯤ ꯄꯥꯝꯗꯦꯀꯣ? ꯑꯁꯤꯠ ꯑꯋꯥꯟ ꯊꯥꯗꯅꯦ ꯃꯅꯥ ꯀꯦꯜꯂꯛꯑꯒ ꯑꯗꯒꯤꯗꯤ ꯃꯍꯩ ꯃꯨꯜꯂꯛꯄꯗꯣ ꯃꯇꯝꯗꯨꯗ ꯎꯆꯦꯛꯁꯤꯡꯗꯨꯅꯅꯦ ꯆꯥꯕꯒꯤ ꯑꯔꯦ ꯃꯄꯥꯁꯤꯡꯗꯨꯅꯅꯦ ꯋꯥꯏ ꯌꯥꯝ ꯆꯥꯏꯒꯗꯧꯔꯤ ꯄꯣꯠꯅꯤ꯫
2: ꯉꯥꯏꯈꯣ ꯉꯥꯏꯈꯣ, ꯋꯥꯏ ꯆꯥꯏꯕꯗꯨꯒꯤꯗꯤꯀꯣ ꯀꯣꯏꯁꯤ ꯇꯣꯛꯂꯣꯔꯦ ꯀꯣ?
3: ꯑꯣ, ꯃꯇꯝ ꯑꯁꯨꯛ ꯀꯨꯏꯕꯁꯦ ꯃꯣꯏ ꯄꯥꯅꯅꯦ ꯀꯣꯟꯊꯣꯡ ꯋꯥꯏ ꯁꯤꯠꯄ ꯏꯃꯤꯠꯁꯦ, ꯑꯣ ꯏꯃꯤꯠꯁꯦ ꯇꯥꯡꯉꯤ ꯑꯝꯇ ꯍꯦꯛ ꯎꯗ꯭ꯔꯤ꯫
2: ꯍꯥꯏ ꯍꯥꯏ ꯁꯤꯖꯥ, ꯅꯪꯒꯤꯗꯨꯕꯨ ꯍꯥꯏꯃꯟꯗ꯭ꯔꯅꯦ ꯍꯦ?
3: ꯑꯥ, ꯍꯥꯏꯃꯜꯂꯣꯏ ꯍꯥꯏꯃꯜꯂꯣꯏ, ꯑꯣ ꯋꯥ ꯇꯨꯝ ꯋꯥꯠꯂꯝꯅꯤ꯫
6: ꯀꯣꯟꯊꯣꯡꯗ ꯍꯩꯀ꯭ꯔꯦꯡ ꯊꯥꯕꯗ ꯄꯥꯕꯒꯤ ꯃꯤꯠꯌꯦꯡꯁꯤꯅ ꯀꯔꯤ?
2: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ꯒꯤ ꯀꯥꯟꯅꯕꯁꯨ ꯌꯥꯝ ꯂꯩ, ꯑꯗꯨꯕꯨ ꯎꯄꯥꯟꯁꯤꯅ ꯆꯥꯎꯔꯛꯑꯒꯅꯦ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ꯁꯦ ꯃꯁꯤ ꯎꯀ꯭ꯔꯣꯡ ꯍꯣꯒꯜꯂꯤꯅꯤ ꯍꯥ, ꯑꯗꯨ ꯎꯀ꯭ꯔꯣꯡ ꯃꯅꯨꯡꯗꯨꯗ ꯂꯤꯟ ꯃꯀꯨꯅ ꯆꯤꯡꯕꯁꯤ ꯂꯩꯒꯜꯂꯦ ꯍꯥꯏꯕꯒꯤ ꯋꯥꯅꯤꯗ?
3: ꯏꯃꯥꯏꯄꯦꯝꯃ ꯏꯃꯥꯏꯄꯦꯝꯃ, ꯍꯩ ꯇꯣꯅꯥꯟ, ꯍꯩ ꯃꯀꯨ ꯍꯥꯏꯕ ꯎꯆꯦꯛꯇꯣ ꯃꯥꯒꯤ ꯃꯃꯤꯠ ꯑꯔꯥꯕꯗꯣ ꯏꯁꯤꯃ ꯏꯃꯥꯗꯤꯅꯦ ꯁꯧꯕꯤꯡ ꯁꯧꯕꯤꯡꯕꯨ ꯂꯥꯎꯏ ꯍꯥꯏ ꯄꯨꯡꯉꯣ?
6: ꯃꯀꯨꯒꯤ ꯃꯃꯤꯠ ꯑꯔꯥꯕꯅ ꯏꯃꯥꯗ ꯃꯤꯁꯤ ꯈꯖ ꯂꯩꯔꯣꯏ?
3: ꯍꯩ, ꯃꯃꯤꯠ ꯂꯥꯎꯕꯩ ꯋꯥ ꯉꯥꯛꯁꯨ ꯅꯠꯇꯦꯅꯦ ꯅꯪꯕꯣ, ꯃꯀꯨꯅꯅꯦ ꯅꯥꯍꯦꯕ, ꯑꯗꯨꯒꯅꯦ ꯑꯍꯤꯡꯗ ꯃꯀꯨ ꯈꯣꯡꯕ ꯂꯩꯀꯥꯏꯗꯅꯦ ꯃꯤꯁꯤ ꯃꯤꯅ ꯊꯣꯛꯏꯗꯅ ꯍꯥꯏꯅꯔꯤꯝꯅꯤ꯫ ꯑꯗꯨꯒꯅꯦ ꯇꯣꯅꯥ, ꯏꯃꯥꯗꯤꯅꯦ ꯀꯣꯟꯊꯣꯡꯗꯅꯦ ꯍꯩꯀ꯭ꯔꯦꯡ ꯊꯥꯒꯨꯝꯁꯤ ꯂꯩꯀꯥꯏꯅꯅꯦ ꯁꯥꯎꯔꯛꯀꯅꯤꯀꯣ, ꯑꯇꯣꯞꯄ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ꯊꯥ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ꯀ꯭ꯔꯦꯡ ꯄꯥꯝꯕꯤ ꯃꯆꯥ ꯑꯃ ꯍꯧꯔꯦꯗꯨꯕꯣ, ꯏꯃꯥ ꯑꯝꯇ ꯐꯨꯇꯣꯛꯑꯒ ꯂꯪꯊꯣꯛꯎꯈꯤꯒꯦ꯫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ꯉꯥꯏꯈꯣ ꯉꯥꯏꯈꯣ ꯁꯤꯖꯥ, ꯁꯦ ꯃꯀꯨꯅ ꯃꯁꯥ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ꯡꯖꯕ, ꯑꯗꯨꯒ ꯃꯕꯨꯛ ꯊꯟꯅ ꯆꯥꯁꯤꯜꯂꯒ ꯅꯥꯛꯈꯣꯛꯇꯨꯅ ꯇꯨꯝꯕꯒ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ꯅꯥꯕ ꯌꯦꯛꯄ ꯃꯤꯁꯤ ꯃꯤꯅꯥ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ꯗꯗꯦꯀꯣ?
6: ꯃꯀꯨ ꯂꯤꯜ ꯂꯩꯔꯛꯇꯕꯗꯒꯤ ꯎꯆꯤꯁꯤꯡ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ꯆꯥꯗꯧꯕ ꯐꯧ ꯃꯔꯨ ꯃꯔꯥꯡꯁꯤ ꯃꯣꯏꯅ ꯂꯣꯏ ꯆꯥꯊꯣꯛꯑꯝꯅꯤ꯫
3: ꯑꯣ, ꯑꯋꯥꯡ ꯂꯩꯀꯥꯏꯒꯤꯅꯦ ꯇꯥꯗ ꯆꯥꯎꯍꯜꯗꯤꯅꯦ ꯏꯪꯈꯣꯜꯗ ꯍꯩꯀ꯭ꯔꯦꯡ ꯃꯆꯥ ꯑꯃ ꯍꯦꯛ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ꯐꯨꯛꯇꯣꯛꯑꯒ ꯃꯩ ꯊꯥꯗꯣꯛꯑꯦꯗꯅ ꯍꯥꯏꯍꯧꯏ꯫
2: ꯀꯔꯤꯒꯤꯅꯣ ꯃꯥꯅ ꯍꯩꯀ꯭ꯔꯦꯡ ꯑꯗꯨꯒ ꯌꯥꯝ ꯁꯥꯎꯔꯤꯒꯦ?
3: ꯑꯣ, ꯀꯔꯤꯒꯤ ꯑꯣꯏꯅꯤꯒꯦ? ꯍꯩꯀ꯭ꯔꯦꯡ ꯍꯥꯏꯕꯁꯤꯗꯤ ꯑꯁꯤ ꯑꯅꯥꯒ ꯃꯔꯤ ꯂꯩꯅꯕ ꯎꯅꯤ, ꯑꯗꯨꯅ ꯏꯪꯈꯣꯜꯗ ꯍꯩꯀ꯭ꯔꯦꯡ ꯊꯥꯕ ꯀꯅꯥꯝꯇ ꯄꯥꯝꯅꯗꯦ
6: ꯕꯕꯥ, ꯀꯩꯅꯣꯅꯦ ꯍꯩꯀ꯭ꯔꯦꯡꯕꯨ ꯃꯤꯁꯤ ꯃꯤꯅꯥꯒ ꯃꯔꯤ ꯂꯩꯅꯕ ꯎꯅꯤ ꯍꯥꯏꯁꯤꯕꯨ ꯀꯃꯥꯏꯅ?
2: ꯏꯄꯥ ꯍꯥꯏꯒꯦ ꯏꯕꯨꯡꯉꯣ, ꯃꯍꯧꯁꯥꯗꯤꯅ ꯌꯨꯝ ꯑꯃꯗ ꯃꯤꯁꯤ ꯃꯤꯅꯥ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ꯗꯛꯇ ꯏꯪꯈꯣꯜꯗꯒꯤ ꯍꯩꯀ꯭ꯔꯦꯡ ꯄꯥꯝꯕꯤꯁꯤ ꯌꯥꯜꯂꯒ ꯄꯣꯠꯂꯣꯏꯅꯔꯝꯃꯤ ꯀꯣ, ꯑꯗꯨꯅ ꯏꯪꯈꯣꯜꯗ ꯍꯩꯀ꯭ꯔꯦꯡ ꯍꯧꯕꯗꯣ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ꯗꯕꯅꯤ꯫
6: ꯑꯗꯨ ꯏꯪꯈꯣꯜꯗ ꯍꯩꯀ꯭ꯔꯦꯡ ꯍꯧꯔꯁꯨ ꯍꯧꯗ꯭ꯔꯁꯨ ꯃꯤꯗꯤ ꯑꯗꯨꯝ ꯁꯤꯅꯤꯅꯦ ꯄꯥ?
2: ꯆꯨꯝꯃꯤ, ꯏꯁꯥꯅ ꯍꯥꯏꯕꯗ ꯆꯨꯝꯃꯤ, ꯃꯤ ꯁꯤꯕꯒꯤ ꯁꯨꯛꯂꯤꯗꯤ ꯍꯩꯀ꯭ꯔꯦꯡ ꯄꯥ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ꯀꯨꯅ ꯄꯥꯏꯒꯗꯕ ꯅꯠꯇꯦꯕ, ꯃꯣꯏꯅ ꯄꯥꯏꯕꯗꯨ ꯌꯥꯔꯣ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ꯍꯩꯀ꯭ꯔꯦꯡ ꯃꯔꯨꯅ ꯄꯣꯛꯂꯥꯎꯕꯒꯤ ꯀꯥꯞꯅꯩ, ꯍꯩꯀ꯭ꯔꯦꯡ ꯃꯔꯨ ꯃꯨꯟꯕ ꯃꯇꯝꯗ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 ꯅꯣꯇꯦꯅ ꯋꯥ ꯃꯌꯥꯝꯁꯤꯅ ꯑꯃꯨꯛ ꯇꯣꯏꯕ ꯇꯦ ꯇꯦ ꯇꯦ ꯄꯣꯝꯅꯤꯟ ꯂꯦꯜꯂꯤꯝꯅꯤ꯫ ꯐꯔꯦ, ꯃꯁꯤꯅ ꯃꯍꯧꯁꯥꯒꯤ ꯋꯥꯔꯤ ꯑꯣꯏꯔꯁꯅꯨ, ꯑꯗꯨ ꯈꯨꯟꯒꯤ ꯋꯥꯔꯦꯞꯅꯕ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ꯋꯥꯔꯦꯞꯇꯨ ꯉꯥꯛꯇꯕꯗꯤ ꯌꯥꯗꯦ, ꯑꯗꯨ ꯀꯔꯤꯕꯨ ꯊꯥꯁꯤꯒꯦ? ꯑꯗꯨ ꯃꯃꯥ, ꯅꯪꯒꯤ ꯑꯄꯥꯝꯕꯁꯨ ꯑꯝꯇꯪ ꯍꯥꯏꯌꯨꯗꯅ.
3: ꯃꯣꯏꯄꯥ,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ꯏꯅ ꯊꯥꯅꯤꯡꯉꯦ ꯑꯩꯗꯤ, ꯍꯌꯦꯡ ꯃꯍꯩ ꯄꯥꯜꯂꯒ ꯃꯔꯨ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ꯁꯨ ꯆꯥꯅꯅꯤ.
6: ꯊꯩꯕꯣꯡ ꯍꯥꯏꯕꯁꯤ ꯆꯍꯤ ꯆꯨꯞꯄ ꯃꯅꯥ ꯏꯁꯪ ꯁꯪꯕ ꯄꯥ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ꯁꯦꯡꯍꯟꯕ,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ꯍꯟꯗꯅ ꯊꯝꯕꯗꯁꯨ ꯃꯇꯦꯡ ꯆꯥꯎꯅ ꯄꯥꯡꯉꯤꯕ.
3: ꯃꯥꯅꯤ ꯃꯥꯅꯤ ꯃꯥꯅꯤ.
2: ꯑꯗꯨꯒ ꯃꯥꯒꯤ ꯑꯄꯨꯝꯕ ꯎꯅꯥꯔꯛꯇ ꯎꯆꯦꯛ ꯋꯥꯌꯥ ꯃꯌꯥꯝꯒꯤ ꯄꯣꯊꯥꯐꯝ ꯃꯐꯝꯁꯨ ꯑꯣꯏꯔꯅꯤ ꯅꯠꯇ꯭ꯔꯥ?
6: ꯃꯥꯅꯤ.
3: ꯄꯥꯜꯂꯛꯄ ꯊꯩꯕꯣꯡꯁꯨ ꯎꯆꯦꯛ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ꯕꯅ ꯆꯥꯅꯤ, ꯂꯥꯏꯇꯤꯟꯒꯤ ꯊꯕꯛ ꯀꯌꯥꯗꯁꯨ ꯊꯩꯕꯣꯡꯁꯦ ꯇꯉꯥꯏꯐꯗꯦ.
2: ꯑꯗꯨꯗꯤ ꯏꯕꯨꯡꯉꯣ, ꯊꯩꯕꯣꯡ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ꯋꯣꯏ ꯌꯦꯠ ꯃꯥꯡ ꯇꯨꯡ ꯍꯤꯔꯝ ꯀꯌꯥꯗ ꯏꯆꯟ ꯆꯟꯅꯔꯝꯅꯤꯅ ꯃꯁꯤ ꯑꯣꯏꯅ
6: ꯊꯥꯔꯁꯤ ꯄꯥꯎ.
0: ꯆꯤꯡꯅꯨꯡꯒꯤ ꯏꯐꯨꯠ ꯃꯆꯥ ꯃꯆꯥꯁꯤꯡ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ꯏꯁꯤꯡꯅ ꯏꯔꯝ ꯅꯥꯏꯅ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ꯂꯣꯛ ꯃꯆꯥ ꯃꯆꯥ ꯁꯦꯝꯃꯤ. ꯃꯐꯝ ꯀꯌꯥ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ꯛ ꯏꯔꯝ ꯃꯆꯥꯁꯤꯡ ꯄꯨꯟꯁꯤꯜꯂꯒ ꯂꯣꯛ ꯑꯆꯧꯕ ꯇꯨꯔꯦꯜ ꯃꯊꯪ ꯃꯊꯪ ꯑꯣꯏꯔꯛꯏ. ꯃꯍꯧꯁꯥ ꯑꯁꯨꯛꯄ ꯎꯃꯪ ꯋꯥꯃꯪꯁꯤꯡꯅ ꯆꯤꯡꯃꯥꯏ ꯊꯨꯡꯅ ꯀꯨꯞꯁꯤꯜꯂꯤꯉꯩꯗ ꯂꯩꯅꯨꯡꯗ ꯅꯣꯡꯒꯤ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ꯆꯨꯞꯁꯤꯜꯍꯧꯗꯨꯅ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ꯏꯐꯨꯠ ꯃꯔꯥꯡ ꯀꯥꯏꯔꯝꯃꯤ, ꯆꯍꯤ ꯆꯨꯞꯄ ꯏꯁꯤꯡ ꯋꯥꯠꯇꯅ ꯊꯣꯛꯂ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ꯈꯨꯖꯤꯜ ꯊꯧꯔꯥꯡ ꯀꯌꯥꯅ ꯎꯃꯪ ꯋꯥꯃꯪ ꯄꯥꯛ ꯁꯟꯅ ꯀꯣꯛꯁꯤꯜꯂꯛꯄꯗꯒꯤ ꯅꯣꯡꯖꯨ ꯊꯥꯗ ꯂꯩꯅꯨꯡꯗ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ꯍꯧꯗꯦ. ꯑꯉꯝꯕ ꯆꯤꯡꯃꯥꯏꯗ ꯆꯦꯟꯊꯈꯤꯕꯅ 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ꯃꯍꯧꯁꯥ ꯏꯁꯤꯡ ꯋꯥꯠꯇꯅ ꯊꯣꯛꯂꯝꯕ ꯏꯐꯨꯠ ꯀꯌꯥ ꯀꯪꯈꯤꯗꯨ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ꯃꯈꯜ ꯃꯈꯥ ꯀꯌꯥ ꯁꯦꯅꯥ ꯆꯩꯊꯦꯡ ꯄꯤꯔꯛꯂꯤ.
7: ꯌꯨꯝꯁꯤꯕꯨ ꯀꯅꯥ ꯀꯅꯥ ꯂꯩꯕꯒꯦ? ꯋꯣ, ꯃꯤ ꯂꯩꯕ꯭ꯔꯣ?
2: ꯑꯣ, ꯀꯅꯥꯅꯣ? ꯂꯩꯔꯝꯃꯣ, ꯊꯣꯛꯂꯛꯀꯦ. ꯑꯩ ꯏꯆꯥꯅꯨꯄꯤ, ꯅꯪꯗꯤ ꯀꯅꯥꯅꯣ? ꯀꯩꯗꯧꯕ ꯂꯥꯛꯄꯅꯣ?
7: ꯏꯄꯥ, ꯏꯄꯥ ꯂꯨꯁꯣꯅꯤꯀꯣ?
2: ꯃꯥꯅꯤꯅꯦ, ꯑꯩ ꯂꯨꯁꯣꯅꯤꯅꯦ, ꯀꯔꯤ ꯍꯥꯏꯒꯗꯕ?
7: ꯏꯄꯥ, ꯑꯩꯒꯤ ꯃꯤꯡ ꯂꯤꯡꯊꯣꯏ ꯀꯧꯖꯩ, ꯃꯍꯧꯁꯥ ꯏꯄꯥꯒ ꯀꯣꯂꯦꯖꯇ ꯃꯤꯟꯅꯔꯛꯄ ꯊꯣꯏꯕꯒꯤ ꯃꯆꯥꯅꯨꯄꯤꯅꯤ.
2: ꯑꯣ,
7: ꯅꯁꯥ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ꯒ ꯁꯤꯝꯇꯪ ꯄꯥꯏꯁꯤꯟꯕꯤꯌꯨ ꯏꯄꯥ, ꯁꯤꯅꯅꯦ ꯏꯃꯥꯅ ꯏꯄꯥꯒꯤꯅꯦ ꯑꯗꯨꯅ ꯉꯥꯔꯤ ꯈꯔ ꯍꯥꯞꯄꯤꯔꯛꯄꯅꯤ.
2: ꯑꯣ, ꯅꯨꯡꯁꯤꯗ, ꯇꯝꯄꯥꯛꯀꯤ ꯏꯆꯥꯅꯨꯄꯤꯅ ꯆꯤꯡꯒꯤ ꯃꯄꯥꯗ ꯈꯨꯔꯨꯝꯕꯁꯤꯗꯤ ꯅꯨꯡꯉꯥꯏꯅꯤꯍꯦ. ꯑꯗꯨ ꯅꯄꯥ ꯏꯇꯥꯎꯗꯤ ꯂꯥꯛꯇꯕ꯭ꯔꯣ?
7: ꯃꯍꯥꯛꯇꯤ ꯇꯨꯕꯗꯒꯤ ꯃꯈꯣꯡ ꯁꯣꯛꯇꯨꯅ ꯂꯩꯔꯤ ꯏꯄꯥ.
2: ꯁꯤ ꯅꯨꯡꯉꯥꯏꯇꯦꯗ, ꯑꯩꯁꯨ ꯅꯣꯡꯃ ꯂꯥꯛꯀꯦ. ꯑꯗꯨ ꯅꯪ ꯂꯥꯛꯀꯅꯤ ꯈꯪꯗꯕꯅꯤꯅ ꯏꯆꯥꯅꯨꯄꯤ ꯁꯤꯃꯤꯂꯤꯗꯤ ꯃꯃꯥꯒꯤ ꯃꯄꯥꯡ ꯈꯨꯟꯗ ꯆꯠꯈ꯭ꯔꯦ.
7: ꯑꯣ,
2: ꯏꯆꯥꯅꯤ ꯁꯛꯈꯪꯅꯕ ꯐꯪꯗ꯭ꯔꯦꯗꯨ. ꯑꯗꯨ ꯏꯁꯥꯅ ꯉꯁꯤ ꯏꯄꯥꯒꯤꯗ ꯆꯤꯡꯅꯨꯡ ꯏꯐꯨꯠꯀꯨꯝꯅ ꯐꯨꯠ ꯐꯥꯎꯖꯤꯜꯂꯛꯄꯗꯤ ꯀꯔꯤꯒꯤꯅꯣ?
7: ꯏꯄꯥ, ꯑꯩꯅ ꯐꯥꯎꯖꯤꯜꯂꯛꯂꯤꯕꯁꯤꯁꯨ ꯆꯤꯡꯅꯨꯡ ꯏꯐꯨꯠꯀꯤ ꯃꯔꯝꯗ ꯏꯄꯥꯗ ꯍꯪꯕ ꯂꯥꯛꯏꯕꯅꯤ. ꯗꯦꯜꯂꯤꯗꯅꯦ ꯃꯥꯂꯦꯝꯒꯤ ꯑꯈꯪ ꯑꯍꯩ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ꯅꯆꯥꯅ ꯋꯥꯇꯔ ꯀ꯭ꯔꯥꯏꯁꯤꯁ ꯏꯟ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ꯅꯤ, ꯑꯗꯨꯅ ꯆꯤꯡꯒꯤ ꯏꯐꯨꯠ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ꯏꯄꯥꯒ ꯋꯥ ꯇꯥꯟꯅꯖꯒꯦꯗꯅ ꯂꯥꯛꯆꯔꯤꯅꯤ ꯏꯄꯥ.
2: ꯑꯁ, ꯏꯆꯥꯅꯨꯄꯤ,
7: ꯏꯄꯥ,
2: ꯆꯤꯡꯒꯤ ꯏꯐꯨꯠ ꯑꯌꯥꯝꯕ ꯍꯧꯖꯤꯛꯇꯤ ꯃꯪ ꯑꯣꯏꯔꯦꯗ, ꯅꯣꯡꯖꯨ ꯊꯥꯒꯤ ꯃꯇꯝ ꯈꯔ ꯇꯨꯝꯕ ꯍꯧꯒꯠꯂꯝꯂꯒ ꯅꯣꯡꯖꯨ ꯊꯥ ꯍꯦꯛ ꯂꯣꯏꯕꯒꯅ ꯑꯃꯨꯛ ꯇꯨꯝꯈꯤꯕꯅ ꯑꯗꯨꯝ ꯀꯧꯕ ꯇꯥꯗ꯭ꯔꯦ.
7: ꯑꯣ,
2: ꯈꯨꯜ ꯃꯅꯥꯛꯀꯤ ꯆꯤꯡꯗꯣꯟꯒꯤ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ꯐꯥꯎꯕ ꯃꯔꯤꯗꯣ ꯄꯤꯛꯇ꯭ꯔꯨ ꯄꯤꯛꯈ꯭ꯔꯦ, ꯏꯀꯪ ꯊꯥꯗꯗꯤꯀꯣ ꯏꯔꯣꯏ ꯁꯝꯕꯤꯒꯤ ꯏꯁꯤꯡꯅ ꯍꯦꯟꯅ ꯃꯔꯤ ꯆꯥꯎꯔꯤꯅꯤ.
7: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ꯍꯥꯏꯕꯕꯨ ꯀꯗꯥꯏꯗꯅꯣ ꯏꯄꯥ?
2: ꯏꯆꯥꯅꯨꯄꯤ, ꯑꯩꯈꯣꯏ ꯁ꯭ꯋꯥꯏꯒꯤ ꯑꯋꯥꯡꯕ ꯆꯤꯡꯗꯣꯟ ꯑꯃꯗ ꯏꯁꯤꯡ ꯕ꯭ꯔꯨꯡ ꯕ꯭ꯔꯨꯡ ꯁꯧꯔꯒ ꯂꯦꯞ ꯍꯦꯟꯅ ꯋꯥꯡꯅ ꯀꯥꯞꯈꯠꯄ ꯃꯐꯝ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ꯗꯨꯕꯨꯅꯤ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ꯍꯥꯏꯔꯤꯕꯁꯦ. ꯃꯐꯝꯁꯤꯗ ꯃꯀꯣꯛ ꯇꯔꯦꯠ ꯄꯥꯝꯕ ꯂꯥꯏꯔꯦꯜ ꯑꯃꯅ ꯁꯪꯂꯒ ꯂꯩ, ꯑꯔꯨꯕ ꯂꯥꯏꯐꯝꯅꯤ ꯍꯥꯏꯗꯨꯅ ꯌꯥꯝꯅ ꯀꯤꯅꯔꯝꯃꯦ. ꯃꯉꯣꯟꯗꯒꯤ ꯆꯥꯏꯊꯔꯛꯄ ꯏꯁꯤꯡꯒꯤ ꯂꯣꯛꯂꯝꯕꯨꯅ ꯆꯥꯏꯊꯕꯤ ꯂꯣꯛ,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ꯍꯨꯕ ꯎꯃꯪꯅ ꯆꯥꯏꯊꯕꯤ ꯎꯃꯪ, ꯑꯗꯨꯒ ꯃꯐꯝꯁꯤꯕꯨꯅ ꯆꯥꯏꯊꯕꯤ ꯈꯨꯜ ꯀꯧꯋꯤ.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ꯃꯐꯝꯁꯤ ꯎ ꯌꯥꯝ ꯀꯨꯡꯅ ꯍꯧꯔꯝꯃꯦ, ꯅꯨꯡꯁꯥ ꯃꯉꯥꯟ ꯐꯥꯎꯕ ꯆꯪꯕ ꯉꯝꯗꯦ, ꯑꯗꯨꯕꯨ ꯉꯁꯤꯗꯤꯅꯦ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ꯈ꯭ꯔꯦ, ꯅꯨꯃꯤꯠ ꯊꯣꯛꯇ꯭ꯔꯤꯉꯩꯗ ꯅꯨꯡꯁꯥꯅ ꯍꯥꯟꯅ ꯌꯧꯔꯛꯑꯦꯅꯦ.
7: ꯃꯗꯨꯕꯨ ꯀꯝꯗꯧꯅ ꯑꯣꯏꯔꯛꯈꯤꯕꯅꯣ ꯏꯄꯥ?
2: ꯏꯆꯥꯅꯨꯄꯤ,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ꯃꯥꯡꯁꯤꯜꯂꯛꯄ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ꯖꯥ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ꯑꯃꯗ ꯃꯔꯥꯜ ꯁꯤ ꯄꯥꯈꯠꯇ ꯈꯟꯅꯩ. ꯈꯨꯟꯖꯥꯁꯤꯡ ꯈꯠꯅꯕ ꯈꯥꯝꯕꯗ ꯈꯨꯟꯕꯨꯁꯨ ꯃꯀꯣꯛ ꯁꯥꯏ, ꯌꯥꯝꯅ ꯋꯥꯏꯌꯦ.

0: ꯇꯣꯛꯍꯟꯁꯤ꯫ ꯑꯉꯥꯡꯁꯤꯡꯅ ꯍꯥꯟꯅꯒꯤ ꯈꯨꯂꯥꯛꯄꯤꯕ ꯆꯩꯕꯤꯕ ꯇꯥꯕ ꯑꯩ ꯅꯨꯡꯉꯥꯏꯇꯦ꯫ ꯃꯃꯥ ꯑꯣꯏꯕꯤ ꯅꯣꯏꯅ ꯂꯝꯖꯤꯡꯉꯒ ꯆꯥꯏ ꯊꯕꯤ ꯎꯃꯪ ꯁꯦꯝꯒꯁꯤ꯫ ꯆꯤꯡꯗꯣꯟ ꯏꯐꯨꯠꯀꯤ ꯂꯥꯏꯔꯦꯜ ꯑꯃꯨꯛ ꯍꯤꯡꯒꯠꯍꯟꯁꯤ꯫ ꯃꯗꯨꯅꯅꯦ ꯈꯨꯟꯁꯤ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 ꯀꯣꯛꯀꯅꯤ, ꯈꯪꯉꯦꯗꯅ?
1: ꯏꯆꯥꯅꯨꯄꯤ, ꯃꯁꯤꯅꯤ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ꯀꯪꯁꯤꯜꯂꯛꯄꯒꯤ ꯃꯔꯝꯗ ꯃꯤꯌꯥꯝꯅ ꯉꯥꯡꯅꯔꯤꯕ ꯋꯥꯔꯤ꯫ ꯋꯥꯔꯤꯁꯤꯒꯤ ꯑꯁꯨ ꯃꯔꯥꯟ ꯑꯃ ꯑꯣꯏꯔꯒ, ꯆꯤꯡꯒꯤ ꯂꯝꯁꯦ ꯃꯍꯧꯁꯥꯒ ꯃꯥꯟꯅꯗ꯭ꯔꯦ, ꯏꯐꯨꯠ ꯑꯌꯥꯝꯕ ꯀꯪꯈꯤꯗꯨꯅ ꯏꯁꯤꯡ ꯐꯪꯕ ꯌꯥꯝꯅ ꯋꯥꯅꯔꯦ, ꯆꯥꯏꯊꯕꯤ ꯏꯐꯨꯠꯁꯨ ꯁꯤꯔꯨꯝꯅꯔꯝꯃꯦ,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ꯛꯇ꯭ꯔꯦ, ꯇꯝꯄꯥꯛꯇꯒꯤ ꯆꯤꯡꯗꯅ ꯍꯦꯟꯅ ꯏꯁꯤꯡ ꯋꯥꯗꯔꯦꯅꯦ ꯏꯆꯥꯅꯨꯄꯤ, ꯅꯨꯄꯤꯁꯤꯡꯅꯅꯦ ꯆꯥꯛꯈꯨꯝꯒꯤ ꯏꯁꯤꯡ ꯋꯥꯠ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ꯋꯥꯕꯅꯤꯅꯦ꯫
2: ꯑꯩꯗꯤ ꯏꯁꯤꯡ ꯇꯥꯡꯕꯁꯦ ꯑꯩꯈꯣꯏ ꯇꯝꯄꯥꯛꯇꯔ ꯍꯥꯏꯕꯕꯨ
1: ꯏ ꯑꯉꯥꯎꯕꯤꯁꯤ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ꯗꯤ ꯆꯤꯡꯗ ꯍꯥꯟꯅ ꯃꯥꯌꯣꯛꯅꯔꯒ ꯇꯝꯄꯥꯛꯅ ꯀꯣꯟꯒꯗꯕꯅꯤꯅꯦ꯫
2: ꯏꯄꯥꯅ ꯇꯥꯛꯄꯤꯔꯤꯁꯤꯕꯨ?
1: ꯅꯪꯁꯨ ꯅꯄꯥꯒ ꯍꯦꯛ ꯃꯥꯟꯅꯩꯗ ꯏꯆꯥꯅꯨꯄꯤ, ꯅꯪꯕꯨ ꯆꯤꯡꯅ ꯑꯍꯜꯅꯤꯅꯦ, ꯑꯗꯨꯒ ꯇꯝꯄꯥꯛꯅ ꯃꯅꯥꯎꯅꯤꯅꯦ,
2: ꯍꯥ?
1: ꯑꯩꯈꯣꯏ ꯑꯍꯜ ꯍꯥꯟꯅ ꯋꯥꯗꯅ ꯑꯉꯥꯡ ꯅꯈꯣꯏ ꯍꯥꯟꯅ ꯋꯥꯒꯗ꯭ꯔꯣ?
2: ꯏꯄꯥꯒꯤ ꯋꯥꯁꯤꯗꯤ,
1: ꯅꯈꯣꯏ ꯇꯝꯄꯥꯛꯇ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ꯆꯤꯡꯗ ꯂꯣꯏꯅ ꯂꯩꯕꯅꯤ, ꯆꯤꯡꯗ ꯏꯁꯤꯡ ꯂꯩꯇ꯭ꯔꯕꯗꯤ ꯇꯝꯄꯥꯛꯇ ꯏꯁꯤꯡ ꯀꯗꯥꯏꯗꯒꯤ ꯂꯥꯛꯀꯅꯤ?
2: ꯑꯗꯣ ꯏꯄꯥꯒꯤ ꯋꯥꯈꯟꯗ ꯂꯥꯏꯔꯦꯜ ꯂꯩꯈꯤꯗꯕꯒ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ꯀꯪꯁꯤꯜ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ꯏꯄꯥ?
1: ꯏꯁ, ꯏꯁꯥꯒꯤ ꯋꯥꯍꯪꯁꯤꯗꯤ ꯊꯅꯥ ꯃꯥꯜꯂꯤꯍꯩ, ꯀꯔꯤ ꯍꯥꯏꯁꯤꯔꯥ? ꯂꯥꯏꯔꯦꯜ ꯀꯤꯕꯗꯒꯤ ꯃꯍꯧꯁꯥꯗꯤ ꯆꯥꯏꯊꯕꯤ ꯎꯃꯪꯗ ꯁꯥ ꯇꯥꯟꯗꯦ, ꯎꯋꯥ ꯀꯛꯅꯗꯦ, ꯍꯥ? ꯂꯥꯏꯔꯦꯜ ꯂꯩꯇꯕꯗꯒꯤꯗꯤ ꯀꯨꯝꯖꯥꯁꯤꯡꯅ ꯃꯅꯤꯡ ꯇꯝꯂꯦ, ꯎꯃꯪꯁꯨ ꯀꯣꯛꯑꯦ, ꯁꯥ ꯎꯆꯦꯛꯁꯨ ꯃꯥꯡꯈ꯭ꯔꯦ, ꯏꯐꯨꯠꯁꯨ ꯀꯪꯉꯦ
2: ꯀꯣ? ꯏꯄꯥ, ꯑꯩ ꯆꯥꯏꯊꯕꯤ ꯏꯐꯨꯠ ꯌꯥꯝ ꯌꯦꯡꯅꯤꯡꯉꯤ꯫
1: ꯏꯆꯥꯅꯨꯄꯤ, ꯉꯁꯤꯗꯤ ꯊꯦꯡꯈ꯭ꯔꯦ, ꯅꯪ ꯅꯣꯡꯃ ꯂꯥꯛꯎ, ꯅꯪ ꯂꯥꯛꯄꯗ ꯏꯆꯥꯅꯨꯄꯤ ꯁꯤꯃꯤꯂꯤꯁꯨ ꯍꯔꯥꯎꯖꯅꯤ ꯀꯣ? ꯑꯗꯨꯒ ꯏꯄꯥ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ꯅꯨꯡ ꯏꯐꯨꯠꯀꯤ ꯃꯔꯝꯗ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ꯐꯣꯡꯗꯣꯛꯀꯅꯤ ꯇꯥꯕꯗꯅꯦ ꯏꯄꯥ ꯍꯔꯥꯎꯕꯅꯤ, ꯃꯤꯐꯝꯗꯨꯗ ꯏꯆꯥꯅ ꯈꯪꯂꯤꯕ ꯇꯥ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ꯗꯣꯛꯄꯗꯅꯦ ꯍꯪꯒꯣꯏꯒꯅꯨ, ꯃꯁꯤꯅ ꯆꯤꯡꯒꯤ ꯆꯥꯎꯈꯠꯄ ꯆꯠꯅꯕꯤꯅꯤ, ꯑꯗꯨꯅꯤ ꯑꯗꯥꯅꯦꯅ ꯈꯟꯒꯅꯨ ꯀꯣ? ꯍ, ꯃꯤꯑꯣꯏꯕ ꯀꯅꯥꯅ ꯍꯛꯆꯥꯡꯗ ꯐꯤ ꯊꯣꯡꯂꯒ ꯄꯣꯔꯛꯄ ꯌꯥꯎꯕꯒꯤ?
2: ꯏꯄꯥ, ꯆꯤꯡꯒꯤ ꯎꯃꯪ ꯋꯥꯃꯪ ꯃꯥꯡꯗꯅꯕ, ꯏꯁꯤꯡ ꯏꯐꯨꯠ ꯀꯪꯗꯅꯕ ꯂꯥꯏꯔꯦꯟ ꯑꯃꯅ ꯂꯧꯔꯝꯂꯤꯕ ꯊꯧꯗꯥꯡꯗꯨꯒꯤ ꯋꯥꯔꯤꯁꯤꯕꯨ ꯀꯅꯥꯒꯤ ꯆꯥꯎꯈꯠꯇꯕꯅꯣ? ꯏꯄꯥ,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ꯟꯅ ꯁꯤꯒꯨꯝꯅ ꯊꯋꯥꯏ ꯄꯥꯟꯕ ꯑꯃꯒꯤ ꯃꯇꯦꯡ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ꯄꯥꯝꯕꯤ ꯁꯥ ꯎꯆꯦꯛ ꯄꯨꯝꯅꯃꯛ ꯍꯤꯡꯃꯤꯟꯅꯕ ꯃꯍꯥꯛꯇꯨꯕꯨꯅꯤ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ꯀꯤꯁ꯭ꯇꯣꯟ ꯁ꯭ꯄꯦꯁꯤꯁ ꯍꯥꯏꯅꯔꯤꯕ꯫
1: ꯏꯆꯥꯅꯨꯄꯤ, ꯅꯪꯒꯤ ꯑꯗꯨꯛꯂꯨꯕ ꯋꯥꯗꯨꯗꯤ ꯏꯄꯥꯗꯤ ꯈꯪꯗꯦꯗ ꯀꯣ? ꯑꯗꯨꯕꯨ ꯉꯁꯤꯗꯤ ꯇꯝꯄꯥꯛꯀꯤ ꯏꯆꯥꯅꯨꯄꯤ ꯂꯥꯛꯇꯨꯅ ꯋꯥꯔꯤ ꯁꯥ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
2: ꯏꯄꯥ,
1: ꯏꯆꯥꯅꯨꯄꯤ ꯁꯤꯝꯂꯤꯗꯣ ꯂꯩꯔꯕꯗꯤ ꯂꯕꯨꯛꯇꯒꯤ ꯉꯥ ꯑꯍꯟꯕ ꯐꯥꯔꯒ ꯄꯤꯕ ꯌꯥꯕꯅꯤꯅꯦ, ꯃꯈꯣꯏ ꯂꯩꯇ꯭ꯔꯕꯅꯤꯅ ꯇꯣꯛꯑꯦꯗꯣ, ꯅꯨꯡꯉꯥꯏꯇꯦꯗ?
2: ꯏꯄꯥ, ꯉꯥ ꯑꯍꯟꯕ ꯍꯥꯏꯕꯕꯨ ꯀꯔꯤꯅꯣ?
1: ꯉꯁꯥꯏ ꯏꯆꯥꯅ ꯄꯨꯔꯛꯄ ꯉꯥꯔꯤꯗꯣ, ꯑꯗꯨꯅꯅ ꯉꯥ ꯑꯃꯟꯕ,
2: ꯍꯥ?
1: ꯑꯗꯨꯒ ꯑꯩꯅ ꯅꯈꯣꯏ ꯅꯨꯡꯁꯤꯕꯒꯤ ꯄꯤꯅꯤꯡꯂꯤꯕ ꯉꯥꯅ ꯂꯕꯨꯛꯇꯒꯤ ꯐ꯭ꯔꯪ ꯐ꯭ꯔꯪ ꯆꯣꯡꯕ ꯑꯍꯟꯕ ꯉꯥ.

ꯆꯤꯟꯕꯥꯜ ꯊꯣꯛꯅ ꯐꯣꯡꯗꯣꯛꯇꯅ ꯅꯨꯡꯁꯤꯅꯈꯤꯕ ꯅꯨꯡꯁꯤ ꯋꯥꯔꯤ ꯑꯁꯤꯕꯨ ꯊꯃꯣꯏꯗ ꯆꯦꯠꯅ ꯊꯝꯖꯗꯨꯅ ꯂꯥꯠꯆꯕ, ꯅꯤꯡꯖꯕ, ꯃꯥꯇꯕꯨ ꯁꯣꯟꯖꯗꯨꯅ ꯂꯣꯟꯅ ꯌꯦꯡ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ꯜꯂꯤ ꯍꯥꯏꯅꯁꯨ ꯈꯟꯖꯈ꯭ꯔꯦ꯫ ꯏꯟꯁꯤꯜꯂꯨꯕ ꯑꯃꯠꯇꯁꯨ ꯇꯧꯗꯅ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ꯗ ꯑꯁꯨꯝ ꯑꯁꯨꯝ ꯂꯥꯛꯄꯅ ꯊꯃꯣꯏꯒꯤ ꯅꯨꯡꯉꯥꯏꯁꯨ ꯑꯗꯨꯃꯛ ꯆꯥꯎꯔꯛꯂꯤ꯫ ꯐꯣꯡꯗꯣꯛꯇ꯭ꯔꯕ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ꯇꯧꯗꯤ ꯃꯥꯏꯊꯣꯡꯒꯤ ꯃꯤꯅꯣꯛ ꯑꯃꯅꯁꯨ ꯑꯗꯨꯃꯛ ꯎꯠꯂꯤ꯫ ꯃꯁꯤ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ꯃꯜꯁꯨ ꯍꯥꯞꯂꯤ꯫ ꯁꯣꯏꯈꯤꯒꯗ꯭ꯔꯥ ꯁꯥꯎꯈꯤꯒꯗ꯭ꯔꯥ ꯍꯥꯏꯕ ꯃꯤꯄꯥꯏꯖꯗꯨꯅ ꯂꯣꯠꯇꯨꯅ ꯊꯝꯖꯕ ꯑꯁꯤꯁꯨ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ꯆꯥꯡꯌꯦ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ꯊꯥꯖ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ꯁ ꯂꯣ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 ꯖꯦ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ꯟꯁꯤꯜꯂꯨꯕ ꯇꯧꯗ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ꯍꯔꯥꯎꯕ ꯃꯤꯀꯨꯞ ꯀꯌꯥꯈꯛ ꯅꯠꯇꯅ ꯂꯥꯞꯅꯈꯤꯕ ꯋꯥꯏꯊꯣꯛꯅꯗ꯭ꯔꯕ ꯀꯌꯥ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ꯑꯣꯏ꯫ ꯃꯤꯀꯨꯞ ꯑꯃꯗ ꯅꯨꯡꯁꯤꯕꯤꯔꯝꯕ ꯃꯊꯪꯒꯤ ꯃꯤꯀꯨꯞꯇ ꯈꯪꯍꯧꯗꯅ ꯍꯣꯡꯈꯤꯕꯁꯨ ꯀꯌꯥꯅꯤ꯫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ꯒ ꯂꯣꯏꯅꯅ ꯆꯣꯛꯊꯕ ꯂꯩꯇꯅ ꯋꯥꯍꯪ ꯑꯗꯨꯒꯤ ꯄꯥꯎꯈꯨꯝ ꯑꯃꯇꯪꯕꯨ ꯉꯥꯏꯖꯕ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ꯄꯥꯎꯈꯨꯝ ꯑꯗꯨ ꯐꯪ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ꯏꯈꯤ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ꯍꯧꯈꯤꯕ ꯅꯨꯡꯁꯤꯔ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ꯆꯦꯠꯅ ꯊꯝꯃꯣꯏꯗ ꯂꯥꯠꯆꯔꯒ ꯄꯨꯟꯁꯤꯒꯤ ꯊꯧꯗꯥꯡꯁꯤꯡ ꯄꯥꯡꯂꯤ꯫ ꯃꯗꯨꯒꯤ ꯃꯇꯨꯡ ꯉꯥꯏꯖꯃꯟ ꯐꯪꯂꯛꯂꯕ ꯎꯖꯅꯤꯡꯕ ꯁꯛꯇꯝꯕꯨ ꯃꯤꯠꯃꯥꯡꯗ ꯎꯕ ꯐꯪꯖ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ꯗꯤ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ꯀꯌꯥꯗ ꯃꯀꯥ ꯂꯥꯝꯂꯕ꯫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ꯀꯦꯜ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ꯗ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ꯏꯁꯩ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ꯔꯨꯅꯥ ꯅꯣꯡꯃꯥꯏꯊꯦ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ꯊꯥꯖꯕ ꯃꯥꯡꯈ꯭ꯔꯕ ꯊꯃꯣꯏꯗ ꯍꯥꯏꯅ ꯁꯩꯎ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ꯕꯤꯂꯥꯁꯤ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ꯅꯥ ꯑꯣꯏꯅꯥꯝ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ꯉꯁꯤ ꯖꯨꯂꯥꯏꯒꯤ ꯇꯥꯡ 10 ꯅꯦꯁꯅꯦꯜ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ꯗꯦ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ꯂꯣꯏꯅꯅ ꯂꯝ ꯑꯁꯤꯗ ꯁꯤꯟ ꯄꯥꯡꯂꯤ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ꯟꯕ ꯂꯩꯇ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ꯗꯨꯁꯨ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ꯍꯥꯞꯄꯤꯌꯨ
2: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2: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3: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2: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4: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0: ꯀꯩ ꯅꯨꯡꯉꯥꯏꯁꯤꯕꯣ?
1: ꯂꯩꯗꯅ, ꯍꯧꯖꯤꯛꯀꯥꯟꯗꯤ ꯄꯥꯈꯪ ꯂꯩꯁꯥꯕꯤꯁꯤꯡꯁꯦ ꯀꯩ ꯀꯩꯅꯣ ꯄꯥꯎ ꯌꯥꯝꯅ ꯇꯥꯅꯩꯗꯅ, ꯑꯅꯤ ꯑꯍꯨꯝꯗꯒꯤ ꯍꯦꯟꯅ ꯀꯣꯏꯅꯕꯒꯤ ꯗ ꯅꯪ ꯅꯁꯤꯟꯇꯤ ꯍꯥꯏꯅꯤ? ꯑꯩꯗꯤ ꯄꯨꯟꯁꯤꯗ ꯅꯨꯄꯥ ꯑꯃꯠꯇꯒ ꯅꯨꯡꯁꯤꯅꯔꯛꯇ꯭ꯔꯤ, ꯗꯥꯒ ꯏꯕꯥꯅꯤ ꯁꯨꯃꯥꯏꯅꯒ ꯐꯝꯃꯤꯟꯅꯔꯤꯁꯤꯁꯨ ꯑꯍꯥꯟꯕꯅꯤ, ꯑꯗꯨꯒꯤ ꯏꯁꯥꯁꯦ ꯍꯥꯏꯐꯝ ꯈꯪꯗꯕ ꯀꯩꯅꯣꯝꯁꯨ ꯇꯧꯏ, ꯗꯥꯗꯤ ꯋꯥꯁꯨ ꯃꯇ ꯉꯥꯡꯗꯦ ꯌꯥꯝ ꯂꯦꯝꯃꯦ, ꯗꯥꯁꯨ ꯈꯔ ꯉꯥꯡꯉꯨ ꯀꯩꯅꯣ?
0: ꯁꯨꯝ ꯇꯥꯔꯤꯅꯤ, ꯅꯪꯅ ꯉꯥꯡꯊꯣꯔꯛꯄꯁꯦ ꯇꯥꯕ ꯌꯥꯝ ꯅꯨꯡꯉꯥꯏ,
1: ꯃꯥꯅ ꯁꯤꯡ ꯁꯥꯔꯤꯁꯦ ꯗ ꯅꯪꯒꯤ ꯉꯁꯤꯒꯤ ꯗ꯭ꯔꯦꯁ ꯃꯦꯆꯤꯡꯁꯦ ꯀꯅꯥꯅ ꯁꯦꯂꯦꯛ ꯇꯧꯕꯤꯔꯤꯅꯣ? ꯑꯩꯗꯤ ꯌꯥꯝ ꯄꯥꯝꯖꯩ, ꯃꯆꯨꯁꯦ ꯗꯥꯒꯁꯨ ꯌꯥꯝ ꯆꯥꯅꯩꯕ, ꯉꯥꯏꯈꯣꯅꯦ ꯏꯕꯥꯅꯤꯁꯦ ꯍꯌꯋꯥꯏ ꯌꯨꯝꯒ ꯄꯥꯟꯃꯤꯟꯅ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ꯈꯝꯕꯟꯖꯕꯤ, ꯅꯨꯄꯤꯗ ꯃꯇꯦꯡ ꯀꯔꯤꯝꯇꯒ ꯄꯥꯡꯗꯕꯤ ꯑꯗꯨꯝ ꯑꯁꯣꯏꯕꯒ ꯊꯤꯔ ꯂꯩꯔꯒ ꯄꯪꯉꯥꯡꯗ ꯉꯥꯡꯕ ꯃꯥꯏ ꯃꯌꯨꯝꯗ ꯂꯩꯔꯕꯅꯤ ꯀꯥꯏꯅ ꯄꯪꯐꯨꯗ ꯐꯨꯕꯤ ꯃꯌꯥꯝ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ꯒ ꯇꯧꯗꯣꯏꯔꯕ? ꯍꯥꯏꯔꯛꯑꯣ ꯁꯤ ꯁꯤ ꯍꯥꯏꯔꯛꯑꯣꯃꯤ,
0: ꯑꯩ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ꯡꯗꯕ ꯅꯨꯄꯥꯗꯨ ꯃꯥꯟꯕ꯭ꯔꯅꯦ?
1: ꯑꯩꯕꯨ ꯂꯨꯅꯗꯤ ꯇꯧꯕꯤꯅꯤꯀꯣ?
0: ꯇꯧꯅꯤ,
1: ꯉꯁꯤ ꯑꯩꯅ ꯗꯥꯒꯤ ꯃꯅꯥꯛꯇ ꯐꯝꯗꯨꯅ ꯅꯣꯛ ꯅꯣꯛꯇꯨꯅ ꯋꯥꯔꯤ ꯁꯥꯖꯕ ꯐꯪꯖꯔꯤꯕꯁꯦ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ꯅꯣꯛꯑꯒ ꯂꯩꯕ ꯉꯝꯕ ꯑꯣꯏꯖꯒꯦꯀꯣ ꯑꯩꯒꯤ ꯄꯨꯟꯁꯤꯁꯦ,
0: ꯆꯅꯨ ꯅꯪꯅ ꯍꯥꯏꯈꯤꯕꯒꯨꯝ ꯑꯩꯒꯤ ꯄꯨꯟꯁꯤꯁꯤ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ꯅꯨꯡꯁꯤꯅꯕ ꯆꯅꯨ ꯅꯤꯡꯉꯣꯜ ꯑꯃꯠꯇꯒ ꯁꯨꯃꯥꯏꯅ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ꯛꯇ꯭ꯔꯤ ꯌꯦꯡꯉꯣ, ꯑꯩꯒꯤꯗꯤ ꯇꯤꯟꯅꯦꯖꯀꯤ ꯃꯇꯝꯗꯅ ꯂꯥꯏꯔꯤꯛꯅ ꯃꯔꯨꯞ ꯑꯣꯏꯗꯨꯅ ꯑꯞ ꯇꯨ ꯃꯁꯇꯔ ꯐꯥꯎꯕ ꯃꯇꯝ ꯍꯧꯈꯤꯕ ꯈꯪꯍꯧꯗꯦ,
1: ꯀ꯭ꯂꯥꯁ ꯐꯥꯎꯕ ꯂꯩꯔꯛꯇꯕ?
0: ꯂꯩꯔꯛꯇꯦ,
1: ꯑꯩꯗꯤ ꯌꯥꯝ ꯍꯔꯥꯎꯏ, ꯀꯃꯥꯏ ꯇꯧꯅꯤꯁꯤꯗꯤ ꯗ ꯅꯣꯏꯗ ꯆꯠꯂꯨꯁꯦ, ꯅꯣꯏ ꯏꯃꯨꯡꯒꯤ ꯃꯤꯁꯤꯡꯗꯣ ꯂꯣꯏ ꯈꯪꯅꯅꯤꯡꯉꯦꯕ,
0: ꯉꯁꯤꯗꯤ ꯆꯠꯂꯒꯨꯝꯁꯤ, ꯏꯀꯨꯏ ꯀꯨꯏꯗꯕꯤꯗ ꯆꯠꯂꯗꯧꯅꯤ ꯄꯨꯟꯁꯤꯒꯤ ꯑꯣꯏꯅ,
1: ꯀꯩꯅꯣ ꯍꯥꯏꯁꯤꯕꯣ, ꯆꯦꯜꯂꯁꯤ ꯍꯥꯏꯔꯕ? ꯑꯗꯨꯗꯤ ꯑꯗꯨꯗꯤ ꯉꯁꯤꯃꯛ ꯆꯦꯜꯂꯁꯤ ꯏꯕꯥꯅꯤ,
0: ꯉꯁꯤꯗꯤ ꯆꯦꯟꯒꯨꯝꯁꯤ, ꯂꯥꯏꯒꯤ ꯅꯨꯃꯤꯠꯅꯤ ꯐꯠꯇꯦ, ꯌꯦꯡꯉꯣ ꯏꯕꯥꯅꯤꯒꯤ ꯁꯂꯥꯏ ꯌꯨꯝꯊꯤꯡꯒꯤ ꯊꯧꯔꯝꯗꯤꯅꯦ, ꯑꯩꯈꯣ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ꯅꯈꯣ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ꯗꯣ ꯅꯣꯏꯗ ꯊꯥꯔꯛꯑꯒ ꯐꯖꯅ ꯍꯥꯏꯅ ꯁꯤꯡꯅꯔꯒ ꯍꯣꯡꯗꯧꯅꯤ, ꯇꯥ ꯇꯥ ꯍꯣꯡꯕ ꯌꯥꯕ ꯅꯠꯇꯦ,
1: ꯀꯩꯗꯧꯉꯩ ꯊꯥꯔꯛꯇꯣꯏꯅꯣ ꯑꯗꯨꯗꯤ?
0: ꯅꯪꯕꯨ ꯊꯥꯔꯛꯄ ꯌꯥꯔꯗ꯭ꯔꯣ? ꯑꯗꯣ ꯅꯣꯏ ꯏꯃꯥꯗꯒ ꯍꯥꯟꯅꯝꯇ ꯑꯌꯥꯕ ꯂꯧꯔꯛꯈꯣꯕ ꯏꯃꯥꯗꯒꯤ ꯀꯣ,
1: ꯀꯩꯅꯣ ꯍꯥꯏꯁꯤꯕꯣ,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ꯗꯒꯤ ꯑꯌꯥꯕ ꯍꯥꯟꯅ ꯂꯧꯅꯕ꯭ꯔꯣ ꯍꯥꯏꯁꯦ?
0: ꯅꯣ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ꯑꯃꯗꯤ ꯅꯪꯅ ꯌꯥ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ꯍꯥꯏꯅ ꯁꯤꯡꯅꯕ ꯆꯪꯉꯛꯇꯣꯏꯅꯣ? ꯑꯄꯪꯕꯤ
1: ꯑꯣ, ꯍꯣꯏꯅꯦ ꯆꯨꯝꯃꯤꯅꯦ, ꯑꯗꯨꯗꯤ ꯑꯩꯈꯣꯏ ꯃꯥꯗ ꯈꯪꯂꯨꯔꯒꯦ.

0: ꯇꯤꯟ ꯄꯤꯔꯤꯁꯦ? ꯑꯩꯈꯣꯏꯗꯁꯨ ꯄꯨꯛꯅꯤꯡ ꯌꯥꯝ ꯂꯨꯝꯖꯕ
1: ꯑꯩꯈꯣꯏ ꯃꯥꯗꯤꯅꯦ ꯃꯁꯤ ꯍꯩꯅꯕꯤꯅꯤ, ꯂꯥꯏꯆꯨꯔꯒ ꯂꯩꯈ꯭ꯔꯕ. ꯑꯩꯅ ꯃꯄꯥꯟꯗ ꯂꯥꯏꯔꯤꯛ ꯀꯇꯝꯗꯅ ꯂꯩꯔꯛꯏꯗꯣ, ꯁꯦꯀꯦꯟ ꯈꯨꯗꯤꯡꯒꯤꯅꯤ ꯐꯣꯟ ꯀꯣꯜ ꯇꯧꯔꯛꯏꯕ. ꯍꯜꯂꯛꯂꯕ꯭ꯔꯥ, ꯀꯗꯥꯏꯗ ꯆꯠꯂꯤ, ꯀꯩꯗꯧꯔꯤ, ꯆꯥꯛ ꯆꯥꯔꯕ꯭ꯔꯥ, ꯏ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ꯛꯎ, ꯍꯩꯔꯥ ꯅꯤꯡꯊꯤꯅ ꯆꯥꯎ, ꯁꯪꯒꯣꯝ ꯆꯥꯡ ꯅꯥꯏꯅ ꯊꯥꯎ. ꯑꯁ, ꯊꯕꯛꯀ ꯆꯤꯟ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ꯈꯣꯏꯗꯧꯒꯁꯦ ꯁꯥꯎꯅꯤꯡꯉꯛ ꯆꯥꯅꯤ. ꯑꯗꯨꯗꯒꯤꯅꯦ ꯁꯨꯝ ꯍꯩꯅꯈꯤꯗꯨꯅ ꯌꯨꯝ ꯄꯥꯜꯂꯁꯤ ꯐꯥꯎꯕ ꯁꯦꯟꯅꯔꯛꯏꯁꯤꯅꯤ.
0: ꯃꯗꯨꯕꯨ ꯀꯧꯋꯤ ꯑꯐꯕ ꯃꯃꯥ ꯍꯥꯏꯔꯤꯁꯤ. ꯏꯃꯥꯅ ꯀꯗꯥꯏꯗ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ꯍꯥꯏꯅ ꯈꯣꯡꯊꯥꯡ ꯈꯨꯗꯤꯡ ꯁꯦꯟꯅꯕꯤꯔꯝꯕꯗꯨꯅ ꯅꯪꯁꯨ ꯑꯩꯁꯨ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ꯁꯤꯒꯤ ꯁꯩꯍꯧꯗ ꯈꯟꯗꯣꯛ ꯈꯟꯖꯤꯜꯒ ꯅꯪꯍꯧꯗꯪꯒꯩ ꯊꯨꯡꯅꯔꯤꯁꯤ.
1: ꯑꯗꯣ ꯅꯪꯗꯤ ꯀꯩꯗꯧꯕꯒꯤ ꯆꯍꯤ ꯂꯤꯔꯐꯥꯎ ꯅꯨꯄꯤꯒ ꯑꯃꯠꯇ ꯀꯣꯏꯗꯒꯩ ꯂꯩꯔꯝꯃꯤꯕ? ꯅꯁꯛ ꯍꯥꯏꯔ ꯊꯤꯕꯁꯨ ꯅꯠꯇꯦ, ꯂꯥꯏꯔꯤꯛ ꯍꯥꯏꯔ ꯇꯣꯄꯔꯅꯦ, ꯀꯅꯥ ꯉꯥꯏꯔꯝꯃꯤꯅꯣꯕ?
0: ꯑꯗꯨꯕꯨꯔꯣ ꯅꯪ
1: ꯏ ꯑꯁꯦꯡꯕ.
2: ꯍꯥ, ꯀꯃꯥꯏ ꯇꯧꯁꯤꯕ ꯅꯨꯄꯤ? ꯊꯣꯛꯂꯤꯕ ꯁꯦꯟꯊꯣꯛ ꯃꯇꯥꯁꯤꯒ 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ꯃꯌꯥꯝꯁꯦ ꯈꯔꯗꯤ ꯍꯦꯟꯃꯟꯗ꯭ꯔꯣ? ꯍꯥ, ꯄꯩꯁꯥ ꯎꯕ ꯌꯥꯗꯕꯤ ꯑꯣꯏꯅ ꯍꯦꯛ ꯇꯧꯔꯗꯅ.
3: ꯑꯗꯨꯕꯨ ꯑꯩꯅꯔꯣ ꯆꯐꯝ ꯊꯣꯛꯄꯒꯤ ꯆꯠꯂꯤꯕ, ꯇꯤꯟꯐꯝ ꯊꯣꯛꯄꯒꯤ ꯇꯤꯡꯂꯤꯕ ꯈꯪꯉꯦꯗꯅ.
2: ꯑꯗꯨꯕꯨꯕ ꯂꯥꯛꯂꯤꯕ ꯏꯟꯀꯝꯒ ꯑꯩꯗꯤ ꯁꯤꯖꯤꯟꯅꯒꯗꯧꯔꯤꯕ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ꯗꯨꯒ ꯑꯅꯤꯗꯨꯒꯤ ꯈꯜꯗꯨ ꯑꯣꯜꯂꯒ ꯁꯤꯖꯤꯟꯅꯗ꯭ꯔꯕꯗꯤ ꯊꯥ ꯈꯨꯗꯤꯡꯒꯤ ꯃꯤꯉꯣꯟꯗꯒꯤ ꯄꯨꯁꯤꯟꯕꯗꯇ ꯃꯃꯩ ꯊꯪꯗꯗꯤꯅꯦ ꯃꯤꯒꯤ ꯃꯔꯝꯅ ꯈ꯭ꯋꯥꯡ ꯀꯣꯔꯦꯅꯤ ꯍꯥꯏꯕꯅꯤꯅꯦ ꯅꯨꯄꯤ.
3: ꯑꯗꯨ ꯑꯣꯏꯔꯒ ꯃꯣꯏ ꯇꯥꯃꯣꯅ ꯍꯦꯛ ꯁꯤꯜꯂꯣ
2: ꯀꯩꯅꯣꯅꯦ
3: ꯅꯪꯒꯤ ꯇꯣꯂꯣꯞꯁꯤꯅꯅꯦ ꯅꯁꯥ ꯑꯅꯤꯅ ꯃꯄꯥꯟꯗ ꯂꯩꯔ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ꯁꯦ,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ꯃꯨꯡꯁꯤꯗ ꯁꯣꯏꯕ ꯌꯥꯗꯕ ꯃꯊꯧ ꯇꯥꯔꯤꯕ ꯁꯦꯝꯐꯝꯁꯦ ꯃꯩꯒꯤ, ꯏꯁꯤꯡꯒꯤ, ꯆꯥꯛꯊꯣꯡ ꯒ꯭ꯌꯥꯁꯀꯤ, ꯃꯣꯕꯥꯏꯜ ꯐꯣꯟ, ꯋꯥꯏꯐꯥꯏ, ꯗꯁꯕꯤꯟ,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ꯌꯦꯡ ꯆꯌꯦꯡ, ꯃꯔꯨꯞ ꯊꯧꯔꯨꯞ ꯌꯥꯎꯔꯤꯕ ꯃꯌꯥꯝꯁꯦ, ꯌꯨꯝꯁꯦ ꯁꯥꯕꯗ ꯂꯧꯔꯨꯕ ꯕꯦꯡꯛꯀꯤ ꯂꯣꯟ, ꯑꯩꯈꯣꯏ ꯃꯔꯤꯒꯤ LIC ꯍꯦꯜꯊ ꯏꯟꯁꯨꯔꯦꯟꯁꯀꯤ, ꯅꯨꯡꯇꯤꯒꯤ ꯆꯠꯂꯤꯕ ꯒꯥꯔꯤ ꯊꯥꯎ ꯃꯌꯥꯝꯁꯦ ꯅꯪ ꯑꯃꯨꯛꯇ ꯁꯤꯜꯂꯣꯕ? ꯁꯅꯥ ꯏꯕꯨꯡꯉꯣ ꯅꯠꯇ꯭ꯔꯣ? ꯑꯣꯐꯤꯁ ꯆꯠꯂꯝꯗꯥꯏ ꯈꯨꯗꯤꯡꯒꯤ ꯅꯐꯤꯅꯔꯣꯟꯗꯣ ꯍꯦꯛ ꯁꯦꯠꯆꯤꯟ ꯆꯥꯁꯤꯟꯕ ꯂꯣꯏꯔꯒ ꯅꯨꯄꯤ ꯁꯦꯟ ꯄꯨꯊꯣꯔꯛꯑꯣ ꯄꯨꯊꯣꯔꯛꯑꯣ ꯏꯗꯅ ꯍꯥꯏꯔꯤꯗꯣ ꯄꯨꯔ ꯄꯨꯔꯒ ꯆꯠꯂꯤꯗꯣ ꯅꯠꯇ꯭ꯔꯕ?
2: ꯃꯁꯤ ꯅꯨꯄꯤꯁꯤꯗꯤ ꯃꯁꯤꯗꯤꯕ ꯐꯔꯦ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ꯀꯔꯥꯏꯗꯅꯣ ꯀꯔꯤꯅꯣ ꯈꯔ ꯀꯠꯊ ꯈꯣꯠꯊ ꯇꯧꯗꯨꯅ ꯍꯩꯁꯤꯡꯅ ꯁꯤꯖꯤꯟꯅꯗ꯭ꯔꯕꯗꯤ ꯍꯩ ꯃꯃꯩ ꯊꯪꯗ ꯌꯨꯝ ꯏꯪꯈꯣꯟꯁꯦ ꯌꯣꯟꯒꯦ ꯍꯥꯏꯔꯛꯂꯅꯤ ꯍꯥꯏꯕꯅꯤꯅꯦ ꯅꯪꯕꯣ?
3: ꯍꯣ, ꯑ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ꯏ ꯇꯥꯃꯣꯅ ꯑꯃꯨꯛ ꯁꯤꯜꯂꯣ ꯍꯥꯏꯈ꯭ꯔꯦ, ꯑꯩꯒꯤ ꯐꯪꯂꯛꯄꯗꯨꯁꯨ ꯑꯗꯨꯝ ꯄꯤꯁꯤꯜꯂꯛꯑꯒꯦ, ꯑꯃꯠꯇ ꯍꯦꯛ ꯋꯥꯠꯇꯅ.
2: ꯅꯪꯕꯨ ꯅꯨꯄꯤ ꯅꯠꯇ꯭ꯔꯣ? ꯍꯥ, ꯍꯩ ꯍꯦꯛꯄꯅ ꯐꯅ ꯌꯥꯝꯅ ꯍꯩ ꯍꯦꯛꯂꯕꯁꯨ ꯍꯩ ꯈꯨꯟꯕ ꯃꯤꯅ ꯍꯩ ꯈꯨꯟꯕ ꯍꯩꯇ꯭ꯔꯕꯗꯤ ꯍꯩ ꯃꯥꯡꯉꯦ ꯍꯥꯏꯅꯔꯤꯕꯗꯨꯅꯤꯅꯦ? ꯌꯨꯝꯒꯤ ꯅꯨꯄꯤꯅꯕꯨ ꯊꯧꯔꯥꯡ ꯊꯣꯛꯁꯤꯜ ꯍꯩꯇ꯭ꯔꯕ ꯌꯨꯝꯕꯥ ꯅꯥꯇꯩ ꯆꯥꯔꯔꯣꯏꯅ ꯍꯥꯏꯅꯗ꯭ꯔꯣ?
3: ꯅꯪꯁꯨ ꯅꯨꯄꯥ ꯅꯠꯇ꯭ꯔꯣ? ꯅꯨꯄꯥ ꯑꯣꯏꯔꯗꯤ ꯅꯨꯄꯥ ꯊꯣꯛꯑꯣ, ꯃꯤꯅ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ꯇꯧꯕꯗꯤ ꯃꯌꯨꯝ ꯃꯊꯣꯟ ꯃꯊꯣꯟ ꯀꯔꯣꯔꯄꯇꯤ ꯑꯣꯏ, ꯃꯈꯥ ꯊꯪꯕꯒꯤ ꯐꯩꯖꯥꯎꯅ ꯒ꯭ꯔꯦꯗ ꯐꯣꯔꯅꯤ ꯑꯣꯏꯔꯤꯁꯦ, ꯁꯥꯔꯤꯕ ꯌꯨꯝ ꯁꯥ, ꯇꯣꯡꯂꯤꯕ ꯀꯥꯔ, ꯃꯣꯏ ꯅꯨꯄꯤ ꯑꯉꯥꯡꯁꯤꯡꯅ ꯁꯤꯔꯤꯕ ꯁꯅꯥ, ꯑꯗꯨꯒ ꯅꯪꯗꯤ ꯐꯝꯁꯨ ꯃꯉꯣꯟꯗ ꯍꯦꯜꯂꯤꯕ, ꯅꯨꯃꯤꯠ ꯆꯨꯞꯄꯒꯤ ꯁꯦ ꯂꯩꯇ꯭ꯔꯦ ꯁꯦ ꯂꯩꯇ꯭ꯔꯦ, ꯅꯁꯤꯟꯗꯨꯗꯅꯦ ꯇꯣꯏꯅ ꯇꯣꯏꯅ ꯍꯦꯛ ꯍꯥꯏꯃꯟꯗꯅ ꯂꯥꯏꯔꯛꯑꯕꯅꯦ ꯅꯪꯁꯦ, ꯅꯨꯄꯥ ꯍꯦꯛ ꯊꯣꯛꯃꯟꯗꯗꯅ ꯏꯕꯨꯡꯉꯣ.
2: ꯃꯤꯅ ꯉꯥꯡꯂꯤꯁꯤꯗꯤ ꯀꯔꯤꯅꯣ ꯀꯔꯤ ꯍꯥꯏꯔꯤꯅꯣꯗꯤ ꯈꯟꯊꯒꯦꯗꯤ ꯅꯤꯡꯗꯤ ꯈꯟꯗꯦꯅꯦ, ꯃꯥꯅ ꯊꯣꯛꯄ ꯃꯐꯠꯇ ꯎꯡꯈꯠꯂꯒ ꯉꯥꯡꯂꯒ ꯂꯩꯌꯦꯕ. ꯑꯦ ꯅꯨꯄꯤ, ꯅꯪ ꯌꯥꯝ ꯍꯦꯟꯖꯤꯜꯂꯛꯀꯅꯨꯀꯣ, ꯁꯥꯔꯨꯛꯇꯅ ꯌꯨꯝꯁꯦ ꯊꯥꯗꯣꯛ ꯆꯠꯆꯈꯤꯅꯤ.
3: ꯆꯠꯄꯨ ꯆꯠꯃꯟꯗꯦꯅꯦ, ꯑꯩꯗꯤ ꯅꯍꯥꯟ ꯍꯥꯏꯈ꯭ꯔꯦꯅ ꯅꯨꯄꯤ ꯑꯇꯣꯝꯕꯤ ꯊꯤꯒꯦꯔ ꯆꯠꯈ꯭ꯔꯒꯦꯔ ꯅꯪ ꯅꯀꯥ ꯇꯧꯖꯈ꯭ꯔꯣ.
2: ꯑꯣ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ꯅꯪꯅ ꯄ꯭ꯔꯥꯏꯚꯦꯠ ꯕꯦꯡꯛꯇ ꯗꯤꯄꯣꯖꯤꯠ ꯇꯧꯔꯒ ꯁꯦꯟꯗꯣꯏ ꯆꯥꯎꯅ ꯆꯥꯔꯒ ꯅꯆꯥ ꯁꯦꯝꯗꯧꯔꯤꯅꯤꯅ ꯄꯨꯊꯣꯛꯈꯤꯕ ꯁꯦꯟ ꯌꯥꯝ ꯂꯥꯛ ꯃꯌꯥꯝꯗꯣ ꯁꯤꯡꯕꯤꯔꯛꯑꯣ, ꯃꯤꯒꯤ ꯕꯦꯡꯛꯀꯤ ꯂꯧꯔꯨꯕ ꯁꯔꯚꯤꯁ ꯂꯣꯟꯒꯤ ꯁꯦꯟꯐꯝꯗꯣ ꯁꯤꯡꯗꯣꯛꯆꯈ꯭ꯔꯒꯦ, ꯀꯣꯔꯐꯨ ꯌꯣꯜꯂꯒ ꯇꯨꯝꯕ ꯂꯦꯞꯄꯤꯕꯤꯌꯦꯃꯥ.
3: ꯍꯣ, ꯃꯤꯅ ꯕꯦꯡꯛ ꯀꯥꯏꯈꯤꯕꯗꯨꯕꯨ ꯀꯗꯥꯏꯗꯒꯤ ꯂꯧꯔꯨꯒꯗꯣꯔꯤꯒꯦ? ꯏꯇꯣꯝꯗꯒꯤꯁꯨ ꯅꯠꯇꯦ,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ꯒꯤ ꯅꯨꯄꯥꯗꯤ ꯃꯊꯧꯅꯥ ꯂꯩꯕꯅꯤꯅ ꯀꯔꯤ ꯀꯔꯤꯅꯣ ꯅꯐꯨ ꯁꯥꯐꯨ ꯇꯧꯔꯒ ꯈꯔꯗ ꯑꯣꯏꯔꯁꯨ ꯄꯨꯔꯛꯏ ꯅꯪꯗꯤ?
2: ꯑꯩꯗꯤ ꯀꯩꯗꯧꯅ ꯊꯧꯔꯨꯗꯣꯔꯤꯕ? ꯍꯥ, ꯑꯩꯅ ꯊꯝꯕꯁꯨ ꯅꯠꯇꯅ ꯀꯩꯗꯧꯕꯒꯤ ꯆꯠꯇꯨꯅ ꯊꯧꯔꯨꯗꯣꯔꯤꯅꯣꯕ? ꯍꯨꯔꯥꯟꯕ ꯑꯣꯏꯗ ꯄꯥꯗꯕ ꯇꯧꯕ ꯃꯈꯣꯏꯁꯤꯡꯗꯨꯒꯤ ꯃꯅꯥꯛꯇ ꯂꯦꯞꯄꯨꯗꯣꯔꯤ ꯏꯃꯥꯏꯁꯦ, ꯃꯁꯤꯅ ꯍꯦꯟꯅ ꯏꯀꯥꯏꯖꯩꯕ, ꯑꯎꯕꯨꯅ ꯎꯔꯒꯅ ꯑꯄꯪꯕꯅꯦ ꯍꯥꯏꯅꯈꯤꯅꯦꯕ.
3: ꯑꯩꯈꯣꯏꯗꯧꯁꯦ ꯊꯤꯛꯂꯤꯉꯩꯁꯤ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ꯋꯥꯗꯣ ꯍꯧꯗꯣꯛꯄꯤꯔꯛꯀꯅꯨ, ꯕꯤ ꯄꯤ ꯋꯥꯡꯈꯠꯂꯦ ꯑꯩ.
2: ꯑꯩ ꯑꯄꯪꯕꯒꯤ ꯃꯔꯟ ꯑꯁꯤꯡꯕꯅ ꯆꯥꯈꯤ, ꯏꯈꯨꯠꯇꯒꯤ ꯅꯥꯟꯊꯣꯛꯇꯨꯅ ꯆꯦꯟꯈ꯭ꯔꯕ, ꯍꯧꯈ꯭ꯔꯕ ꯉꯥꯕꯨ ꯆꯥꯎꯏ ꯆꯥꯎꯏꯅ ꯇꯈꯤ ꯁꯣꯟꯗꯨꯅ ꯂꯦꯗꯧ ꯁꯔꯨꯛꯅꯦ,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ꯊꯤꯕ ꯅꯪꯉꯛꯇ꯭ꯔꯤꯉꯩ ꯍꯩ ꯁꯤꯡꯉꯨ ꯂꯥꯏ ꯅꯤꯡꯉꯨ ꯍꯥꯏꯅꯒꯤꯗꯣ ꯈꯪꯖꯤꯜꯂꯣ. ꯅꯋꯥꯅ ꯄꯨꯔꯣꯏꯕꯗ ꯍꯦ ꯍꯥ ꯗꯨꯠ

0: ꯀꯅꯥꯅꯣꯅꯦ ꯊꯣꯡꯒꯥꯟꯗ ꯀꯥꯔ ꯊꯧꯖꯤꯜꯂꯛꯇꯅ ꯈꯥꯝꯈ꯭ꯔꯤꯁꯤꯅ? ꯃꯤꯁꯤꯅ ꯃꯄꯥꯟ ꯉꯟꯅ ꯊꯣꯛꯂꯛꯑꯒ ꯀꯥꯔ ꯊꯧꯖꯤꯜꯂꯛꯏꯁꯤꯕꯨ ꯀꯔꯤ ꯄꯥꯝꯕꯅꯣ?
1: ꯏꯃꯥ, ꯆꯩꯔꯥꯎꯕꯒꯤ ꯄꯣꯠ ꯊꯤꯜꯂꯛꯏꯅꯤ.
2: ꯏꯃꯥ, ꯅꯆꯥ ꯈꯨꯔꯨꯝꯖꯔꯤ.
0: ꯌꯥꯔꯦ,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ꯏꯌꯥꯗꯤꯅꯦ ꯅꯥꯗ ꯌꯦꯛꯇꯕ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ꯌꯨꯀꯣ. ꯏꯌꯥꯅ ꯇꯧꯔꯨ ꯇꯧꯔꯨꯕꯗꯣ ꯅꯃꯥꯏ ꯄꯥꯛꯆꯔꯣ.
2: ꯍꯣꯏ, ꯄꯥꯛꯆꯔꯒꯦ, ꯌꯥꯏꯐꯖꯔꯒꯦ.
0: ꯌꯥꯏꯐꯔꯣ.
2: ꯑꯗꯨꯗꯤ ꯑꯃꯨꯛ ꯆꯠꯆꯔꯨꯈꯤꯒꯦ, ꯍꯣꯔꯦꯟ ꯑꯃꯨꯛ ꯂꯧꯕ ꯂꯥꯛꯑꯒꯦ, ꯊꯕꯛ ꯈꯔꯁꯨ ꯂꯩꯍꯧꯔꯤ.
0: ꯍꯣꯏ, ꯈꯔ ꯉꯟꯅ ꯍꯦꯛ ꯃꯔꯥꯛꯎꯀꯣ.
2: ꯍꯣꯏ,
0: ꯕꯦꯝꯃ
1: ꯏꯃꯥ,
0: ꯀꯥꯈꯠ ꯂꯧꯒꯗꯧꯔꯒꯦ ꯅꯪꯕꯣ?
1: ꯍꯣꯏ ꯏꯃꯥ.
0: ꯌꯦꯡꯉꯣ, ꯅꯕꯨꯡꯒ ꯅꯅ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ꯄꯤꯊꯣꯛꯂꯨꯔꯁꯤ ꯂꯥꯛꯑꯣ. ꯃꯈꯣꯏꯁꯨꯅꯦ ꯃꯥꯏ ꯃꯥꯏ ꯃꯊꯧ ꯆꯠꯅꯗꯩ ꯂꯥꯡꯉꯝꯃꯅꯤ, ꯏꯁꯥꯅꯅꯦ ꯉꯟꯅ ꯂꯥꯛꯄꯁꯤ ꯌꯥꯝ ꯐꯔꯦꯀꯣ.
1: ꯍꯣꯏ ꯏꯃꯥ.
0: ꯕꯦꯝꯃ, ꯅꯣꯡꯂꯤ, ꯊꯣꯏꯕꯣ, ꯅꯣꯏꯕꯨ ꯊꯕꯛ ꯆꯠꯅꯗꯧꯔꯕ꯭ꯔꯣ? ꯀꯗꯥꯏ ꯂꯩꯈ꯭ꯔꯒꯦꯅꯦ ꯑꯝꯇ ꯈꯨꯝꯃꯛꯇꯕꯁꯤꯕꯣ?
3: ꯇꯥꯔꯦ ꯏꯃꯥ.
0: ꯍꯩ, ꯀꯗꯥꯏ? ꯌꯦꯡꯉꯣꯗꯨ, ꯅꯆꯟ ꯅꯨꯄꯤꯅꯅꯦ ꯆꯩꯔꯥꯎꯕꯒꯤ ꯈꯨꯗꯣꯜ ꯇꯝꯅꯤꯅ ꯂꯥꯛꯏꯁꯤ ꯎꯔꯕ? ꯌꯦꯡꯉꯣ, ꯅꯨꯡꯁꯤꯗ꯭ꯔꯦ ꯌꯦꯡꯉꯣꯁꯦ.
3: ꯑꯩ ꯆꯅꯨꯃꯨ, ꯂꯥꯛꯑꯣ,
0: ꯃꯥꯏ ꯃꯥꯏ ꯃꯇꯝ ꯌꯧꯔꯛꯇꯅ ꯇꯧꯔꯤꯅꯦ.
1: ꯅꯆꯟꯅ ꯈꯨꯔꯨꯝꯖꯔꯤꯗꯃꯣ?
3: ꯌꯥꯔꯦ,
0: ꯑꯗꯨꯃꯥꯏ ꯈꯨꯔꯨꯝꯒꯗꯝꯅꯤ.
1: ꯇꯥꯃꯣ, ꯁꯤꯅ ꯇꯥꯃꯣꯒꯤꯅꯤ, ꯑꯗꯨꯒ ꯁꯤꯅ ꯏꯅꯝꯃꯒꯤ ꯀꯨꯝ ꯑꯃꯒꯤꯅꯤꯀꯣ?
3: ꯍꯣ, ꯊꯝꯃꯣ. ꯑꯗꯨꯋꯥꯏꯗꯤ ꯊꯝꯃꯣꯅꯦ. ꯅꯪꯕꯨ ꯂꯥꯛꯀꯅꯤ ꯈꯣꯠꯀꯅꯤ ꯀꯥꯏꯅ ꯃꯥꯡꯖꯧꯅꯅ ꯍꯥꯏꯔꯛꯄ ꯌꯥꯗꯕ꯭ꯔꯣ? ꯅꯪ ꯂꯥꯛꯀꯅꯤ ꯈꯪꯗꯝꯅꯤꯅ ꯅꯅꯝ ꯏꯕꯥꯅꯤꯗꯤ ꯑꯣꯐꯤꯁꯇ ꯀꯦꯅ ꯂꯣꯏꯁꯤꯜꯂꯨꯔꯦ, ꯍꯧꯕ ꯍꯧꯗꯕ ꯆꯥꯛ ꯆꯔꯥ ꯑꯃꯗꯤ ꯆꯠꯃꯤꯟꯅꯅꯤꯗꯅ.
0: ꯍꯥꯏ, ꯌꯥꯔꯦ, ꯅꯣꯏꯒꯤ ꯆꯠꯀꯗꯕ ꯅꯊꯧꯗꯣ ꯆꯠꯆꯔꯨꯔꯣ, ꯆꯥꯛꯇꯤꯅꯦ ꯑꯩꯒ ꯑꯣꯏꯅ ꯆꯥꯍꯧꯔꯒꯦꯗ.

0: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ꯍꯧꯖꯤꯛꯅ ꯂꯦꯝꯍꯧꯔꯤꯕ ꯏꯃꯥꯅ ꯁꯤꯕꯗ ꯄꯨꯕ ꯌꯥꯔꯣꯏꯗꯕ ꯂꯧꯔꯤ ꯌꯨꯝꯐꯝꯕꯨ ꯅꯈꯣꯏ ꯑꯅꯤꯅ ꯉꯥꯏꯍꯥꯛꯀꯤ ꯑꯁꯥꯎꯕꯅ ꯈꯠꯅꯔꯛꯄꯗ ꯌꯦꯟꯊꯣꯛꯅ ꯁꯤꯑꯃꯨ ꯍꯥꯏꯔꯛ ꯃꯗꯨꯗ ꯏꯃꯥꯅ ꯌꯥꯈꯤꯗꯕꯒꯤ ꯃꯔꯝꯗꯤꯅꯦ ꯏꯁꯨꯁꯤꯡꯒꯤ ꯈꯜꯂꯒꯅꯤꯅꯦ ꯅꯣꯏꯕꯣ ꯏꯪꯈꯣꯜ ꯑꯁꯤ ꯌꯦꯟꯊꯣꯛꯅ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ꯁꯦꯜ ꯁꯤꯖꯤꯟꯅꯕ ꯍꯩꯇ꯭ꯔꯤꯕ ꯏꯆꯥꯅꯨꯄꯥ ꯏꯆꯥꯅꯨꯄꯤ ꯅꯣꯏꯅ ꯑꯃꯨꯛ ꯌꯣꯟꯊꯣꯛꯈ꯭ꯔꯕꯗꯤ ꯏꯁꯨꯁꯤꯡꯗꯤ ꯀꯗꯥꯏꯗ ꯂꯩꯒꯅꯤ? ꯅꯈꯣꯏꯅ ꯁꯦꯜ ꯁꯤꯖꯤꯟꯅ� ꯍꯩꯇꯕꯒꯤ ꯈꯨꯗꯝ ꯍꯥꯏꯕꯕꯨ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ꯇꯧꯗꯨꯅ ꯇꯣꯂꯣꯞ ꯆꯥꯔꯤꯕ ꯅ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ꯄꯥꯝꯂꯨꯕꯗꯒꯤ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 ꯌꯧꯔꯨꯕ ꯅꯠꯇ꯭ꯔꯣ? ꯁꯅꯨꯅ ꯑꯃꯨꯛ ꯋꯥꯈꯟ ꯏꯈꯟ ꯈꯟꯊꯍꯧꯗꯅ ꯅꯤꯉꯣꯟ ꯆꯥꯛꯀꯧꯕꯒꯤ ꯈꯨꯗꯣꯜꯕꯨ ꯈꯨꯟꯅꯥꯏꯔꯣꯟꯒ ꯆꯨꯁꯤꯟꯅꯗꯕ ꯃꯑꯣꯡꯗ ꯈꯨꯗꯣꯜ ꯍꯜꯂꯨꯔꯦ ꯃꯥꯅ ꯑꯃꯨꯛ ꯆꯩꯔꯥꯎꯕꯒꯤ ꯈꯨꯗꯣꯜ ꯄꯨꯔꯛꯄꯗꯅ ꯃꯅꯝ ꯃꯅꯥ ꯑꯃꯨꯛ ꯌꯥꯅꯤꯡꯂꯛꯇꯕꯗꯒꯤ ꯈꯟꯅꯔꯛꯇꯅ ꯃꯕꯨꯡ ꯃꯆꯟ ꯑꯣꯏꯕꯒꯤ ꯁꯦꯡꯂꯕ ꯏꯒꯤ ꯃꯔꯤꯕꯨ ꯊꯗꯠꯅꯅꯕ ꯍꯣꯠꯅꯔꯨꯔꯦ ꯃꯁꯤꯗ ꯂꯥꯜꯂꯤꯕꯁꯤ ꯀꯅꯥꯅꯣ ꯀꯔꯤꯗꯒꯤ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ꯅ ꯃꯤꯠꯃꯥꯡꯗ ꯎꯠꯅꯤꯡꯕ ꯅꯠꯇ꯭ꯔ ꯑꯍꯦꯟꯕ ꯄꯥꯝꯂꯨꯕꯗꯒꯤ ꯅꯠꯇ꯭ꯔꯣ? ꯅꯈꯣꯏꯅ ꯋꯥꯇꯣꯟꯅ ꯋꯥꯡꯂꯒ ꯀ꯭ꯋꯥꯛꯅ ꯐꯝꯗꯦꯛꯄꯅꯤ ꯆꯐꯨ ꯀꯥꯏꯔꯒ ꯀ꯭ꯋꯥꯛ ꯍꯔꯥꯎꯏ ꯍꯥꯏꯕ ꯄꯥꯎꯔꯧꯁꯦ ꯅꯈꯣꯏꯅ ꯀꯥꯎꯔꯤꯕ ꯀꯔꯤꯒꯤꯅꯣꯅꯦ ꯆꯥꯆꯥ? ꯉ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ꯆꯠꯅꯕꯤ ꯉꯥꯛꯂꯤ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ꯍꯦꯟꯕ ꯇꯥꯟꯅꯔꯛꯂꯤꯕꯁꯤ ꯂꯦꯞꯇ꯭ꯔꯕꯗꯤꯅꯦ ꯏꯃꯨꯡ ꯑꯁꯤꯗ ꯊꯣꯛꯂꯤꯕ ꯑꯁꯤꯒꯨꯝꯅ ꯊꯣꯛꯂꯛꯂꯣꯏ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ꯀꯣ ꯅꯈꯣ
1: ꯏꯃꯥ?
0: ꯑꯗꯨꯒꯅꯦ ꯏꯅꯦꯝꯒꯤ ꯂꯩꯁꯦꯝꯕ
1: ꯏꯃꯥ
0: ꯏꯃꯥ ꯋꯥ ꯍꯥꯏꯒꯦ ꯇꯧ
1: ꯇꯥꯛꯄꯤꯌꯨ ꯏꯃꯥ
0: ꯌꯦꯡꯉꯣ ꯅꯍꯥꯛꯀꯨꯝꯅ ꯋꯥꯈꯜ ꯂꯧꯁꯤꯡ ꯂꯩꯕ ꯃꯤꯑꯣꯏ ꯀꯌꯥ ꯂꯝꯗꯝꯁꯤꯗ ꯃꯊꯧ ꯇꯥꯔꯤꯅꯦꯕꯨꯡꯉꯣ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ꯉꯣꯟꯗ ꯀꯥꯏꯖꯗꯕ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ꯗ ꯄꯦꯟꯖꯔꯤꯕ ꯏꯌꯥꯅ ꯇꯧꯔꯨ ꯇꯧꯔꯨ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ꯗ ꯅꯃꯥꯏ ꯄꯥꯛꯆꯕ ꯑꯣꯏꯌꯨꯀꯣ ꯇꯨꯡꯂꯝ ꯆꯠꯀꯤ ꯄꯣꯔꯝ ꯌꯥꯠꯄ ꯍꯩꯇ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ꯒꯤ ꯃꯔꯤꯕꯨ ꯊꯗꯠꯅꯕ ꯍꯣꯠꯅꯔꯛꯂꯤꯕ ꯇꯁꯤꯜꯂꯛꯂꯤꯕ ꯂꯪꯂꯥꯁꯦ ꯅꯍꯥꯛꯅ ꯃꯇꯝ ꯆꯥꯅ ꯁꯝꯖꯤꯟꯕꯤꯔꯝꯂꯦꯗꯅ
1: ꯏꯃꯥ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ꯏꯔꯩ ꯐꯤꯜꯝ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ꯇꯝ ꯀꯌꯥ ꯆꯪꯅ ꯁꯥꯒꯠꯆꯔꯛꯄ ꯃꯪꯂꯥꯅ ꯃꯪ ꯐꯥꯎꯅꯔꯛꯄꯗ ꯐꯥꯎꯔꯤꯕ ꯅꯨꯡꯉꯥꯏꯕ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ꯔꯨꯅꯤ꯫

ꯐꯤꯜꯝ ꯏꯁꯩꯒꯤ ꯃꯔꯤ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ꯖ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ꯈꯨꯗꯤꯡꯗꯒꯤ ꯅꯪꯇꯕꯨ ꯊꯃꯣꯏ ꯑꯁꯤꯅ ꯈꯣꯏꯗꯥꯔꯨꯔꯦ ꯄꯨꯟꯁꯤ ꯆꯨꯞꯄ ꯃꯤꯀꯨꯞ ꯈꯨꯗꯤꯡ ꯁꯦꯟꯅꯕꯤꯌꯨ ꯅꯪꯅ

0: ꯅ ꯂꯧꯔꯤꯕ ꯔꯣꯜ ꯍꯥꯏꯕꯗꯤ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ꯑꯗꯨꯒ ꯔꯨꯔꯦꯜꯒꯤ ꯗꯦꯚꯂꯞꯃꯦꯟꯠꯁꯤꯡꯗ ꯑꯗꯨꯒ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ꯗ ꯑꯗꯨꯒ ꯀꯜꯆꯔꯦꯜ ꯑꯦꯟ ꯍꯦꯔꯤꯇꯦꯖ ꯃꯦꯅꯦꯖꯃꯦꯟ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ꯗ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
1: ꯃꯗꯥꯟ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ꯁꯤꯜꯂꯛ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ꯕꯤ ꯁꯖꯤꯟ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ꯉꯁꯤ ꯑꯌꯨꯛ ꯀꯟꯕꯣꯏ ꯑꯅꯤ ꯊꯣꯛꯅ ꯄꯨꯟꯅ ꯒꯥꯔꯤ ꯆꯍꯨꯝ ꯏꯝꯐꯥꯜꯒꯤꯗꯃꯛ ꯖꯤꯔꯤꯕꯥꯝ ꯊꯥꯗꯣꯛꯈ꯭ꯔꯦ ꯑꯍꯥꯟꯕ ꯀꯟꯕꯣꯏꯗ ꯑꯦꯜ ꯄꯤ ꯖꯤ ꯄꯨꯕ ꯒꯥꯔꯤ ꯌꯥꯡꯈꯩꯍꯨꯝꯗꯣꯏ ꯄꯦꯇ꯭ꯔꯣꯜ ꯄꯨꯕ ꯒꯥꯔꯤ ꯇꯔꯥꯅꯤꯄꯥꯟ ꯗꯤꯖꯜ ꯄꯨꯕ ꯒꯥꯔꯤ ꯀꯨꯟ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ꯄꯨꯟꯅ ꯆꯥꯝꯃ ꯌꯥꯡꯈꯩ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ꯛꯈ꯭ꯔꯦ ꯑꯅꯤꯁꯨꯕ ꯀꯟꯕꯣꯏ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ꯗꯤ ꯅꯣꯡ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ꯝꯃ ꯌꯥꯡꯈꯩ ꯉꯁꯤ ꯖꯤꯔꯤꯕꯥꯝ ꯊꯥꯗꯣꯛꯈ꯭ꯔꯦ ꯍꯧꯖꯤꯛ ꯄꯣꯠ ꯆꯩ ꯊꯟꯅ ꯌꯥꯎꯔꯕ ꯒꯥꯔꯤ ꯆꯥꯝꯃ ꯃꯔꯐꯨꯇꯔꯥꯅꯤꯄꯥꯟ ꯖꯤꯔꯤꯕꯥꯝꯗ ꯄꯟꯗꯨꯅ ꯂꯦꯍꯧ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ꯍꯥꯡꯗꯣ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ꯝꯐꯦꯜꯗ ꯂꯩꯕ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ꯑꯣꯐꯤꯁꯇ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ꯡ ꯑꯁꯤ ꯖꯤꯂꯥ ꯑꯗꯨꯗ ꯅꯥꯂꯥꯌꯦꯡ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ꯑꯁꯥꯝ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ꯈꯤꯕ ꯄꯨꯡ ꯀꯨꯟꯃꯔꯤꯗ ꯃꯤꯑꯣꯏ ꯇꯔꯥ ꯁꯤ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ꯖꯤꯂꯥ ꯇꯔꯥꯇꯔꯨꯛꯀꯤ ꯃꯤꯑꯣꯏ ꯂꯥꯛ ꯇꯔꯨꯛ ꯂꯤꯁꯤꯡ ꯌꯥꯡꯈꯩ ꯍꯨꯝꯗꯣꯏꯔꯣꯝ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ꯏꯆꯥꯎ ꯑꯁꯤ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ꯅꯤꯐꯨꯃꯥꯊꯣꯏ ꯁꯨꯈ꯭ꯔꯦ ꯈꯨꯡꯒꯪ ꯆꯃꯥꯄꯟ ꯀꯨꯟꯊ꯭ꯔꯥꯃꯥꯄꯟꯗ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ꯟ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ꯍꯦꯛꯇꯔ ꯂꯤꯁꯤꯡ ꯀꯨꯟꯃꯔꯤ ꯍꯦꯟ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ꯈ꯭ꯔꯦ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ꯁꯔꯀꯥꯔꯅ ꯔꯤꯂꯤꯐ ꯀꯦꯝ ꯍꯨꯝꯐꯨꯇꯔꯥꯃꯥꯊꯣꯏ ꯔꯤꯂꯤꯐ ꯗꯤꯁꯇ꯭ꯔꯤꯕ꯭ꯌꯨꯇꯔ ꯁꯦꯟꯇꯔ ꯆꯅꯤ ꯁꯨꯞꯅ ꯑꯅꯤ ꯍꯥꯡꯗꯣꯛꯂꯦ ꯃꯤꯑꯣꯏ ꯂꯤꯁꯤꯡ ꯇꯔꯥꯅꯤꯊꯣꯏꯔꯣꯝ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ꯂꯩ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 ꯁꯔꯃꯅ ꯉꯔꯥꯡ ꯁꯤꯕꯁꯥꯒꯔ ꯖꯣꯔꯍꯥꯠ ꯆꯔꯥꯏꯗꯤꯌꯣ ꯑꯃꯗꯤ ꯅꯥꯖꯤꯔꯥꯗ ꯍꯥꯡꯂꯤꯕ ꯔꯤꯂꯤꯐ ꯀꯦ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ꯄꯤ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ꯏꯁ ꯀꯃꯦꯡ ꯑꯟꯖꯧ ꯇꯤꯔꯥꯞ ꯑꯃꯗꯤ ꯂꯣꯡꯗꯤꯡ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ꯆꯨꯔꯒꯅꯤ ꯍꯥꯏꯅ ꯋꯦꯗ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ꯔꯥꯖ꯭ꯌ ꯑꯁꯤꯗ ꯆꯤꯡ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ꯄꯗꯒꯤ ꯃꯤꯑꯣꯏ ꯇꯔꯦꯠ ꯂꯩꯈꯤꯗ꯭ꯔꯦ ꯀꯨꯟꯃꯥꯄꯟ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ꯂꯦ ꯔꯥꯖ꯭ꯌ ꯑꯗꯨꯒꯤ ꯖꯤꯂꯥ ꯀꯨꯟꯃꯉꯥꯒꯤ ꯃꯤꯑꯣꯏ ꯂꯥꯈ ꯑꯃ ꯂꯤꯁꯤꯡ ꯌꯥꯡꯈꯩꯔꯣꯝ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ꯖꯤꯂꯥꯁꯤꯡ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ꯌꯦꯡ ꯐꯥꯎꯕ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ꯒꯤ ꯅꯨꯃꯤꯠ ꯅꯤꯅꯤꯒꯤ ꯔꯣꯃꯥꯅꯤꯌꯥ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ꯔꯣꯃꯥꯅꯤ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ꯅꯤꯀꯨꯁ ꯍꯔꯗꯟ ꯏꯟꯇꯔꯤꯝ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ꯏꯂꯤ ꯕꯣꯂꯣꯖꯥꯅꯆꯤ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ꯃꯔꯤ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ꯔꯒꯅꯤ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ꯔꯣꯃꯥꯅꯤꯌꯥ ꯕꯤꯖꯤꯅꯦꯁ ꯐꯣꯔꯝꯗ ꯁ꯭ꯔꯤꯃꯇꯤ ꯃꯨꯔꯃꯨꯅ ꯋꯥ ꯉꯥꯡꯒꯅꯤ 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ꯗꯨꯗ ꯂꯩꯔꯤ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ꯄꯨ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ꯃꯪꯂꯥꯟ ꯑꯁꯤ ꯃꯪꯐꯥꯎꯅꯍꯟꯅ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ꯆꯪꯁꯤꯟꯃꯤꯟꯅꯕ ꯃꯊꯧ ꯇꯥꯏ ꯃ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ꯑꯣꯟꯃꯤꯟꯅꯒꯗꯕ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ꯟꯊꯨ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ꯒꯤ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ꯕ ꯃꯤꯐꯝꯗ ꯁ꯭ꯔꯤ ꯃꯣꯗꯤ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ꯕ ꯔꯤꯐꯣꯝ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ꯁꯤ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ꯈꯣꯡꯆꯠꯁꯨ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ꯍꯟ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ꯕꯤꯅꯦꯠ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ꯌꯁꯤꯡꯒꯤ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ꯁ ꯑꯣꯐꯤꯁꯀꯤ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ꯅ ꯍꯥꯏꯔꯤ ꯅꯤꯠ ꯄꯔꯤꯈꯥꯒꯤ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ꯋꯥꯊꯣꯛꯀꯤ ꯃꯇꯥꯡꯗ ꯁꯪꯁꯗꯇ ꯈ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ꯁꯦꯝ ꯁꯥꯔꯦ ꯋꯥꯊꯣ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ꯇꯤꯡ ꯂꯩꯕ ꯄꯣꯂꯤꯁꯤ ꯑꯃ ꯁꯦꯝꯗꯨꯅ ꯄꯔꯃꯦꯅꯦꯟꯠ ꯁꯣꯂꯨꯁꯟ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ꯔꯤ ꯅꯗꯥꯅ ꯍꯥꯏ ꯕꯤꯔꯣꯙꯤꯅ ꯃꯔꯥꯜ ꯊꯪꯖꯤꯟꯗꯨꯅ ꯔꯥꯖꯅꯤꯇꯤꯒꯤ ꯑꯣꯏꯕ ꯑꯈꯨꯕ ꯋꯥꯈꯜ ꯄꯨꯁꯤ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ꯋꯥꯊꯣꯛ ꯑ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ꯗꯥꯡ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ꯁꯤꯒꯨꯝꯕ ꯋꯥꯊꯣꯛ ꯑꯁꯤ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ꯑꯆꯧꯕ ꯋꯥꯊꯣꯛ ꯑꯃꯅꯤ ꯃꯁꯤ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ꯊꯛꯇ ꯃꯔꯥꯜ ꯊꯪꯖꯤ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ꯕꯤꯔꯣꯙꯤ ꯌꯥꯎꯅ ꯃꯔꯤ ꯂꯩꯅ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ꯋꯥꯊꯣꯛ ꯑ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ꯑꯁꯥ ꯃꯄꯨꯡ ꯐꯥ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ꯆꯠꯊꯔꯤꯕ ꯈꯣꯡꯖꯪꯁꯤꯡꯕꯨ ꯁꯔꯀꯥꯔꯅ ꯌꯥꯝꯅ ꯂꯨꯝꯅ ꯂꯧꯏ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ꯁ꯭ꯔꯤ ꯁꯤꯡ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ꯋꯥꯀꯠ ꯇꯥꯅꯅꯕ ꯁꯦꯝ ꯁꯥꯗꯨꯅ 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ꯑꯣꯏ ꯈꯔꯅ ꯔꯥꯖꯅꯤꯇꯤ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ꯅꯍꯥꯔꯣꯜꯁꯤꯡꯕꯨ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ꯊꯧꯑꯣꯡ ꯑꯁꯤꯗꯤ ꯆꯨꯝꯗꯦ ꯕꯤꯔꯣꯙꯤ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ꯜꯁꯤꯡꯕꯨ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ꯅꯕ ꯍꯣꯠꯅꯩ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ꯀꯃꯟꯋꯦꯜꯠ ꯒꯦꯝꯁ ꯉꯁꯤꯗꯒꯤ ꯁ꯭ꯀꯣꯠꯂꯦꯟꯒꯤ ꯒ꯭ꯂꯥꯁꯒꯣꯗ ꯍꯧꯔꯒꯅꯤ ꯅꯨꯃꯤꯠ ꯇꯔꯥ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ꯒꯦꯝꯁ ꯑꯁꯤꯗ ꯂꯩꯕꯥꯛ 34ꯅ ꯁꯔꯨꯛ ꯌꯥꯔꯤ ꯚꯥꯔꯠꯀꯤ ꯑꯣꯂꯦꯝꯄꯤꯛ ꯃꯦꯗꯥꯂꯤꯁꯁꯤꯡ ꯅꯤꯔꯖ ꯆꯣꯄ꯭ꯔꯥ ꯃꯅꯤꯄꯨꯔꯒꯤ ꯃꯤꯔꯥꯕꯥꯏ ꯆꯅꯨ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ꯟ ꯒꯦꯝꯁ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ꯔꯤ ꯒꯦꯝꯁ ꯑꯁꯤ ꯃꯐꯝ ꯃꯔꯤꯗ ꯁ꯭ꯋꯤꯃꯤꯡ ꯑꯦꯊꯂꯦꯇꯤꯛꯁ ꯇ꯭ꯔꯦꯛ ꯁꯥꯏꯀ꯭ꯂꯤꯡ ꯕꯥꯁꯀꯦꯠꯕꯣꯜ ꯋꯦꯠ ꯂꯤꯐꯇꯤꯡ ꯕꯥꯎꯜꯁ ꯖꯤꯝꯅꯥꯁꯇꯤꯛ ꯅꯦꯠꯕꯣꯜ 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ꯖꯨꯗꯣ ꯄꯨꯟꯅ ꯃꯁꯥꯟꯅ 10ꯗ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ꯄꯦꯔꯥ ꯑꯦꯊꯂꯦꯇꯤꯛꯁ ꯌꯥꯎꯅ ꯄꯨꯟꯅ ꯁꯥꯟꯅꯔꯣꯏ 125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ꯅꯦꯁꯅꯦꯜ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ꯇ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4 ꯀꯟꯕꯣꯏ 2 ꯊꯣꯛ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ꯑꯁꯥꯝ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ꯈꯤꯕ ꯄꯨꯡ 20ꯗ ꯃꯤꯑꯣꯏ 10 ꯁꯤ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91 ꯁꯨ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ꯒꯤ ꯅꯨꯃꯤꯠ 2ꯒꯤ ꯔꯣꯃꯥꯅꯤꯌꯥ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ꯎꯃꯪ ꯊꯧꯔꯝ ꯑꯁꯤ NCERT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0: ꯍꯩꯃꯥ, ꯃꯈꯣꯏ ꯏꯃꯨꯡꯁꯤꯗꯤ ꯌꯥꯒꯥꯏꯅꯗ꯭ꯔꯤ ꯃꯥꯜꯂꯦꯗꯅ. ꯄꯨꯡꯁꯦ ꯃꯈꯣꯏꯒꯤꯗꯗꯤ ꯉꯜꯂꯤꯕꯖꯥꯠꯅꯤ. ꯐꯅꯗꯤ ꯊꯦꯡꯉꯕꯅꯤ, ꯀꯥꯂꯦꯟꯁꯤꯗ ꯄꯨꯡ 6 ꯃꯈꯥꯏ ꯍꯦꯜꯂꯕꯅꯦꯕ ꯃꯣꯏꯅ ꯇꯧꯔꯤꯁꯤ. ꯅꯠꯇꯦ, ꯊꯣꯡ ꯊꯣꯡꯅꯥꯎꯕꯁꯤꯕꯨ ꯂꯣꯏꯅ ꯂꯣꯜꯂꯤꯃꯤ. ꯃꯁꯤꯗꯤ ꯀꯥꯟꯅꯔꯔꯣꯏꯗ, ꯑꯩ ꯆꯠꯂꯒꯦꯗ.
1: ꯀꯩꯅꯣ, ꯏꯅꯝꯃꯁꯤꯅ ꯉꯟꯅ ꯂꯥꯛꯑꯝꯃꯒ ꯀꯣꯌꯦꯡ ꯌꯦꯡꯉꯝꯃꯒ ꯆꯠꯈ꯭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ꯈꯣꯏꯗ ꯃꯨꯟꯅ ꯌꯦꯡꯉꯝꯃꯤ. ꯑꯩꯒꯤ ꯌꯨꯝꯁꯦ ꯃꯤꯒꯤ ꯃꯤꯠꯌꯦꯡ ꯆꯪꯕ ꯍꯥꯏꯗꯨ ꯇꯧ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ꯈꯣꯜꯁꯤꯗ ꯀꯔꯤ ꯄꯣꯠꯁꯦꯝ ꯊꯝꯃꯝꯒꯦ ꯈꯜꯂꯤꯖꯥꯠꯅꯣ? ꯃꯁꯤ ꯑꯃꯨꯛꯇꯪ ꯋꯥꯐꯪꯅꯗꯕ ꯌꯥꯔꯔꯣꯏ. ꯏ, ꯉꯟꯇꯥꯅ ꯀꯣꯟꯊꯣꯡꯁꯤꯅ ꯀꯅꯥꯅ ꯍꯥꯡꯉꯝꯃꯤꯕ? ꯑꯁꯤꯗ ꯏꯆꯦ ꯑꯃ ꯃꯥꯒ ꯇꯤꯟꯅꯕꯤ ꯑꯁꯤꯅ ꯍꯥꯡꯉꯝꯕ ꯑꯣꯏꯔꯤꯅꯤ. ꯑꯗꯨꯒ ꯃꯍꯩ ꯃꯔꯥꯡ ꯀꯔꯤ ꯀꯔꯥ ꯇꯧꯁꯤꯟꯗꯅꯅꯦ ꯏꯃꯨꯡꯁꯦ ꯑꯐ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ꯔꯣꯏ. ꯑꯩꯅ ꯊꯣꯡꯅꯥꯎꯅ ꯑꯃꯁꯦ ꯍꯥꯡꯍꯧꯕꯒꯤ ꯃꯥ ꯂꯥꯛꯄꯁꯦ ꯎꯍꯧꯕꯒꯤ ꯋꯥꯅꯦꯕ, ꯍꯥꯡꯉꯝꯗ꯭ꯔꯗꯤꯅꯦ ꯎꯍꯧꯔꯣꯏꯗꯧꯔꯤꯅꯤ. ꯈꯪꯉꯤ, ꯉꯁꯤꯗꯤ ꯋꯥ ꯈꯔ ꯍꯥꯏꯒꯦ, ꯇꯨꯃꯤꯟꯅ ꯁꯨꯝ ꯂꯩꯔꯗꯤꯅꯦ ꯃꯈꯣꯏꯅ ꯑꯩ ꯎꯁꯤꯠꯂꯔꯣꯏ.
2: ꯍꯣ ꯏꯅꯝꯃ, ꯏꯅꯝꯃꯅ ꯉꯁꯥꯏ ꯑꯩꯈꯣꯏꯗ ꯐꯠ ꯂꯥꯛꯑꯝꯃꯒ ꯐꯠ ꯆꯠꯈ꯭ꯔꯤꯗꯨꯕꯨ ꯀꯔꯤꯒꯤꯅꯣ?
0: ꯃꯦꯝꯆꯧ, ꯅꯪꯒꯤ ꯋꯥꯗꯨ ꯀꯩꯅꯣꯃ ꯌꯥꯎꯏ ꯍꯦ?
2: ꯌꯥꯎꯅꯤ, ꯏꯅꯝꯃꯅ ꯂꯥꯛꯂꯝꯕꯗꯨꯁꯨꯅꯦ ꯀꯩꯅꯣꯃꯅꯦ, ꯑꯗꯨꯅ ꯑꯩꯁꯨ ꯀꯩꯅꯣꯃ ꯌꯥꯎꯔꯤꯕ.
0: ꯍꯥꯏ, ꯑꯩꯅ ꯂꯥꯛꯂꯝꯕꯗꯨꯗꯤ ꯀꯩꯁꯨ ꯅꯠꯇꯦꯗ, ꯏꯂꯥꯡ ꯂꯩꯀꯥꯏꯒꯤ ꯇꯕꯥꯕꯤ ꯂꯩꯇꯕꯒꯤ ꯁꯣꯔꯥꯠꯇꯨ ꯑꯩ ꯆꯠꯄ ꯉꯝꯃꯣꯏꯗꯧꯔꯦ. ꯑꯩꯒꯤ ꯄꯣꯌꯦꯡꯗꯨ ꯈꯔ ꯄꯥꯏꯕꯤꯈꯣ, ꯈꯔ ꯄꯤꯕꯤꯔꯝꯃꯨ ꯍꯥꯏꯒꯦ ꯍꯥꯏꯗꯅ ꯆꯪꯉꯛꯑꯝꯕꯅꯤ. ꯑꯗꯨꯒ ꯅꯈꯣꯏꯗꯤ ꯊꯣꯡ ꯊꯣꯡꯅꯥꯎꯒ ꯑꯃꯠꯇ ꯍꯥꯡꯗꯕꯗꯨꯗ ꯇꯨꯝꯅꯔꯤ ꯃꯥ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ꯗꯤ ꯑꯗꯨꯝ ꯍꯜꯂꯦꯗꯅ. ꯍꯧꯖꯤꯛꯄꯨꯗꯤ ꯏꯕꯦ ꯑꯃ ꯇꯝꯐꯥꯗ ꯄꯤ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 ꯊꯣꯔꯛꯏꯁꯤꯅꯤ. ꯏꯄꯥ ꯑꯃꯇꯪ ꯌꯥꯎꯕꯗꯨꯁꯨ ꯉꯁꯤ ꯍꯌꯦꯡ ꯈꯪꯗ꯭ꯔꯦ, ꯍꯣꯁꯄꯤꯇꯥꯜꯗ ꯉꯔꯥꯡ ꯄꯨꯈꯠꯈ꯭ꯔꯤꯕ. ꯑꯗꯨꯒꯤꯅꯤ, ꯀꯩꯗꯧꯔꯒꯦꯕ?
2: ꯍꯣꯏꯗ ꯍꯣꯏꯗ ꯏꯅꯝꯃ, ꯃꯗꯨꯒꯤꯗꯤ ꯅꯠꯇ꯭ꯔꯦ, ꯃꯗꯨꯅꯅꯦ ꯏꯅꯝꯃꯅ ꯁꯦꯝꯖꯤꯟꯕ ꯄꯥꯎꯈꯨꯝ ꯇꯥꯔꯦꯗꯅ, ꯁꯨꯃꯥꯡꯗ ꯂꯦꯞꯄꯒ ꯀꯣꯌꯦꯡ ꯌꯦꯡꯉꯝꯃꯤꯗꯨꯅ ꯀꯔꯤꯒꯤꯅꯣ?
0: ꯍꯩꯃꯥ, ꯑꯗꯨ ꯀꯩꯗꯧꯔꯒꯦ? ꯅꯪꯒꯤ ꯑꯋꯥꯊꯕꯤ ꯄꯥꯜꯂꯤꯕ ꯂꯐꯣꯏꯒ ꯄꯥꯜꯂꯤꯕꯁꯤꯡꯗꯣ ꯐꯖꯩ ꯍꯥꯏꯗꯅ ꯌꯦꯡꯉꯝꯕꯅꯤ, ꯅꯠꯇꯦ ꯌꯦꯡꯕ ꯌꯥꯗ꯭ꯔꯕꯔꯣ? ꯑꯩ ꯍꯦꯛꯀꯦ ꯄꯤꯌꯨ ꯍꯥꯏꯗꯧꯁꯨ ꯅꯠꯇꯦ.
2: ꯑꯗꯨꯒꯤ ꯅꯠꯇꯦ ꯏꯅꯝꯃ, ꯏꯅꯝꯃꯒꯤ ꯅꯨꯡꯗꯅꯦ ꯋꯥꯈꯜ ꯑꯃ ꯂꯩꯔꯤꯌꯦ, ꯐꯠꯇꯕ ꯋꯥꯈꯜ ꯑꯃ.
0: ꯃꯦꯝꯆꯧꯕꯤꯌꯥ, ꯅꯪꯁꯤꯗꯤ ꯑꯩꯅꯕꯨ ꯐꯠꯇꯦ ꯍꯥꯏꯗꯨꯅ ꯀꯔꯤ ꯇꯧꯒꯗꯧꯔꯤꯕꯅꯣ? ꯀꯩꯁꯨ ꯅꯠꯇꯕꯗ ꯅꯪꯅ ꯄꯪꯈꯟꯅ ꯈꯟꯖꯜꯂꯤꯕ. ꯅꯪꯅꯦ, ꯅꯪ ꯉꯥꯎꯗꯅ ꯆꯠꯆꯈꯤꯅꯤꯀꯣ? ꯑꯩ ꯊꯦꯡꯈ꯭ꯔꯦꯍꯦ, ꯑꯩ ꯆꯠꯂꯦ.
2: ꯉꯥꯏꯈꯣ ꯉꯥꯏꯈꯣ ꯏꯅꯝꯃ, ꯆꯠꯄꯒ ꯌꯥꯈꯤꯔꯣꯏ. ꯅꯠꯇꯦ ꯀꯔꯤꯅꯣ ꯉꯥꯎ ꯆꯠꯁꯅꯤ ꯍꯥꯏꯗꯤ? ꯀꯩꯅꯣꯕ ꯉꯥꯎ ꯆꯠꯅꯤ ꯍꯥꯏꯗꯤ ꯀꯩꯅꯣ?
0: ꯍꯩꯃꯥ, ꯍꯥꯏ ꯐꯥꯒꯤ ꯇꯧꯕꯅꯤꯅꯦꯍꯦ, ꯅꯪꯁꯦ ꯋꯥ ꯀꯩꯁꯨ ꯂꯩꯇꯕꯗꯅꯦ ꯄꯪꯈꯟꯗ ꯈ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ꯅꯤ. ꯅꯁꯥ ꯅꯨꯄꯤꯗꯨꯁꯨ ꯇꯨꯃꯥ ꯍꯥꯏꯕꯔꯥ, ꯃꯥꯁꯨ ꯀꯩꯅꯣꯃ ꯇꯧꯋꯤꯅꯦ, ꯑꯩꯈꯣꯏꯅꯒ ꯀꯧꯕꯒꯁꯤ ꯈꯨꯝꯗꯦꯅꯦꯍꯦ.
2: ꯏꯅꯝꯃ, ꯏꯆꯥꯗꯨ ꯀꯩꯁꯨꯝꯇ ꯇꯧꯗꯦꯀꯣ, ꯏꯅꯝꯃꯅ ꯀꯩꯅꯣꯃ ꯇꯧꯕꯒꯤꯅꯦ.
0: ꯍꯩꯃꯥ,
2: ꯏꯅꯝꯃꯅꯅꯦ ꯉꯁꯥꯏ ꯆꯪꯉꯛꯑꯝꯕꯒꯤ ꯋꯥꯗꯣ ꯁꯨꯃꯥꯡꯗ ꯆꯪꯉꯛꯇ꯭ꯔꯕꯁꯨ ꯌꯨꯝꯊꯪꯅꯕꯅꯤ, ꯁꯝꯕꯜ ꯃꯌꯥꯝꯗ ꯂꯦꯞꯄꯒ ꯂꯥꯎꯔꯛꯄꯁꯨ ꯌꯥꯏ ꯍꯥꯏꯕꯒꯤ ꯋꯥꯅꯤꯗ.
0: ꯀꯩꯅꯤꯒꯤꯁꯤꯗꯤ? ꯍꯣ, ꯀꯣꯟꯅ ꯉꯥꯡꯅꯔꯁꯤꯀꯣ, ꯑꯩ ꯊꯦꯡꯉꯦ, ꯑꯩ ꯆꯠꯂꯦ.
2: ꯏꯁ, ꯀꯣꯟꯅ ꯉꯥꯡꯅꯔꯁꯨ ꯌꯥꯏ ꯀꯥꯏꯅ? ꯍꯦ ꯏꯅꯝꯃ, ꯉꯥꯏꯈꯣ, ꯆꯠꯈꯤꯅꯨ,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ꯟꯅꯁꯤ ꯉꯁꯤ. ꯏꯁ, ꯇꯣꯡꯅ ꯁꯥꯎꯅꯤꯡꯈ꯭ꯔꯦꯗꯀꯣ, ꯆꯠꯈ꯭ꯔꯦ ꯍꯥꯏ ꯋꯥꯅꯤ.

0: ꯌꯦꯡꯗꯅ ꯈꯠꯅꯕ ꯌꯥꯗꯦ꯫ ꯃꯤ ꯑꯃꯗ ꯃꯤ ꯑꯍꯨꯝꯅ ꯐꯨꯕ ꯌꯥꯗꯦꯀꯣ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ꯇꯣꯛꯈ꯭ꯔꯦ꯫
1: ꯑꯗꯨꯒ ꯍꯦꯛ ꯍꯥꯏꯕ ꯑꯁꯨꯛ ꯊꯤꯅ ꯏꯁꯥꯗ ꯇꯧꯕꯀꯣ꯫ ꯐꯩ, ꯑꯩ ꯍꯌꯦꯡ ꯁ꯭ꯀꯨꯜ ꯆꯠꯀꯦ, ꯑꯗꯨꯒꯅꯦ ꯏꯁꯥꯒꯤ ꯃꯥꯏꯗ ꯈꯨꯖꯤꯟꯅ ꯈꯣꯠꯂꯛꯄ ꯍꯤꯡꯆꯥꯕꯤꯁꯤꯡꯗꯨꯒꯤꯅꯦ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ꯅꯦ ꯏꯃꯥ ꯊꯤꯛ ꯇꯧꯒꯦ ꯈꯪꯅꯤ꯫ ꯑꯁ, ꯑꯩ ꯍꯌꯦꯡꯒ ꯉꯥꯏꯔꯔꯣꯏꯗ, ꯍꯧꯖꯤꯛ ꯍꯦꯛꯇ ꯆꯠꯂꯒꯅꯦ ꯅꯈꯣꯏ ꯀ꯭ꯂꯥꯁ ꯃꯥꯁꯇꯔꯗꯣ ꯑꯩ ꯎꯅꯔꯨꯒꯦ ꯑꯩ, ꯑꯗꯨꯒ ꯈꯨꯖꯤꯟ ꯈꯥꯛꯄꯤ ꯃꯌꯥꯝꯁꯤꯡ ꯑꯗꯨꯒꯤꯅꯦ ꯃꯌꯨꯝꯒꯅꯦ ꯍꯪꯉꯒꯅꯦ ꯑꯩ ꯆꯠꯂꯨꯗꯧꯔꯤꯝꯅꯤ ꯍꯧꯖꯤꯛ ꯑꯩ꯫ ꯌꯦꯡꯉꯣ ꯏꯆꯥꯁꯦ ꯍꯌꯦꯡ ꯐꯥꯎ ꯃꯃꯥꯏꯁꯦ ꯗꯥꯛ ꯇꯥꯔꯅꯦꯕ, ꯑꯩ ꯄꯦꯟꯗꯦ ꯍꯥꯏꯁꯤꯅꯤ, ꯑꯩ ꯆꯥꯛꯑꯦꯕ ꯑꯩ꯫

0: ꯇꯥꯕꯤꯔꯦ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ꯆꯅꯤ ꯑꯍꯨꯝ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ꯂꯥꯟꯒꯣꯟꯖꯝ ꯁꯠꯇ꯭ꯌꯖꯤ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ꯑꯥꯔ.ꯑꯦꯝ.ꯀꯦ.ꯑꯥ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1: ꯍꯦꯜꯂꯣ ꯈꯨꯡꯒꯪ
2: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ꯡ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ꯕ ꯍꯦꯜ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ꯂꯤꯕ ꯖꯨꯂꯥꯏ ꯊꯥ ꯑꯁꯤꯒꯤ ꯇꯥꯡ 25 ꯊꯥꯡꯖ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1: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ꯐꯥꯎꯅ ꯅꯧꯔꯤꯉꯩ ꯇꯥꯡꯀꯛꯇ ꯂꯧꯈꯠꯀꯗꯕ ꯁꯦ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2: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ꯋꯥꯏꯈꯣꯝ ꯖꯤꯇꯦꯟ ꯁꯤꯡ ꯐꯥꯔꯝ ꯃꯦꯅꯦꯖꯔ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ꯊꯧꯕꯥꯜ
1: ꯃꯤꯌꯥꯝꯅ ꯏ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3278 ꯀꯣꯜ ꯇꯧ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ꯜꯂꯣ ꯈꯨꯡ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ꯒꯔꯃꯦꯟ ꯄꯣꯂꯤꯇꯦꯛꯅꯤꯛꯀꯤ ꯔꯤꯇꯤꯌꯔ ꯂꯥꯏꯕꯦꯔꯤꯌꯟ ꯀꯥꯡꯖꯝ ꯆꯥꯎꯕ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ꯎꯅꯕꯤꯔꯤ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ꯡꯕꯝ ꯔꯣꯃꯥ

0: ꯃꯥꯏ ꯏꯁꯇꯥꯞꯁꯤꯡꯗꯨꯗ ꯑꯩꯗ ꯀꯧꯔꯀꯥꯟꯗ ꯊꯤꯒꯠ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ꯔ ꯁꯤꯗꯤ ꯃꯤ ꯐꯪꯗꯗꯅ ꯑꯗꯨꯝ ꯇꯣꯛꯈ꯭ꯔ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ꯕ ꯑꯩꯉꯣꯟꯗ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ꯁꯦ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ꯁꯥꯎꯅꯤꯡꯉꯦ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ꯁꯥꯎꯅꯤꯡꯉꯦ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ꯁꯥꯎꯅꯤꯡꯉꯦ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ꯄꯣꯂꯤꯇꯦꯛꯅꯤꯛꯇ ꯆꯪꯉꯨꯔꯕꯅꯤ ꯅꯪ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ꯁꯥꯎꯅꯤꯡꯉꯦ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ꯅꯪ ꯀꯔꯤ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ꯗ ꯅꯪ ꯀꯔꯤ ꯇꯧꯒꯗ ꯑꯗꯨꯃ ꯑꯩꯒꯤ ꯔꯤꯒꯨꯂꯔꯥꯏꯁ ꯇꯧꯕꯒꯤ ꯑꯣꯔꯗꯔꯁꯦ ꯁꯣꯏꯗꯅ
1: ꯍꯣꯏ
0: ꯊꯝꯕꯤꯔꯝꯃꯦꯕ
1: ꯍꯣꯏ
0: ꯑꯁ ꯑꯗꯨ ꯅꯠꯂꯝꯗ꯭ꯔꯗꯤꯀꯣ
1: ꯍꯣꯏ ꯃꯁꯤ ꯑꯣꯖꯥꯒꯤ ꯂꯩꯕꯛꯁꯦ ꯑꯣꯟꯊꯣꯛꯅ ꯐꯈ꯭ꯔꯦ ꯌꯥꯝꯅ ꯋꯥꯅ ꯍꯧꯖꯔꯛꯑꯒꯁꯨ ꯑꯣꯖꯥꯒꯤ ꯍꯣꯠꯅꯖꯃꯟꯒ ꯂꯣꯏꯅꯅ ꯏꯁꯣꯔꯅ ꯊꯧꯖꯥꯟꯕꯤꯕ ꯍꯥꯏꯕꯗꯣ ꯃꯗꯨ ꯑꯣꯖꯥꯗ ꯆꯞ ꯆꯥꯅ ꯍꯦꯛꯊꯣꯛꯏ ꯑꯣꯖꯥ ꯋꯥ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ꯝꯅꯤꯅ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ꯉꯁꯤꯒꯤꯁꯨ ꯑꯃꯨꯛ ꯄꯤꯖ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ꯑꯣꯖꯥ
0: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 ꯑꯋꯥ ꯅꯨꯡꯉꯥꯏ ꯃꯌꯥꯝ ꯑꯃ ꯄꯨꯜꯂꯀꯥꯟꯗ ꯄꯨꯟꯁꯤ ꯀꯧ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ꯁꯤꯕ ꯍꯤꯡꯕ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ꯁꯨ ꯃꯔꯤ ꯂꯩꯅ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ꯑꯩ ꯇꯥꯖꯅꯤꯡꯉꯤ ꯏꯁꯩꯁꯤ ꯑꯣꯖꯥ ꯍꯥꯃꯣꯝꯅꯕꯒꯤ ꯅꯨꯡꯁꯤꯔꯕ ꯑꯩꯒꯤ ꯊꯋꯥꯏ ꯃꯉꯥ ꯀꯩꯗꯧꯉꯩ ꯀꯥꯏꯅꯅꯤ ꯅꯪꯒ ꯍꯥꯏꯕ ꯏꯁꯩꯁꯤ ꯑꯩ ꯇꯥꯖꯅꯤꯡꯉꯤ
1: ꯍꯥꯃꯣꯝꯅꯕꯒꯤ ꯌꯥꯝꯅ ꯐꯖꯕ ꯏꯁꯩꯅꯤ ꯑꯗꯨꯒ ꯂꯥꯏꯁ꯭ꯔꯝꯅꯕꯒꯤ ꯃꯌꯦꯛꯇꯗꯤ ꯑꯩꯈꯣꯏ ꯏꯁꯩꯁꯤ ꯑꯃꯨ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ꯍꯣꯏ ꯍꯣꯏ

0: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ꯕꯅ ꯈꯟꯕ ꯍꯝꯍꯧꯅ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ꯑꯩꯈꯣꯏ ꯄꯨꯟꯅꯃꯛ ꯇꯥꯃꯤꯟꯅꯈ꯭ꯔꯦ ꯑꯗꯣ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ꯕ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ꯕ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ꯕ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ꯖꯥ ꯀꯥꯡꯖꯝ ꯆꯧꯕ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 ꯑꯣꯏꯈꯤ ꯑꯗꯣ ꯑꯣꯖꯥ ꯊꯕꯛꯇꯒꯤ ꯑꯣꯖꯥꯅ ꯄꯣꯊꯥꯈꯤꯕꯁꯦ 2020ꯗꯅꯤ ꯍꯣ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ꯖꯥꯁꯦ ꯊꯤꯌꯦꯇꯔꯒꯤ ꯑꯥꯔꯇꯤꯁꯅꯤ ꯑꯗꯨꯒ ꯏꯕꯁꯨ ꯏꯒ ꯍꯥꯏꯅ ꯇꯥꯖꯩꯌꯦꯕ ꯍꯣꯏ ꯊꯤꯌꯦꯇꯔ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ꯒ ꯁꯝꯅꯕꯤꯔꯝꯕ
1: ꯊꯤꯌꯦꯇꯔ ꯁꯝꯅꯖꯔꯛꯄꯁꯤ ꯑꯩ ꯔꯤꯇꯌꯥꯔ ꯇꯧꯗ꯭ꯔꯤꯉꯩꯗꯒꯤ ꯍꯧꯅ ꯏꯟ ꯁꯥꯔꯚꯤꯁꯇ ꯂꯩꯔꯤꯉꯩꯗꯒꯤ ꯇꯧꯖꯕꯅꯤ ꯑꯩꯒ ꯁꯝꯅꯖꯔꯛꯄ ꯊꯤꯌꯦꯇꯔ ꯒ꯭ꯔꯨꯞꯁꯤ ꯃꯣꯡꯁꯥꯡꯒꯩꯗ ꯂꯩꯕ ꯃꯩꯇꯩ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 ꯍꯥꯏꯗꯅ ꯌꯥꯝ ꯂꯤꯔꯕ ꯗ꯭ꯔꯃꯥꯒꯤ ꯁꯪꯁꯥꯟ ꯑꯃ ꯈꯪꯅꯤ ꯑꯗꯨꯗꯩꯗ ꯂꯤꯂꯥ ꯑꯁꯤ 14-15 ꯁꯥꯟꯅꯖꯈ꯭ꯔꯦ ꯌꯥꯎꯖꯈ꯭ꯔꯦ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ꯗ꯭ꯔꯃꯥ ꯐꯦꯁꯇꯤꯕꯦꯜ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ꯖꯕ ꯏꯁꯀ꯭ꯔꯤꯞ ꯐꯤ ꯌꯥ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ꯐꯥꯎꯕ ꯄ꯭ꯂꯦꯔꯥꯏꯠꯁ ꯑꯊꯣꯛꯄꯝꯒꯤ ꯑꯣꯖꯥ ꯇꯣꯝꯆꯧꯅ ꯏꯕ ꯅꯨꯡꯁꯤꯕ ꯊꯤꯕ ꯀ ꯍꯥꯏꯕ ꯂꯤꯂꯥ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ꯂꯥ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ꯈ꯭ꯔꯦ ꯂꯤꯂꯥ ꯑꯁꯤ ꯁꯥꯟꯅꯕꯁꯤꯗ ꯑꯩ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ꯑꯃ ꯂꯩꯈꯤ ꯑꯩꯈꯣꯏꯒꯤ ꯀꯣꯁꯃꯣꯒꯤ ꯋꯥꯡꯈꯩꯒꯤꯁꯤꯗ ꯑꯩꯁꯤꯗ ꯁꯥꯟꯅꯕꯗ ꯅꯨꯡꯁꯤꯕ ꯊꯤꯕ ꯍꯥꯏꯕꯁꯤ ꯁꯥꯟꯅꯕꯁꯤꯗ ꯑꯩꯁꯤꯗ ꯑꯩꯅ ꯃꯥꯝꯃ ꯃꯁꯤ ꯃꯅꯥꯎ ꯑꯍꯨꯝꯒꯤ ꯅꯨꯄꯥ ꯉꯥꯛꯇ ꯑꯣꯏꯕ ꯃꯁꯤ ꯃꯅꯥꯎ ꯑꯍꯨꯝꯒꯤ ꯃꯥꯝꯃꯅꯦꯕ ꯑꯗꯩꯗ ꯑꯩꯅ ꯅꯨꯄꯥꯁꯤꯡꯁꯤ ꯅꯨꯄꯤ ꯌꯥꯎꯗ꯭ꯔꯗꯤ ꯌꯨꯝ ꯄꯥꯟꯕ ꯌꯥꯗꯕꯅꯤꯅꯦ ꯅꯪ ꯌꯨꯝ ꯄꯥꯟꯁꯜꯂꯣ ꯑꯗꯨ ꯇꯧ ꯀꯥꯏꯅ ꯁꯨꯝ
0: ꯍꯥꯏꯕꯁꯤꯗ
1: ꯃꯌꯥꯝꯕ ꯌꯥꯏꯃꯁꯤꯅ ꯌꯦꯠꯇꯨꯏꯅꯦꯕ ꯄꯩꯁꯥ ꯊꯣꯛꯇꯅ ꯌꯨꯝ ꯄꯥꯟꯕ ꯌꯥꯕ ꯅꯠꯇꯦ ꯃꯥꯝꯃ ꯑꯗꯨꯗꯣ ꯍꯥꯏꯕꯁꯤꯗ ꯑꯩꯁꯤꯗ ꯄꯩꯁꯥꯗꯤ ꯀꯣꯟꯅ ꯊꯣ ꯊꯣꯕ ꯂꯥꯛꯑꯅꯤ ꯌꯨꯝ ꯑꯩꯁꯤꯗꯤ ꯃꯇꯥꯡ ꯆꯥꯗ꯭ꯔꯤꯉꯩꯗ ꯄꯥꯜꯍꯧꯗꯕ ꯌꯥꯗꯕꯅꯤꯅ ꯑꯩꯕꯨꯗꯣ ꯅꯨꯃꯤꯠꯁꯤꯗ ꯊꯤꯜꯂꯒ ꯇꯥꯛꯇ꯭ꯔꯤ ꯈꯪꯗꯕꯅꯤꯅ ꯀꯥꯟ ꯑꯩꯒꯤ ꯆꯩꯁꯨꯁꯤꯅ ꯃꯃꯤꯠꯁꯤꯗ ꯊꯤꯟꯖꯟꯕꯁꯤꯗ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 ꯃꯆꯥꯄꯨꯕꯤ ꯑꯃ ꯈꯪꯅꯀꯣ ꯑꯁ ꯌꯥꯝ ꯃꯥꯜꯂꯦ ꯀ ꯍꯥꯏꯔꯛꯈꯤ ꯑꯗꯨꯒꯨꯝꯕ ꯊꯧꯗꯣꯛ ꯂꯩꯈꯤ ꯍꯥꯏꯗꯤ ꯑꯩꯈꯣꯏ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ꯔꯇꯤꯁ
0: ꯅꯠꯇ꯭ꯔꯒꯁꯨ ꯃꯁꯤ ꯑꯣꯖꯥꯒꯤ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ꯑꯗꯣ ꯑꯣꯖꯥ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ꯇꯔꯦꯔꯤ ꯁꯣꯁꯥꯏꯇꯤꯒꯤ ꯄꯦꯇ꯭ꯔꯣꯟ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ꯑꯩꯈꯣꯏ ꯇꯥꯖꯩ ꯑꯗꯣ ꯑꯣꯖꯥꯒꯤ ꯁꯩꯔꯦꯡ ꯂꯥꯏꯔꯤꯛ ꯑꯅꯤ ꯑꯩꯒꯤ ꯁꯩꯔꯦꯡ ꯂꯥꯏꯔꯦꯝꯕꯤ 2020 ꯐꯣꯡꯈꯤꯕ ꯂꯣꯏꯅꯅ ꯏꯃꯥꯕꯨ ꯅꯤꯡꯁꯤꯡꯂꯛꯄꯗ 2015 ꯐꯣꯡꯈꯤꯕ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ꯖꯥꯒꯤ ꯕꯥꯏꯑꯣꯒ꯭ꯔꯥꯐꯤꯗ ꯑꯩ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ꯍꯥꯟ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ꯈꯛ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ꯊꯦꯡꯅꯖꯩ ꯏꯕꯁꯤꯗꯤ ꯑꯣꯖꯥ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ꯕꯤꯔꯛꯈꯤ
1: ꯌꯥꯝꯅ ꯉꯜꯂꯤꯉꯩꯗꯒꯤ ꯑꯗꯨꯝ ꯏꯔꯛꯑꯦ ꯍꯥꯏꯕ ꯇꯥꯏ ꯐꯣꯡꯕꯗꯤ ꯀꯣꯟꯅ ꯊꯦꯡꯅ ꯐꯣꯡꯉꯒꯁꯨ ꯏꯔꯛꯄꯁꯦ ꯑꯩ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ꯗꯒꯁꯨ ꯖꯣ ꯕꯕꯥꯅꯦꯒꯤ ꯄ꯭ꯔꯣꯒ꯭ꯔꯥꯝꯗ ꯑꯩꯁꯤ ꯁꯩꯔꯦꯡꯒꯁꯨ ꯂꯥꯟꯊꯣꯛꯆꯈꯤꯕꯅꯤ
0: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ꯔꯚꯤꯁ ꯆꯪꯗꯒꯤ ꯃꯇꯝꯅꯤ
1: ꯑꯗꯨꯗꯒꯤꯗꯤ ꯑꯩꯒꯤ ꯑꯣꯇꯣꯕꯥꯏꯑꯣꯒ꯭ꯔꯥꯐꯤꯗꯨꯗꯒꯁꯨ ꯌꯥꯎꯕꯅꯤ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ꯆꯪꯁꯤꯟꯈꯤꯕ ꯃꯥꯏꯀꯩꯁꯤꯗꯅꯦ ꯃꯥꯏꯁꯦ ꯑꯗꯨꯝ ꯄꯥ ꯄꯥꯒꯗꯨꯗ ꯂꯥꯛꯈꯤꯕ ꯑꯩꯈꯣꯏꯅ ꯑꯣꯖꯥꯒꯤ ꯋꯥꯔꯤꯁꯤ ꯁꯨꯝ ꯇꯥꯖꯕ ꯃꯇꯝꯗꯕꯣꯕꯀꯣ ꯃꯗꯨꯃꯛꯅꯅꯦꯕ ꯑꯣꯖꯥꯁꯦ ꯑꯩꯈꯣꯏꯅ ꯏꯁꯣꯔꯅ ꯆꯥꯟꯕ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ꯅꯤ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ꯑꯣꯖꯥ ꯍꯧꯖꯤꯛꯇꯤ ꯊꯕꯛꯇꯒꯤ ꯔꯤꯇꯌꯔ ꯆꯠꯈ꯭ꯔꯦ ꯁꯨꯄꯔ ꯑꯦꯅꯨꯌꯦꯁꯟꯗ ꯍꯧꯖꯤꯛꯇꯤ ꯑꯣꯖꯥ ꯀꯔꯤ ꯀꯔꯤ ꯇꯧꯔꯒ ꯃꯇꯝꯒꯗꯤ ꯂꯦꯟꯕꯤꯔꯤ
1: ꯍꯧꯖꯤꯛꯁꯤꯗꯤ ꯊꯕꯛꯁꯤꯗꯤ ꯌꯥꯝ ꯆꯤꯜꯂꯦ ꯍꯥꯏꯇꯥꯔꯦ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ꯄꯦꯟꯁꯤꯟ ꯆꯠꯂꯀꯥꯟꯗ ꯃꯇꯝ ꯂꯦꯝꯐꯝ ꯂꯩꯇꯗꯅ ꯌꯨꯝꯗ ꯁꯨꯝ ꯅꯩꯁꯤꯜꯂ ꯂꯩꯕꯗꯒꯤ ꯃꯁꯥꯁꯤ ꯁꯣ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ꯂꯥꯏꯅꯥ ꯇꯤꯟꯅꯥ ꯆꯦꯟꯖꯤꯜꯂꯛꯄꯒꯤ ꯋꯥꯔꯤ ꯑꯣꯏꯅ ꯑꯗꯣꯝꯗ
0: ꯇꯥꯖꯩ
1: ꯑꯗꯨ ꯑꯩꯉꯣꯟꯗꯗꯤ ꯃꯗꯨꯃꯛꯇꯤ ꯊꯣꯛꯇ꯭ꯔꯦ ꯑꯩ ꯍꯧꯖꯤꯛ ꯒꯥꯟꯙꯤ ꯃꯦꯃꯣꯔꯤꯌꯦꯜꯒꯤ ꯃꯅꯥꯛꯇ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ꯄꯕ꯭ꯂꯤꯛ ꯂꯥꯏꯕ꯭ꯔꯦꯔꯤꯁꯦ ꯃ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ꯉꯣꯟꯗ ꯑꯝꯇ ꯁꯦꯟꯅꯕꯤ ꯑꯣꯏꯅ ꯑꯩꯅ ꯁꯦꯟꯅꯖꯔꯤ ꯑꯗꯨ ꯑꯩ ꯑꯣꯅꯣꯔꯤꯌꯝ ꯄꯩꯁꯥ ꯐꯪꯕ ꯅꯠꯇꯦ ꯐ꯭ꯔꯤꯗ ꯑꯗꯨ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ꯒꯤ ꯑꯇꯣꯞ-ꯑꯇꯣꯞꯄ ꯁꯥꯍꯤꯇ꯭ꯌꯒꯤ ꯁꯪꯁꯊꯥꯟꯁꯤꯡꯗ ꯌꯥꯎꯗꯅ ꯂꯥꯏꯔꯤꯛ ꯐꯣꯡꯕꯅꯆꯤꯡꯕꯁꯤ ꯑꯗꯨꯝ ꯃꯅꯤꯄꯨꯔꯗꯗꯤ ꯍꯧꯖꯤꯛ ꯂꯥꯏꯔꯤꯛꯁꯤ ꯌꯥꯝ ꯇꯣꯏ ꯐꯣꯡꯉꯝꯃꯤ ꯃꯁꯤ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ꯌꯥꯗ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ꯌꯥꯎꯗꯅ ꯇꯧꯔꯤ ꯑ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ꯁꯊꯥꯟꯁꯤꯒꯤ ꯑꯩ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ꯀꯃꯤꯇꯤꯒꯤ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ꯖꯔꯤ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ꯍꯧꯈꯤꯕ ꯄꯨꯟꯁꯤꯗ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ꯝꯕ ꯏꯔꯥꯜ ꯂꯪꯖꯈꯤꯕ? ꯈꯣꯏꯔꯥꯛꯄꯝ ꯏꯕꯣꯝꯆꯥꯒꯤ ꯈꯣꯟꯖꯦꯜꯗ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ꯕꯤꯔꯁꯤ? ꯍꯧꯈꯤꯕ ꯄꯨꯟꯁꯤꯗ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ꯝꯕ ꯏꯔꯥꯜ ꯂꯪꯖꯈꯤꯕ?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ꯏꯕꯣꯝꯆꯥꯒꯤ ꯏꯁꯩ ꯑꯁꯤ ꯊꯥꯡꯖꯝ ꯁꯅꯥꯍꯜꯅ ꯀ꯭ꯂꯦꯔꯣꯅꯦꯠꯇ ꯑꯃꯨꯛ ꯁꯩꯊꯥ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ꯃꯉꯥꯜꯗ ꯃꯩꯁꯥ ꯐꯥꯎꯔꯕ ꯊꯥꯕꯜ ꯂꯩꯅꯝꯗ ꯊꯝꯃꯣꯏ ꯀꯥꯏꯔꯕ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ꯀꯤ ꯈꯣꯟꯖꯦꯜꯗ ꯏ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ꯕꯤꯁꯤ꯫

ꯊꯥꯖꯒꯤ ꯃꯉꯥꯜꯗ ꯃꯩꯁꯥ ꯐꯥꯎꯔꯕ ꯊꯥꯕ ꯂꯩ ꯂꯩꯅꯝꯗ ꯊꯃꯣꯏ ꯀꯥꯏꯔꯕ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ꯝꯕꯦꯝ ꯏꯕꯣꯍꯟꯕꯒꯤ ꯁꯦꯛꯁꯣꯐꯣꯟꯗ ꯏꯁꯩ ꯁꯤꯃꯛꯀꯤ ꯁꯨꯔꯗ

ꯃꯖꯥꯏ ꯕꯦꯃꯥ ꯁꯪꯂꯣꯡ ꯃꯊꯦꯟ ꯁꯦꯝꯖꯤꯜꯂꯨ ꯍꯥꯏꯕꯗꯣ ꯕꯦꯃꯅꯗꯤ ꯍꯧꯖꯤꯛꯇ ꯇꯥꯛꯄꯤꯔꯛꯏ, ꯉꯁꯥꯏꯗꯒꯤ ꯍꯌꯦꯡꯒꯤ ꯊꯣꯡꯅꯕꯁꯨ ꯉꯁꯤꯒꯤꯁꯨ ꯊꯤꯖꯤꯟꯖꯔꯝꯃꯕꯅꯤ, ꯑꯗꯨꯗꯤ ꯁꯤꯑꯃꯣꯗꯅ ꯑꯗꯨꯗꯤ ꯐꯔꯦ ꯐꯔꯦ, ꯑꯩ ꯇꯔꯥ ꯁꯪꯂꯣꯡ ꯃꯊꯦꯟ ꯂꯥꯡꯂꯒꯦ, ꯆꯥꯛ ꯍꯦꯛ ꯇꯣꯛꯄꯒ ꯉꯟꯇꯥ ꯄꯣꯊꯥꯁꯤꯀꯣ ꯍꯥꯏꯗꯅ ꯃꯕꯥꯅꯤꯁꯤ ꯉꯟꯇꯥꯅ ꯄꯣꯊꯥꯔꯦ ꯕꯦꯃꯥ ꯀꯥ ꯃꯅꯨꯡ ꯑꯁꯤꯗ ꯊꯣꯏꯕꯤꯗꯤ ꯑꯃꯨꯛ ꯐꯝꯃꯤ ꯑꯃꯨꯛ ꯍꯤꯞꯊꯩ ꯑꯃꯨꯛ ꯊꯣꯡꯅꯥꯎ ꯍꯥꯡꯇꯣꯛꯏ,

ꯁꯅꯥꯏꯕꯦꯝꯃ, ꯑꯩꯗꯤ ꯍꯧꯒꯠꯆꯔꯕꯗꯣ ꯐꯔꯦ, ꯑꯗꯨꯗꯤ ꯇꯔꯥ ꯁꯪꯅꯣ ꯃꯊꯦꯟ ꯂꯣꯏꯁꯤꯜꯂꯣ, ꯂꯥꯡ ꯑꯁꯤ ꯂꯣꯏꯁꯜꯂꯦ꯫ ꯃꯖꯥꯏꯕꯦꯝꯃ ꯃꯖꯥꯏꯕꯦꯝꯃ, ꯆꯤꯡꯍꯤ ꯁꯝꯕꯥꯜ ꯂꯥꯡꯕꯤꯔꯨꯔꯣ, ꯎꯇꯤꯅ ꯁꯪꯈꯣꯡ ꯁꯤꯡꯕꯤꯔꯨꯔꯣ꯫ ꯍꯣ ꯁꯦꯅꯨ, ꯑꯩꯕꯨꯗꯤ ꯂꯣꯏꯁꯜꯂꯨꯔꯒꯦ, ꯅꯪ ꯐꯤ ꯃꯌꯥꯝꯗꯣ ꯄꯨꯊꯣꯔꯛꯑꯣ꯫ ꯍꯣ ꯑꯩꯈꯣꯏ ꯁꯦꯠ ꯆꯥꯔꯒꯅꯦ ꯉꯥꯏꯔꯒ ꯂꯩꯔꯨꯔꯁꯤ, ꯏꯇꯥ ꯂꯥꯏꯔꯕ ꯑꯩꯈꯣꯏꯁꯨ ꯉꯟꯇꯥ ꯂꯥꯛꯑꯣ ꯍꯥꯏꯔꯝꯃꯕꯅꯤ, ꯂꯥꯛꯑꯝꯃ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ꯝꯕꯤ ꯈꯔꯤ ꯂꯝꯖꯥꯎ ꯁꯣꯔꯣꯛ ꯇꯝꯅ ꯃꯄꯨ ꯃꯅꯥꯏ ꯑꯅꯤ ꯊꯣꯛꯂꯛꯄꯗꯨ ꯐꯖꯩꯗ, ꯑꯁꯣꯝꯗꯒꯤꯁꯨ ꯈꯝꯅꯨ ꯃꯆꯤꯟ ꯅꯣꯛꯄ ꯂꯥꯛꯄꯗꯨꯒ ꯂꯝꯕꯤꯗ ꯉꯥꯏꯔꯝꯃꯤꯕꯒ ꯊꯣꯛ ꯊꯦꯡꯖꯤꯟꯅꯔꯦ, ꯃꯁꯤꯗꯒꯤꯗꯤ ꯄꯨꯂꯞ ꯄꯨꯟꯅ ꯂꯝꯖꯥꯎ ꯈꯔꯤ ꯂꯝꯖꯥꯎꯗꯨ ꯄꯤꯛ ꯊꯟꯃꯈꯩ ꯃꯈꯣꯏ ꯃꯔꯤꯅ ꯂꯥꯛꯄꯗꯨꯗꯤ ꯐꯖꯩ ꯍꯥꯏꯗ,

0: ꯄꯥꯔꯁꯦꯟ ꯑꯣꯐ ꯗ ꯕꯣꯗꯤ ꯋꯦꯠ ꯅ ꯃꯆꯥ ꯑꯣꯏꯔꯤꯉꯩꯗꯅ ꯍꯦꯟꯅ ꯄꯤꯁꯜꯂꯅꯤꯀꯣ ꯑꯗꯒꯤ ꯆꯥꯎꯔꯛꯑꯒꯅ ꯃꯆꯤꯟꯖꯥꯛꯁꯤ ꯇꯥꯔꯛꯀꯗꯧꯔꯤꯅꯤ ꯑꯗꯨꯒ ꯃꯆꯤꯟꯖꯥꯛ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ꯋꯦꯠ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ꯁꯜ ꯃꯥꯒꯤ ꯃꯁꯥ ꯃꯎ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ꯇꯦꯃꯤꯅꯥꯁꯤ ꯍꯦꯟꯅ 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ꯒꯤ ꯃꯁꯜ ꯃꯥꯒꯤ ꯃꯁꯥ ꯃꯎ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ꯒꯤ ꯖꯦꯅꯔꯦꯜꯂꯤ ꯒ꯭ꯔꯣꯠ ꯑꯣꯐ ꯀꯜꯆꯔꯗꯗꯤ ꯊ꯭ꯔꯤ ꯄꯥꯔꯁꯦꯟ ꯑꯣꯐ ꯗ ꯕꯣꯗꯤ ꯋꯦꯠ ꯀꯔꯤꯒꯨꯝꯕ ꯉꯥꯁꯤ ꯀꯤꯂꯣ ꯑꯃ ꯂꯨꯝꯃꯒꯗꯤ ꯀꯤꯂꯣ ꯑꯃꯒꯤ ꯊ꯭ꯔꯤ ꯄꯥꯔꯁꯦꯟꯁꯦ ꯃꯁꯤ ꯍꯣꯠꯂꯒ ꯑꯩꯅ ꯄꯤꯖꯕ ꯇꯥꯔꯦ. ꯑ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ꯊ꯭ꯔꯤ ꯄꯥꯔꯁꯦꯟ ꯕꯣꯗꯤ ꯋꯦꯠ ꯄ꯭ꯂꯁ ꯑꯩꯈꯣꯏ ꯅꯣꯡꯃꯗ ꯑꯩꯈꯣꯏ ꯆꯥꯕ ꯌꯥꯕ ꯀꯦꯂꯣꯔꯤ ꯑꯩꯈꯣꯏ ꯆꯥꯕ ꯌꯥꯕ ꯀꯦꯂꯣꯔꯤ ꯑꯁꯤ ꯑꯩꯈꯣꯏ ꯄꯤꯁꯜꯂꯒ ꯑꯩꯈꯣꯏ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ꯁꯨꯃꯥꯏꯅ ꯑꯅꯤꯔꯛ ꯄꯤꯁꯕ ꯌꯥꯔꯦ. ꯑꯗꯣ ꯍ꯭ꯋꯦꯔꯦꯁ ꯉꯀ꯭ꯔꯥꯒꯨꯝꯕ ꯉꯥꯆꯤꯛꯀꯨꯝ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ꯏꯉꯩ ꯃꯇꯝꯗꯗꯤ ꯌꯥꯝꯗ꯭ꯔꯕꯗ 5-6% ꯕꯣꯗꯤ ꯋꯦꯠ ꯄꯤꯁꯕ ꯑꯃꯁꯪꯉꯤ. 5-6% ꯕꯣꯗꯤ ꯋꯦꯠ ꯄꯤ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ꯅꯣꯡꯃꯗ 5 times, ꯅꯣꯡꯃꯗ 5 ꯀꯣ ꯑꯦꯛ ꯑꯩꯅ ꯉꯥ ꯃꯆꯥꯁꯤ ꯄꯨꯈ꯭ꯔꯤꯗ ꯊꯝꯃꯒ ꯅꯨꯃꯤꯠ 20 ꯐꯥꯎꯁꯦ 20-25 days 하ꯍꯥꯏꯇꯥꯔꯦꯀꯣ ꯁꯤ ꯐꯥꯎꯕꯗꯤ ꯑꯣꯜꯋꯦꯁ 5 times ꯄꯤꯁꯕ ꯑꯃꯁꯪꯉꯤꯀꯣ. ꯃꯁꯤꯗꯒꯤꯗꯤ ꯑꯩꯅ 20 days ꯍꯦꯜ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ꯗꯤꯀꯣ ꯑꯃꯨꯛꯀ ꯉꯁꯥꯏꯒꯤ ꯑꯩꯅ 5 times ꯄꯤꯁꯕꯁꯤ ꯑꯩꯅ 4 times ꯍꯟꯊꯔꯛꯄ ꯌꯥꯔꯦꯀꯣ. ꯑꯗꯒꯤ ꯑꯅꯗꯔ 10 days ꯀꯨꯝꯕ ꯑꯃꯨꯛ ꯄꯤꯁꯔ ꯃꯇꯨꯡꯗ ꯑꯗꯨꯗꯒꯤ 3 times ꯑꯃꯨꯛ ꯍꯟꯊꯔꯛꯄ ꯌꯥꯔꯦ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ꯀ ꯀꯔꯤꯒꯨꯝꯕ ꯉꯥꯁꯤꯅ ꯑꯅꯗꯔ 45 days ꯀꯨꯝꯕ 40 days ꯀꯨꯝꯕ ꯂꯥꯛꯄ 45 days ꯁꯨꯔꯛꯄꯗꯗꯤ ꯉꯁꯥꯏꯒꯤ ꯅꯣꯡꯃꯗ 2 ꯄꯤꯁ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ꯄꯤꯁꯕ ꯌꯥꯔꯦ.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ꯅꯀ꯭ꯔꯥ ꯃꯆꯥꯒꯨꯝꯕꯗꯗꯤ ꯄꯤꯛꯏꯉꯩꯗ 5-6% ꯄꯤꯁꯔꯝꯃꯒ ꯉꯁꯥꯏꯒꯤ ꯃꯥꯅ ꯆꯥꯎꯈꯠꯂꯛꯑꯒ 25 days ꯑꯕꯕꯀꯣ 25 days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ꯅ 3-4% ꯕꯣꯗꯤ ꯋꯦꯠꯇ ꯄꯤꯁꯕ ꯌꯥꯏ.
1: ꯃꯥꯔꯀꯦꯇꯤꯡ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ꯁꯨ ꯋꯥꯅꯤꯡꯉꯥꯏ ꯂꯩꯇꯕ꯭ꯔꯥ? ꯑꯗꯨꯝ ꯌꯣꯟꯐꯝꯁꯦ ꯑꯗꯨ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ꯉꯥ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ꯔꯀꯦꯇꯤꯡ ꯄ꯭ꯔꯣꯕ꯭ꯂꯦꯝꯁꯤ ꯂꯩ ꯍꯥꯏꯕꯁꯨ ꯌꯥꯏ, ꯂꯩꯇꯦ ꯍꯥꯏꯕꯁꯨ ꯌꯥꯏꯀꯣ. ꯑꯗꯨꯕꯨ ꯍꯧꯖꯤꯛ ꯃꯇꯨꯡꯏꯟꯅ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ꯌꯥꯝ ꯂꯩ, ꯉꯥ ꯌꯣꯟꯕꯒꯤ ꯑꯋꯥꯕꯁꯨ ꯂꯩ.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ꯂꯣ ꯑꯦꯟ ꯑꯣꯔꯗꯔ ꯁꯤꯆꯨꯌꯦꯁꯟ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ꯂꯩꯈꯤꯕꯗꯒꯤ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ꯔꯀꯦꯇꯤꯡꯒꯤ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ꯁꯤꯀꯣ.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ꯃꯥꯔꯀꯦꯇꯤꯡ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ꯀꯤꯗꯤ ꯑꯩꯈꯣꯏ ꯄ꯭ꯔꯣꯕ꯭ꯂꯦꯝ ꯂꯩꯅ ꯊꯝꯖꯩ. ꯑ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ꯁꯨꯝꯕ ꯂꯩꯇꯕꯗꯗꯤ ꯃꯥꯔꯀꯦꯇꯤꯡꯒꯤꯗꯤ ꯀꯩꯁꯨ ꯄ꯭ꯔꯣꯕ꯭ꯂꯦꯝ ꯂꯩꯇꯦ.
1: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ꯕꯁꯤ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ꯄꯨꯊꯣꯛꯂꯤꯕ ꯉꯥꯒꯤ ꯄꯣꯠꯊꯣꯛꯁꯤꯡꯁꯦ ꯃꯍꯧꯁꯥ ꯄꯨꯊꯣꯛꯅꯔꯝꯕ ꯆꯥꯡꯁꯤꯗꯒꯤ ꯍꯦꯟꯒꯠꯂꯒ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ꯆꯥꯡꯁꯤ ꯃꯁꯤ ꯌꯧꯕ ꯉꯝꯅ ꯄꯨꯊꯣꯛꯑꯕ꯭ꯔꯥ ꯍꯥꯏꯕꯁꯤꯁꯨ ꯈꯪꯖꯒꯦ.
0: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ꯄꯨꯊꯣꯛꯏꯕ ꯉꯥꯁꯦ ꯆꯞ ꯆꯥꯅ ꯌꯧꯅ ꯄꯨꯊꯣꯛꯇꯦꯅ ꯊꯝꯖꯒꯦꯀꯣ.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ꯅꯝꯕꯔ 1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ꯐꯥꯔ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ꯗꯕ, ꯅꯝꯕꯔ 2 ꯑꯐꯕ ꯆꯔꯥꯒꯤ ꯃꯆꯥ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ꯐꯥꯅ ꯐꯖ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ꯕꯀꯣ. ꯑꯗꯒꯤ ꯅꯝꯕꯔ 3 ꯉꯥ ꯌꯣ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ꯄꯤꯖꯒꯗꯧꯔꯤ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ꯏꯂꯤ ꯀꯣꯁ ꯑꯣꯏꯕꯀꯣ, ꯇꯥꯡꯕ ꯍꯥꯏꯕ ꯇꯥꯔꯦ. ꯁꯤꯒꯤ ꯑꯌꯥꯝꯕ ꯁꯤꯒꯤ ꯐꯦꯛꯇꯔ ꯑꯍꯨꯝꯁꯦ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ꯊꯣꯛꯀꯗꯕ ꯆꯥꯡ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ꯖꯤꯛꯄꯨꯗꯤ ꯑꯩꯈꯣꯏ ꯄꯨꯊꯣꯛꯄ ꯉꯝꯗꯦ ꯂꯧꯔꯤꯒꯤ.
1: ꯂꯧꯃꯤꯁꯤꯡꯁꯤꯅ ꯐꯧ ꯊꯥꯅ ꯐꯧ ꯃꯔꯛꯁꯤꯗ ꯉꯥ ꯌꯣꯛꯄꯅꯆꯤꯡꯕ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ꯊꯦꯡꯅꯖꯩ, ꯑꯗꯨꯅ ꯐꯧ ꯃꯔꯛꯇ ꯊꯥꯗꯔꯤꯕ ꯉꯥ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 ꯊꯥꯗꯕ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ꯏ, ꯑꯗꯨꯒ ꯁꯦꯟꯊꯣꯛꯂꯩꯕꯁꯤꯅ ꯀꯔꯝꯕꯅ 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ꯁꯨ ꯈꯪꯖꯩ.
0: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ꯒꯦꯇꯦꯠ ꯐꯥꯔꯃꯤꯡꯗ ꯆꯤꯡꯉꯦꯀꯣ. ꯑꯗꯨꯅ ꯃꯁꯤ ꯑꯅꯗꯔ ꯑꯣꯞꯁꯟ ꯑꯃꯅꯤ. ꯃꯁꯤ ꯑꯩꯈꯣꯏ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ꯟ ꯄ꯭ꯔꯗꯛꯇꯤꯕꯤꯇꯤ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ꯊꯝꯖꯒꯦꯀꯣ. ꯑ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ꯇꯤ ꯅꯤꯁꯤꯡ ꯌꯥꯡꯈꯠꯂꯛꯄ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ꯉꯥ ꯌꯣꯛꯄꯒꯤ ꯐꯥꯔꯝꯒꯤ ꯑꯦꯔꯤꯌꯥꯗꯤ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ꯗꯕꯅꯤꯅꯀꯣ, ꯂꯝꯁꯤ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ꯗ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ꯃꯤ ꯃꯁꯤꯡ ꯌꯥꯝꯈꯠꯂꯛꯄ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ꯔꯤꯁꯣꯔꯁꯁꯦ ꯃ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ꯊꯣꯛ ꯄꯨ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ꯝ ꯇꯧꯕ ꯑꯃꯁꯪꯉꯤ.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ꯍꯣꯔꯥꯏꯖꯟꯇꯦꯜ ꯚꯔꯇꯤꯀꯦꯜ ꯑꯦꯛꯁꯄꯥꯟꯁꯟ ꯍꯥꯏꯕꯗꯨꯅꯤꯀꯣ. ꯃꯁꯤ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ꯂꯧ ꯎꯕꯗ ꯄꯩꯁꯥ ꯇꯣꯡ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ꯄꯩꯁꯥ ꯇꯣꯡꯗ꯭ꯔꯦ, ꯑꯩꯈꯣꯏꯅ ꯃꯐꯝꯁꯤꯡꯁꯤ ꯂꯣꯏꯅ ꯄꯨꯈ꯭ꯔꯤ ꯑꯣꯟꯊꯣꯛꯄꯗꯤ ꯌꯥꯕ ꯅꯠꯇꯕꯅꯤꯅꯀꯣ. ꯄꯨꯈ꯭ꯔꯤ ꯑꯣꯟꯊꯣꯛ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ꯔꯤꯁꯣꯔꯁꯁꯦ ꯌꯨꯇꯤꯂꯥꯏꯁ ꯇꯧꯔꯒ ꯉꯥ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ꯀꯃꯥꯏꯅ ꯍꯦꯟꯒꯠꯍꯟꯒꯗꯒꯦ, ꯇꯥꯔꯒꯦꯠꯁꯦ ꯊ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ꯄꯦꯗꯤꯀꯝ ꯐꯤꯁ ꯀꯜꯆꯔꯁꯤ ꯂꯥꯛꯀꯗꯧꯔꯤꯅꯤꯀꯣ. ꯂꯧꯁꯤꯗꯤ ꯑꯌꯥꯝꯕ ꯂꯣꯏꯅ ꯎꯅꯔꯦ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ꯀꯣ. ꯂꯧꯁꯤꯁꯨ ꯂꯣꯛꯇꯕ ꯌꯥꯗꯕꯅꯤ, ꯆꯥꯗꯕ ꯌꯥꯗꯕꯅꯤ ꯐꯧꯁꯤꯁꯨꯀꯣ. ꯄ꯭ꯂꯁ ꯂꯧ ꯂꯣꯛ ꯂꯣꯛꯅ ꯑꯩꯈꯣꯏꯒꯤ ꯉꯥ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ꯁꯦ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ꯗꯤꯀꯝ ꯐꯤꯁ ꯀꯜꯆꯔ ꯐꯧ ꯃꯔꯛꯇ ꯉꯥ ꯊꯥꯖꯟꯕꯁꯦ ꯃ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ꯗꯣꯔꯤ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ꯐꯝꯁꯦ ꯃꯁꯤꯗ ꯁꯝ ꯔꯤꯅꯣꯚꯦꯁꯟ ꯇꯧꯊꯣꯛꯄꯤꯔꯒ ꯂꯧꯁꯨ ꯎꯕ ꯉꯥꯁꯨ ꯍꯥꯞꯆꯤꯟꯕ, ꯑꯗꯨꯒꯗꯤ ꯇꯠꯇꯅ ꯍꯥꯏꯅꯔꯤꯕ ꯂꯧ ꯎꯕꯗ ꯄꯩꯁꯥ ꯇꯣꯡꯗꯦ ꯄꯩꯁꯥ ꯃꯥꯡꯉꯤ ꯁꯦꯟꯗꯣꯡ ꯂꯩꯇꯦ ꯍꯥꯏꯔꯤꯁꯦ, ꯃ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ꯍꯥꯞꯆꯤꯟꯕꯤꯕ ꯇꯥꯔꯒꯗꯤ ꯂꯧꯗꯒꯤ ꯐꯪꯉꯤꯕ ꯄꯩꯁꯥꯁꯦ ꯁꯤꯗ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ꯠꯂꯤꯁ 20-25% ꯉꯥꯁꯤꯅ ꯃꯦꯟꯈꯠꯂꯛꯀꯗꯣꯔꯤ ꯄ꯭ꯔꯗꯛꯁꯟꯗꯀꯣ. ꯄ꯭ꯔꯗꯛꯁꯟꯗ ꯄ꯭ꯂꯁ ꯏꯟꯀꯝꯗ ꯍꯦꯟꯒꯠꯂꯛꯀꯗꯣꯔꯤꯅꯤ. ꯃꯐꯝ ꯆꯥꯕ ꯂꯣ ꯂꯥꯏꯟ ꯑꯦꯔꯤꯌꯥꯒꯨꯝ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ꯊꯨꯡꯒꯟꯕ ꯃꯐꯝꯀꯣ, ꯁꯤꯗꯗꯤ ꯑꯩꯈꯣꯏ ꯑꯦꯔꯤꯌꯥꯁꯦ ꯑꯩꯈꯣꯏꯅ ꯔꯤꯅꯣꯚꯦꯁꯟ ꯇꯧꯔꯒ ꯐꯧꯁꯨ ꯊꯥꯕ ꯉꯥꯁꯨ ꯑꯩꯈꯣꯏꯅ ꯂꯧ

0: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ꯔꯥꯖꯅꯤꯇꯤ ꯗꯣꯜ ꯈꯔꯒꯤ ꯊꯧꯑꯣꯏꯁꯤꯡꯗꯒꯤ ꯆꯠꯊ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ꯚꯥꯔꯠꯄꯨ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ꯄꯥꯝꯗꯕ ꯂꯩꯕꯥꯛ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ꯕ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ꯇꯥꯝꯗꯁꯨ ꯁꯪꯁꯠꯀꯤ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ꯆꯠꯊꯕ ꯌꯥꯍꯟꯈꯤꯗꯦ꯫ ꯑꯍꯨꯝꯁꯨꯕ ꯇꯥꯝ ꯑꯁꯤꯁꯨ ꯀꯔꯝꯅ ꯊꯨꯒꯥꯏꯁꯤ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ꯒꯅꯇꯟꯇ꯭ꯔꯕꯨ ꯃꯁꯛ ꯊꯤ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ꯏꯖ꯭ꯌꯁꯤꯒꯤ ꯅꯍꯥꯁꯤꯡ ꯋꯥꯈꯜ ꯅꯤꯡꯊꯤꯅ ꯈꯟꯕ ꯉꯝꯂꯕ ꯉꯥꯛꯇ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ꯈꯣꯏꯕꯨ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ꯗ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ꯅꯤꯠ ꯄꯔꯤꯈꯥ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ꯂꯤꯡꯒ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ꯔ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ꯆꯨꯝ ꯑꯔꯥꯟ ꯈꯨꯗꯤꯡꯃꯛ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ꯀꯤ ꯋꯥꯌꯦꯜ ꯉꯥꯏꯃꯤꯟꯅꯁꯤ,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ꯕꯤꯔꯤꯕ ꯅꯤꯡꯁꯤꯡꯖ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ꯃꯦꯟ ꯑꯁꯤꯗ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ꯕ ꯅꯍꯥꯔꯣꯜꯁꯤ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ꯍꯣꯠꯅꯕ ꯀꯌꯥ ꯂꯥꯛꯑꯒꯁꯨ ꯑꯩꯈꯣꯏ ꯋꯥꯈꯜ ꯅꯤꯡꯊꯤꯖꯅ ꯈꯟꯕ ꯉꯝꯕ ꯅꯍꯥꯔꯣꯜ ꯉꯥꯛꯇꯅꯤ, ꯑꯗꯨꯒ ꯋꯥꯈꯜ ꯅꯤꯡꯊꯤꯖꯅ ꯈꯟꯕꯤ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ꯚꯥꯔꯇꯤꯌ ꯖꯅꯇꯥ ꯄꯥꯔꯇꯤꯅ ꯁꯣꯏꯔꯦ ꯍꯥꯏꯅꯔꯤꯕꯁꯤꯡ ꯑꯁꯦ ꯑꯆꯨꯝ ꯑꯔꯥꯟ ꯈꯪ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ꯁꯤꯅ ꯃꯍꯥꯛꯀꯤ ꯄꯤꯔꯛꯀꯗꯧꯔꯤꯕ ꯋꯥꯌꯦꯜ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ꯉꯥꯏꯃꯤꯟꯅꯁꯤ, ꯑꯗꯨꯅ ꯌꯥꯔꯤꯕꯃꯈꯩ ꯑꯣꯜꯔꯦꯗꯤ ꯁꯥꯟꯇꯤ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ꯔꯕ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ꯔꯦ ꯍꯥꯏꯔꯒ ꯁꯥꯟꯇꯤ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ꯅ ꯃꯥꯡꯖꯤꯠ ꯊꯥꯅ ꯆꯠꯂꯤꯕ ꯒꯨꯝꯅ ꯑꯩꯈꯣꯏ ꯁ꯭ꯇꯦꯠ ꯑꯁꯤꯁꯨ ꯆꯠ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ꯔꯤꯕ ꯌꯦꯟ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ꯇ ꯂꯩꯕꯤꯔꯤꯕ ꯅꯍꯥꯔꯣꯜ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ꯄꯤꯜ ꯇꯧꯖꯔꯤ꯫
0: ꯅꯤꯠ ꯄꯔꯤꯈꯥ ꯌꯥꯝꯅ ꯇꯣꯏꯅ ꯀꯣꯏꯁꯟ ꯂꯤꯛ ꯑꯣꯏꯕꯗꯒꯤ ꯁꯥꯇ꯭ꯔ ꯅꯍꯥꯔꯣꯜ ꯀꯌꯥꯅ ꯑꯀꯟ ꯃꯃꯣꯡꯗ ꯈꯣꯡꯖꯪ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ꯄꯨꯂꯤ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ꯕꯨ CPI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ꯎꯟꯁꯤꯜ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ꯔꯣꯜ ꯑꯃꯗ ꯗꯣꯜ ꯑꯁꯤꯅ ꯍꯥꯏ ꯒꯅꯇꯟꯇ꯭ꯔ ꯆꯠ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ꯄꯨꯂꯤ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 ꯑꯗꯨ ꯌꯥꯅꯤꯡꯗꯦ꯫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ꯛꯁꯥꯒꯤ ꯂ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ꯀ꯭ꯂꯕ꯭ꯌ ꯃꯣꯔꯦ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ꯄꯥꯂꯣꯡꯒꯤ ꯑꯍꯥꯟꯕ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ꯀꯨꯝꯁꯤ ꯆꯍꯤꯗꯒꯤ ꯍꯧꯔꯒꯅꯤ꯫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ꯄꯥꯂꯣꯡ ꯈꯨꯜꯗ ꯑꯦꯀ꯭ꯂꯕ꯭ꯌ ꯃꯣꯔꯦ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ꯍꯥꯡꯕ ꯑꯁꯤ ꯃ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ꯍꯥꯡꯗꯣꯛꯄ ꯑꯁꯤꯅ ꯇꯃꯦꯡꯂꯣꯡꯒꯤ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ꯈꯨ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ꯔꯤ꯫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ꯂꯝꯅꯥꯏ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ꯐꯝꯈꯤꯕ ꯑꯈꯟ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ꯅꯧꯅ ꯊꯧ ꯄꯨꯒꯗꯕ ꯃꯤꯑꯣꯏ 25 ꯈꯟꯈ꯭ꯔꯦ꯫ ꯑꯔꯤꯕꯝ ꯕ꯭ꯔꯖ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ꯟ ꯏꯕꯣꯍꯣꯜ ꯁꯤꯡꯅ ꯋꯥꯀꯤ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ꯁ ꯖꯣꯏ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ꯜ ꯕ꯭ꯔꯣꯖꯦꯟꯗꯣ ꯁꯤꯡꯅ ꯇ꯭ꯔꯦꯖꯔ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ꯔꯤ꯫ ꯅꯣꯅꯦ ꯖꯤꯂꯥ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ꯑꯣꯄꯔꯦꯇꯤꯚ ꯕꯦꯡꯛꯀꯤ ꯃꯄꯨꯡ ꯐꯥꯕ ꯕ꯭ꯔꯥꯟꯁ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ꯅ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ꯇꯛꯁꯤꯜꯂꯤ꯫ 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ꯄ꯭ꯔꯥꯏꯃ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ꯀ꯭ꯔꯦꯗꯤꯠ ꯁꯣꯁꯥꯏꯇꯤꯒꯤ ꯁꯦꯀ꯭ꯔꯦ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ꯕꯦꯡꯛ ꯑꯁꯤꯒꯤ ꯕ꯭ꯔꯥꯟꯁ ꯂꯩꯇꯕꯅ ꯀꯤꯁꯥꯟ ꯀ꯭ꯔꯦꯗꯤꯠ ꯀꯥꯔꯗ, ꯂꯣ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ꯏꯅꯥꯟꯁ ꯑꯃꯗꯤ ꯑꯇꯩ ꯕꯦꯡ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ꯕꯦꯡꯛ ꯑꯁꯤꯒꯤ ꯕ꯭ꯔꯥꯟꯁ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ꯗꯨꯅ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ꯀꯣꯛꯍꯟꯕꯤꯅꯕ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ꯡꯅ ꯆꯍꯤ ꯑꯁꯤꯒꯤ ꯖꯅꯋꯥꯔꯤꯗꯒꯤ ꯄꯣꯂꯤꯇꯤꯛꯁ ꯑꯅꯧꯕ ꯂꯥꯋꯣꯟꯒꯤ ꯚꯣꯠ ꯍꯥꯏꯕ ꯀꯦꯝꯄꯦꯟ ꯔꯥꯏꯖ꯭ꯌ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ꯔꯤ꯫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ꯛꯅ ꯑꯅꯧꯕ ꯂꯥꯋꯣꯟꯒꯤ ꯂꯩꯉꯥꯛꯂꯣꯟ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ꯑꯍꯥꯟꯕ ꯁꯣꯔꯠ ꯐꯤꯂ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ꯁꯣꯔꯠ ꯐꯤꯂ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ꯒꯤ ꯁ꯭ꯀ꯭ꯔꯤꯅꯤꯡ ꯑꯃꯁꯨꯡ ꯃꯅꯥ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ꯊꯥ ꯑꯁꯤꯒꯤ 26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6 ꯁꯨꯕ ꯏꯄꯤ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1: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ꯑꯦ ꯑꯥꯔ ꯅ꯭ꯌꯨꯁ, ꯗꯤ ꯅ꯭ꯌꯨꯁ, PMO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ꯁꯤꯡꯗꯁꯨ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LRS ꯆꯨꯔꯆꯥꯟꯗꯄꯨꯔꯗꯁꯨ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ꯅꯤꯄꯨꯔꯤ ꯋꯥꯟꯊꯣ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ꯋꯥ ꯉꯥꯡ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 ꯄꯨꯡ 9:00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ꯗꯥꯏꯂꯦꯛꯠ ꯂꯣꯟꯁꯤꯡꯗꯅ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ꯁꯠ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ꯑ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ꯂꯣꯛ ꯁꯚꯥꯗ ꯉꯁꯤ ꯑꯅꯤꯔꯛ ꯍꯟꯅ ꯌꯩ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ꯝꯕ ꯃꯇꯝꯗ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ꯅ ꯈꯣꯜꯂꯥꯎ ꯂꯥꯎꯕ ꯍꯧꯔꯛꯈꯤ꯫ ꯄ꯭ꯔꯤꯁꯥꯏꯗꯤꯡ ꯑꯣꯐꯤꯁꯔ ꯗꯤꯂꯤꯞ ꯁꯥꯏꯀ꯭ꯌꯥꯅ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ꯕꯨ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ꯆꯠꯊꯕ ꯌꯥꯅꯕ ꯑꯥꯄꯤꯜ ꯇꯧꯈꯤ꯫ ꯆꯔꯥꯡꯅꯕ ꯃꯔꯛꯇ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ꯌꯦꯡ ꯐꯥꯎꯕ ꯌꯩꯊꯣꯛꯈꯤ꯫

0: ꯅꯥꯎꯐꯪꯕ ꯄꯣꯛꯏ꯫ ꯈ꯭ꯔꯤꯁꯇꯥꯕꯗ ꯆꯥꯝꯃ꯭ꯔꯤ ꯀꯨꯟꯅꯤꯄꯥꯜꯗꯒꯤ ꯆꯥꯝꯃ ꯇꯔꯥꯅꯤꯄꯥꯜ ꯐꯥꯎꯕ ꯃꯩꯇꯩꯉꯣ ꯅꯥꯎꯐꯪꯕꯅ ꯅꯤꯡꯊꯧ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ꯂꯣꯏ ꯂꯥꯡꯃꯥꯏ ꯆꯤꯡꯗꯒꯤ ꯆꯠꯄꯁꯤꯡ ꯈꯨꯜ ꯍꯣꯡꯈꯤꯗꯨꯅ ꯃꯆꯣꯏ ꯃꯆꯣꯏ ꯈꯨꯟꯗꯥꯅꯈꯤ꯫
1: ꯑꯁꯤꯒꯨꯝꯂꯕ ꯃꯆꯣꯏ ꯃꯆꯣꯏ ꯈꯨꯟ ꯇꯥ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 ꯀꯧꯕ ꯂꯝꯗ ꯈꯨꯟꯗꯥꯈꯤꯕ ꯆꯛꯄ ꯀꯥꯡꯂꯨꯞ ꯑꯃ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ꯈꯥꯏ ꯂꯥꯁꯦꯟ ꯀꯧꯕ ꯃꯤꯑꯣꯏ ꯑꯅꯤꯅ ꯆꯤꯡꯗꯨꯅ ꯆꯛꯄ ꯀꯥꯡꯕꯨ ꯑꯃ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ꯗ ꯈꯨꯟꯗꯥꯔꯨꯏ꯫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ꯗ ꯈꯨꯟ ꯇꯥꯔꯕ ꯀꯥꯡꯕꯨ ꯑꯁꯤꯕꯨ ꯆꯛꯄ ꯁꯦꯡꯋꯥꯏ ꯍꯥꯏꯅ ꯈꯪꯅꯈ꯭ꯔꯦ꯫
0: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 ꯀꯧꯈꯤꯕ ꯑꯁꯤꯒꯤ ꯃꯔꯝꯕꯨ ꯄꯣꯏꯔꯩꯇꯣꯟ ꯈꯨꯟꯊꯣꯛꯄ ꯀꯧꯕ ꯄꯨꯌꯥꯗ ꯑꯁꯨꯝꯅ ꯏꯔꯤ: ꯂꯝꯂꯦꯟ ꯃꯇꯥꯏ ꯃꯇꯤ ꯅꯣꯡꯄꯣꯛ ꯂꯧꯁꯦꯡꯋꯥꯏ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ꯑꯣ ꯀꯧꯕꯇꯤ ꯀꯇꯧ ꯅꯣꯡꯒꯤꯅꯣ? ꯆꯤꯡꯈꯣꯡ ꯄꯣꯏꯔꯩꯇꯣꯟꯅ ꯆꯤꯡꯄꯨꯔꯣꯏ ꯂꯥꯡꯒꯣꯜꯂꯛꯄꯗ ꯂꯣꯛꯂꯧ ꯅꯝꯈꯨꯝ ꯏ ꯁꯥꯋꯥ ꯇꯨꯈꯨꯝ ꯏꯕꯨ ꯏꯍꯧꯔꯕꯒꯤ ꯂꯥꯏꯆ ꯏꯔꯤꯛ ꯂꯥꯏꯇꯥ ꯃꯅꯝ ꯃꯊꯥ ꯆꯥꯏꯅ ꯁꯦꯡꯂꯝꯌꯦ, ꯑꯇꯨ ꯅꯣꯡꯒꯤ ꯄꯨ ꯅꯣꯡꯄꯣꯛ ꯂꯧꯁꯦꯡꯋꯥꯏ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ꯑꯣ ꯇꯧꯅ ꯀꯧꯋꯦ꯫
1: ꯋꯥꯍꯩꯁꯤꯡ ꯑꯁꯤꯅ ꯐꯣꯡꯗꯣꯛꯂꯤꯕꯗꯤ ꯆꯤꯡꯈꯣꯡ ꯄꯣꯏꯔꯩꯇꯣꯟꯅ ꯈꯨꯟ ꯇꯥꯕ ꯌꯥꯕ ꯑꯐꯕ ꯃꯐꯝ ꯊꯤꯔꯛꯄꯗ ꯅꯨꯡꯁꯥꯒꯤ ꯃꯩꯁꯥꯅ ꯁꯥꯃꯟꯈꯤꯕꯅ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ꯍꯨꯃꯥꯡꯅ ꯄꯨꯝꯆꯣꯠ ꯆꯣꯠꯄꯗꯒꯤ ꯇꯨꯔꯦꯜꯗ ꯀꯨꯝꯗꯨꯅ ꯃꯕꯨꯛ ꯃꯅꯝ ꯁꯦꯡꯗꯣꯛ ꯆꯥꯝꯊꯣꯛꯂꯝꯃꯦ ꯍꯥꯏꯕꯒꯤ ꯁꯦꯡꯋꯥꯏ ꯏꯅꯝꯁꯦꯡ ꯀꯧꯈꯤ꯫ ꯃꯇꯝꯒꯤ ꯑꯑꯣꯟꯕ ꯂꯣꯟꯊꯩꯅ ꯁꯦꯡꯋꯥꯏꯕꯨ ꯁꯦꯡꯃꯥꯏ ꯅꯠꯇ꯭ꯔꯒ ꯁꯦꯛꯃꯥꯏ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ꯏ꯫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ꯆꯛꯄ ꯀꯥꯡꯕꯨ ꯑꯁꯤꯕꯨ ꯈꯪꯅꯕ ꯃꯤꯡꯁꯤꯡꯗꯤ ꯆꯛꯄ ꯁꯦꯡꯃꯥꯏ, ꯁꯦꯡꯃꯥꯏ ꯏꯆꯤꯟ ꯇꯥꯕ, ꯆꯛꯄ ꯏꯅꯝꯁꯦꯡ, ꯆꯛꯄ ꯄꯨꯡꯄꯨꯟ, ꯁꯦꯡꯃꯥꯏ ꯈꯥꯟꯄꯣꯛꯄꯤ ꯍꯥꯏꯕꯗꯤ ꯈꯥꯟ ꯄꯥꯟꯕꯤ ꯃꯔꯥꯡ ꯀꯥꯏꯅ ꯍꯧꯕ ꯃꯐꯝꯗ ꯇꯥ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ꯄꯟꯕ ꯌꯥꯏ꯫

ꯀꯧꯕ꯭ꯔꯨ ꯆꯤꯡꯈꯣꯡꯗ ꯈꯨꯟꯗꯥꯈꯤꯕ ꯆꯛꯄ ꯁꯦꯡꯃꯥꯏ ꯀꯥꯡꯂꯨꯞꯄꯨ ꯑꯋꯥꯡ ꯁꯦꯡꯃꯥꯏ ꯍꯥꯏꯅ ꯈꯪꯅꯈꯤ꯫ ꯂꯦꯡꯂꯦꯟ ꯀꯛꯃꯌꯥꯏꯗ ꯈꯨꯟꯗꯥꯍꯟꯈꯤꯕ ꯆꯛꯄ ꯁꯦꯡꯃꯥꯏ ꯀꯥꯡꯂꯨꯞꯄꯨꯅ ꯅꯣꯡꯄꯣꯛ ꯁꯦꯡꯃꯥꯏ ꯅꯠꯇ꯭ꯔꯒ ꯈꯥ ꯁꯦꯡꯃꯥꯏ ꯀꯧꯗꯨꯅ ꯈꯨꯟꯗꯥꯈꯤ꯫ ꯃꯁꯤꯒꯤ ꯃꯇꯨꯡ ꯊꯣꯛꯄꯗꯤ ꯈ꯭ꯔꯤꯁꯇꯥꯕꯇ 1700+ ꯂꯤꯁꯤꯡ 1700+ ꯃꯩꯗꯤꯉꯨ ꯒꯔꯤꯕꯅꯤꯋꯥꯁꯅ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ꯂꯦꯡꯂꯦꯟꯗ ꯂꯩꯔꯝꯕ ꯆꯛꯄ ꯁꯦꯡꯃꯥꯏꯕꯨ ꯁꯤꯀꯣꯡꯗ ꯍꯣꯡꯊꯍꯜꯂꯤ꯫

0: ꯈ꯭ꯔꯤꯁꯇꯥꯕꯗ 1347ꯗꯒꯤ 1347 ꯐꯥꯎꯕ ꯄꯥꯜꯂꯝꯕ ꯃꯩꯇꯩꯉꯨ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ꯁꯅꯥꯍꯥꯛꯇꯛꯇ ꯆꯛꯄ ꯁꯦꯡꯃꯥꯏ ꯃꯆꯦꯠ ꯈꯔꯁꯨꯡ ꯉꯥꯃꯨꯈꯣꯡꯒꯤ ꯆꯤꯡꯆꯤꯟꯗ ꯈꯨꯜ ꯇꯥꯍꯟꯗꯨꯅ ꯇꯥꯡꯈꯨꯜꯍꯥꯎ ꯉꯥꯛꯍꯜꯂꯤ.
1: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ꯡꯃꯥꯏ ꯈꯥꯒ ꯁꯦꯡꯃꯥꯏ ꯑꯋꯥꯡꯒ ꯑꯅꯤꯃꯛꯅ ꯅꯍꯥ ꯑꯍꯜ ꯄꯨ ꯃꯨꯟꯅꯩꯌꯦ. ꯃꯍꯥꯔꯥꯖꯒꯤ ꯁꯅꯥꯃꯥꯡꯗ ꯃꯔꯤ ꯊꯤꯅꯗꯨꯅ ꯋꯥꯌꯦꯟ ꯕꯤꯆꯥꯔ ꯇꯧꯅꯩꯌꯦ. ꯁ꯭ꯔꯤꯖꯨꯠ ꯃꯩꯇꯦꯡꯉꯨ ꯂꯣꯏꯅꯥꯏ ꯀꯧꯕ ꯆꯤꯡꯊꯪ ꯈꯣꯝꯕ ꯃꯍꯥꯔꯥꯖ ꯁꯅꯥ ꯌꯥꯊꯪ ꯁꯦꯡꯃꯥꯏ ꯈꯥ ꯇꯥꯕ ꯅꯈꯣꯏꯅ ꯆꯨꯝꯃꯦ ꯍꯥꯏꯅ ꯋꯥꯌꯦꯟ ꯄꯤꯈꯤꯌꯦ.

0: ꯍꯧꯖꯤꯛꯇꯕꯤꯔꯦ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ꯆꯛꯄ ꯁꯦꯡꯃꯥꯏ ꯏꯕꯤꯔꯛꯄ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ꯒꯧꯔꯆꯟꯗ꯭ꯔ ꯈꯣꯟꯖꯦꯜꯗ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ꯁꯨꯟꯗꯔꯃꯗꯤ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ꯛꯁꯤ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ꯃ ꯂꯥꯛꯀꯦ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ꯅ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ꯂꯤꯂꯥ ꯀꯥꯡꯕꯨ
1: ꯇꯨꯁꯤꯟꯈ꯭ꯔꯤꯕꯁꯤꯕꯨ ꯀꯅꯥ ꯅꯣꯅ ꯍꯩ
2: ꯑꯆꯧꯕꯅꯤꯅꯦ ꯍꯩ ꯑꯆꯧꯕ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ꯁꯣꯛꯏ ꯍꯥ ꯂꯣꯏꯔꯦꯗ ꯅꯩ ꯆꯥꯔꯤ ꯅꯐꯤ ꯅꯔꯣꯟꯒꯁꯦ ꯎꯐꯨꯟ ꯋꯥꯏꯐꯨꯟ ꯉꯥꯛꯇ ꯉꯥꯏꯔꯦꯕ ꯅꯠꯇꯦ ꯅꯪꯕꯨ ꯅꯈꯣꯡ ꯅꯈꯨꯠ ꯑꯗꯨ ꯇꯦꯛꯄ꯭ꯔ ꯍꯥꯏꯕꯅꯦ ꯃꯤ
3: ꯀꯩꯁꯨ ꯁꯣꯛꯇꯦꯗꯦ ꯏꯃꯥ ꯗꯨꯀꯥꯟꯗ ꯄꯣꯠ ꯑꯃ ꯀꯥꯎꯔꯝꯗꯅ ꯂꯧꯔꯨꯒꯦ ꯍꯥꯏꯗꯅ ꯁꯥꯏꯀꯜ ꯃꯃꯥꯏ ꯈꯪꯂꯩ ꯂꯩꯕꯗ ꯅꯨꯡꯗꯨꯝ ꯑꯃꯗ ꯀꯥꯈꯠꯇꯨꯅ ꯇꯨꯁꯜꯂꯤꯕꯅꯤ ꯏꯃꯥ
1: ꯍꯩ ꯅꯪꯕꯨ ꯍꯟꯅ ꯇꯨꯅ ꯌꯦꯡꯕ ꯌꯥꯗ꯭ꯔꯅꯦ ꯍꯥ ꯁꯤꯔꯝꯂꯣꯏꯗ꯭ꯔ ꯍꯥꯏꯃꯤ ꯅꯪꯕꯣ
3: ꯏꯃꯥ ꯑꯩꯗꯤ ꯏꯃꯥꯍꯣꯏꯗ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ꯍꯥꯏꯈ꯭ꯔꯦ ꯏꯁꯥꯒꯤ ꯃꯦꯔꯤꯠ ꯅꯠꯇꯅ ꯀꯔꯞꯁꯟꯅ ꯊꯕꯛꯇꯣ ꯍꯥꯏꯗꯣꯔꯛꯄꯗ ꯌꯥꯎꯔꯛꯄ ꯇꯥꯔꯕꯁꯨ ꯑꯩ ꯑꯦꯛꯁꯦꯞ ꯇꯧꯔꯣ ꯑꯩꯒꯤꯗꯃꯛꯇꯤ ꯋꯥꯕꯤꯔꯨꯅꯨ ꯏꯃꯥ ꯂꯥꯏꯕꯛꯅ ꯇꯝꯕ ꯂꯥꯛꯀꯅꯤ ꯏꯃꯥ ꯑꯩꯒꯤ ꯏꯅꯥꯎ ꯏꯃꯣꯆꯥꯅ ꯍꯥꯏꯔꯝꯃꯤꯕ ꯃꯌꯥꯝꯗꯣ ꯑꯔꯥꯟ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ꯄꯨꯛꯅꯤꯡꯒꯤ ꯋꯥꯗꯤ ꯊꯧꯅꯥ ꯂꯩ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ꯗꯕꯅꯤ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ꯃꯥꯗꯤ ꯑꯉꯥꯡꯅꯤ ꯃꯥꯅ ꯐꯅ ꯌꯥꯝꯅ ꯂꯥꯜꯂꯕꯁꯨ ꯑꯩꯗꯤ ꯃꯥꯕꯨ ꯈꯛ ꯋꯥꯔꯧꯔꯣ ꯏꯃꯥ ꯏꯃꯣꯆꯥꯁꯦ ꯑꯩꯒꯤ ꯏꯔꯦꯡ ꯈꯥꯛꯅ ꯄꯣꯛꯄ ꯏꯅꯥꯎꯅꯤꯅꯦ ꯏꯃꯥ

0: ꯆꯥꯎꯕ, ꯉꯁꯤꯗꯤ ꯏꯆꯥꯒꯤ ꯗꯨꯀꯥꯟ ꯆꯠꯄꯁꯦ ꯉꯜꯂꯤꯗ, ꯆꯥꯛ ꯆꯥꯕ ꯍꯜꯂꯛꯀꯗꯧꯔꯤꯕ꯭ꯔꯅꯦ ꯏꯆꯥꯕꯣ?
1: ꯏꯃꯥ, ꯉꯁꯤꯗꯤ ꯑꯩꯒꯤ ꯆꯥꯛ ꯍꯥꯞꯄꯤꯔꯨꯔꯅꯨ, ꯉꯔꯥꯡ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ꯄꯗꯨꯗ ꯏꯃꯥꯍꯣꯏꯗ ꯍꯥꯏꯗ꯭ꯔꯕꯅꯤ ꯑꯩ ꯗꯨꯀꯥꯟꯒꯤ ꯄꯣꯠ ꯂꯧꯕ ꯆꯠꯂꯨ ꯇꯥꯔꯦ ꯏꯃꯥ.
0: ꯀꯥꯏꯗꯅꯣꯅꯦ? ꯀꯔꯤ ꯂꯝꯗ ꯆꯠꯀꯗꯧꯔꯤꯕ? ꯅꯨꯃꯤꯠ ꯀꯌꯥꯅꯤ ꯆꯠꯇꯧꯔꯤꯅꯣ ꯍꯥꯏꯕ?
1: ꯄꯪꯀꯨꯏ ꯀꯨꯏꯔꯣꯏꯗ, ꯂꯧꯒꯗꯧꯕ ꯄꯣꯠ ꯆꯩꯗꯨ ꯕꯨꯛ ꯇꯧꯔꯝꯃꯒ ꯑꯗꯨꯝ ꯂꯥꯛꯑꯗꯧꯕꯅꯤ.
0: ꯅꯪ ꯄꯥꯕꯨꯡꯁꯨ ꯋꯥꯀꯤꯡ ꯆꯠꯈꯤꯕꯗꯒꯤ ꯍꯜꯂꯛꯇ꯭ꯔꯤ, ꯅꯠꯇꯦ ꯅꯪꯕꯨ ꯉꯔꯥꯡꯅ ꯆꯠꯀꯗꯧꯕ ꯂꯩꯔꯕꯗꯤ ꯍꯥꯏꯕ ꯌꯥꯗꯕ꯭ꯔ ꯍꯥꯏꯕ? ꯅꯪ ꯄꯥꯕꯨꯡꯁꯨ ꯋꯥꯀꯤꯡ ꯆꯠꯈꯤꯕꯗꯒꯤ ꯍꯜꯂꯛꯇ꯭ꯔꯤ, ꯆꯠꯀ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ꯔꯥꯡꯅ ꯀꯣꯛ ꯍꯥꯏꯕ ꯌꯥꯗꯕ꯭ꯔꯅꯦ ꯅꯪꯕꯣ? ꯉꯥꯏꯈꯣ ꯉꯥꯏꯈꯣ, ꯏꯃꯥꯅꯦ ꯁꯪꯒꯣꯝ ꯂꯧꯕꯤꯔꯨꯈꯤꯒꯦ, ꯇꯜ ꯑꯃꯅꯤꯗꯪꯒ ꯆꯥꯁꯜꯂꯒ ꯆꯠꯈꯣ, ꯀꯨꯏꯔꯣꯏ ꯀꯨꯏꯔꯣꯏ ꯏꯃꯥꯅꯦ ꯃꯤꯠꯅ ꯀꯨꯞꯄꯗꯅꯦ ꯂꯣꯏꯅꯤ, ꯂꯩꯔꯝꯃꯨꯀꯣ
1: ꯏꯃꯥ. ꯏꯃꯥ, ꯑꯩ ꯑꯁꯨꯛ ꯀꯨꯏꯕ ꯃꯇꯝ ꯑꯁꯦ ꯏꯃꯥꯒꯤ ꯃꯐꯝꯗ ꯑꯣꯏꯗꯕ ꯑꯃꯠꯇ ꯉꯥꯡꯈꯤꯗꯕ, ꯑꯗꯨꯕꯨ ꯃꯁꯤꯗꯤ ꯏꯃꯥ ꯏꯃꯥ ꯅꯪꯒꯤ ꯃꯐꯝꯗ ꯃꯤꯅ ꯃꯋꯥ ꯉꯥꯡꯅ ꯑꯩ ꯆꯠꯂꯒꯦ ꯏꯃꯥ. ꯏꯃꯥ, ꯑꯩ ꯅꯣꯡꯃ ꯂꯥꯛꯀꯦ ꯀꯣ ꯏꯃꯥ.
0: ꯏꯃꯥꯒꯤ ꯑꯆꯧꯕ, ꯁꯦ ꯁꯦ ꯁꯦ ꯁꯦ ꯁꯦ ꯁꯦ ꯁꯪꯒꯣꯝ ꯂꯩ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ꯛ. ꯀꯔꯥꯏꯗꯅꯣꯅꯦ ꯏꯃꯥ? ꯏꯃꯥ ꯍꯥꯏ ꯑꯆꯧꯕꯣ, ꯂꯥꯛꯑꯣꯅꯦ ꯅꯪꯕꯨ ꯁꯪꯒꯣꯝꯁꯦ ꯊꯛꯇꯣꯔꯣ ꯂꯥꯛꯑꯣꯅꯦ, ꯇꯟꯒꯁꯦ ꯆꯥꯊꯣꯔꯣ ꯂꯥꯛꯑꯣ ꯍꯥꯏꯕ, ꯅꯪꯒꯤ ꯄꯥꯕꯨꯡꯁꯨ ꯍꯜꯂꯛꯑꯅꯤ. ꯀꯗꯥꯏ ꯆꯠꯈ꯭ꯔꯖꯥꯅꯣꯅꯦ ꯃꯁꯤ ꯑꯉꯥꯡꯁꯤ? ꯀꯩꯅꯣ ꯃꯥꯅ ꯇꯧꯔꯤꯕ ꯃꯑꯣꯡ ꯃꯇꯧ ꯑꯁꯤꯕꯨ, ꯆꯥꯛꯁꯨ ꯆꯥꯗꯦ, ꯇꯨꯃꯤꯟꯅ ꯄꯪꯂꯩꯗ ꯂꯩꯕ, ꯉꯥꯡꯉꯨꯔꯒ ꯍꯪꯉꯨꯔꯒꯅ ꯀꯩꯁꯨ ꯇꯧꯗꯦ ꯏꯃꯥ. ꯑꯩ ꯌꯥꯝ ꯆꯤꯡꯅꯔꯛꯑꯦꯗ. ꯑꯆꯧꯕꯣ, ꯏꯃꯥꯒꯤ ꯑꯆꯧꯕ, ꯀꯥꯏꯗꯅꯣ ꯅꯈꯣꯏ ꯑꯅꯤꯅ ꯕꯦꯒꯀ ꯂꯣꯏꯅꯔ ꯊꯣꯛꯂꯩꯗꯨꯅ?
2: ꯏꯃꯥ, ꯑꯩꯈꯣꯏꯒ ꯏꯃꯥꯍꯣꯏꯒ ꯃꯣꯠ ꯀꯌꯥ ꯇꯤꯟꯅꯗꯧ ꯃꯥꯟꯗ꯭ꯔꯦ, ꯑꯗꯨꯅ ꯆꯠꯂꯒꯦꯅ ꯊꯣꯛꯂꯛꯑꯕ.
0: ꯀꯗꯥꯏꯗ ꯆꯠꯇꯧꯔꯤꯕ?
3: ꯅꯥꯈꯩ ꯑꯃ ꯁꯦꯡꯗ꯭ꯔꯤꯐꯥꯎ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ꯀ꯭ꯋꯥꯇꯔꯗꯔꯥ ꯑꯩꯈꯣꯏꯗꯔ ꯂꯩꯔꯨꯁꯤ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ꯅꯔꯕ.
0: ꯅꯈꯣꯏ ꯑꯅꯤ ꯈꯟꯅꯔꯕ?
2: ꯑꯩꯈꯣꯏ ꯑꯅꯤ ꯈꯟꯅꯗ꯭ꯔꯗꯤ ꯀꯅꯥ ꯈꯟꯅꯔꯨ ꯍꯥꯏꯔꯤꯅꯣ ꯏꯃꯥ?
0: ꯀꯩꯅꯣ ꯀꯔꯤꯅꯣ ꯅꯕꯥꯅꯤ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ꯅꯈꯣꯏꯅ ꯅꯅꯤꯡ ꯄꯪꯇꯧ ꯇꯧꯕ ꯌꯥꯕ꯭ꯔꯣ? ꯏꯃꯨꯡ ꯑꯁꯤ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ꯄꯥꯟꯗꯕ ꯌꯨꯝꯂꯤꯡ ꯈꯨꯂꯤꯡꯗꯕ ꯏꯃꯨꯡꯂꯣ ꯍꯥ? ꯍꯩ, ꯅꯈꯣꯏ ꯑꯅꯤꯅꯦ ꯑꯩꯕꯨ ꯋꯥꯏ ꯌꯥꯝ ꯉꯥꯡꯍꯟꯒꯅꯨ, ꯊꯛ ꯈꯥꯏ ꯌꯦꯠ ꯑꯣꯏ ꯑꯣꯟꯅꯕ ꯊꯕꯛ ꯁꯨꯝ ꯆꯠꯊꯔꯛꯀꯅꯨ ꯀꯣ ꯅꯕꯥꯅꯤ.
4: ꯆꯠꯇ ꯑꯣꯏꯔꯗꯤ ꯀꯣꯛ ꯆꯠꯁꯤꯕ, ꯖꯥꯠ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ꯂꯃꯈꯥꯡꯗ ꯄꯟꯕꯁꯦ ꯑꯩꯗꯤ ꯍꯩꯅꯈꯤꯗ꯭ꯔꯦ.
2: ꯑꯣ
4: ꯗꯥꯎ ꯌꯥꯕ ꯍꯧꯅꯗꯤꯌꯦ, ꯈꯔ ꯊꯨꯕꯤꯔꯣ.
0: ꯑꯦ ꯃꯧ, ꯅꯪꯅꯦ ꯍꯦꯟꯃꯜꯂꯤꯍꯦ, ꯍꯥꯏꯕꯤꯒꯦ ꯅꯪ ꯐꯠꯇꯕ ꯂꯥꯛꯀꯅꯤꯀꯣ.
4: ꯏꯃꯥ, ꯑꯩꯅ ꯀꯩꯗꯧꯔꯒꯦ ꯏꯃꯥꯅ ꯍꯥꯏꯕꯤꯔꯤꯁꯤꯕꯣ? ꯑꯩꯅꯕꯨ ꯀꯔꯤ ꯇꯧꯕ ꯉꯝꯗꯧꯔꯤꯅꯣ?
0: ꯍꯩ ꯃꯧꯁꯤꯡ ꯊꯤꯕꯤ, ꯃꯌꯥ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ꯅꯅꯕ ꯄꯩꯁꯥ ꯈꯤꯇꯪ ꯍꯥꯏꯔꯨꯕꯗ ꯃꯤ ꯑꯃꯠꯇ ꯇꯤꯟꯅꯕ ꯌꯥ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ꯅꯪꯅ ꯏꯔꯥꯡ ꯁꯥꯒꯠꯂꯤꯕꯁꯤꯕꯨ ꯀꯔꯤꯒꯤꯅꯣꯅ ꯍꯥꯏꯕꯦꯃꯥ?
4: ꯍꯣ ꯃꯆꯥ ꯁꯦꯝꯕꯗꯤ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ꯒꯤ ꯃꯊꯧꯅꯦ ꯈꯪꯕꯤꯌꯣ, ꯏꯃꯥꯍꯣꯏꯅ ꯁꯦꯝꯂꯕꯁꯨ ꯍꯧꯖꯤꯛꯇꯤ ꯑꯩꯒꯤ ꯅꯨꯄꯥ ꯑꯣꯏꯔꯦꯗꯅ, ꯂꯧꯁꯤꯠꯇ ꯒꯁꯅꯥ ꯊꯤꯕ ꯉꯝꯖꯔꯔꯣꯏꯗꯕ.
0: ꯏꯃꯥ ꯏꯄꯦꯃꯥ, ꯏꯃꯥ ꯏꯄꯦꯃꯥ, ꯃꯆꯤꯟ ꯑꯁꯦ ꯀꯌꯥꯗ ꯀꯜꯂꯤꯕ ꯃꯆꯤꯟꯅꯣ ꯌꯦꯡꯉꯣꯏꯕ, ꯏꯃꯥꯁꯤꯅ ꯍꯥꯏꯔꯤꯁꯤ ꯀꯔꯤ ꯂꯩꯒꯦ ꯈꯟꯗꯦ ꯍꯥꯏꯕ? ꯃꯥꯒꯤ ꯃꯆꯤꯟ ꯑꯁꯦ ꯆꯦꯡ ꯀꯕꯣꯛ ꯄꯣꯛꯄꯗꯨ ꯃꯉꯥꯏꯅꯦ, ꯄꯣꯗ꯭ꯔꯣ ꯄꯣꯗ꯭ꯔꯣ ꯄꯣꯗ꯭ꯔꯣ ꯄꯣꯛꯏꯕ ꯏꯃꯥ ꯏꯄꯦꯃꯥ.
4: ꯍꯣ ꯇꯥꯃꯣ, ꯏꯃꯨꯡꯗꯨꯗ ꯀꯩꯗꯧꯔꯤꯒꯦ? ꯑꯩꯕꯨ ꯍꯜꯂꯒꯦ ꯍꯥꯏꯔꯤꯕ꯭ꯔꯣꯕ? ꯏꯃꯨꯡꯗꯨꯗ ꯁꯨꯡꯂꯣ ꯁꯨꯡꯂꯣ ꯂꯩꯔꯒ ꯂꯩꯔꯤꯗꯨ ꯀꯔꯤ ꯂꯩꯒꯦ? ꯏꯃꯨꯡꯁꯤꯗꯒꯤ ꯀꯔꯤ ꯄꯨꯅꯤꯡꯉꯥꯏ ꯂꯩꯔꯤꯒꯦ?
0: ꯃꯥꯒꯤ ꯃꯆꯤꯟ ꯑꯁꯦ
4: ꯌꯦꯡꯉꯣꯀꯣ, ꯌꯦꯡꯉꯣ
2: ꯏꯃꯥ ꯏꯄꯦꯃꯥ. ꯂꯥꯏꯕ ꯏꯇꯤꯌꯨ ꯀꯥꯔꯠ ꯀꯧꯔꯃꯤꯅꯦꯃꯦ.
0: ꯏꯕꯣ ꯇꯣꯝꯕ, ꯍꯩ ꯉꯥꯏꯈꯣ, ꯉꯁꯥꯏꯗꯒꯤ ꯅꯪꯒꯤ ꯅꯨꯄꯤꯁꯤꯅ ꯈꯨꯝꯃꯤꯕ ꯉꯥꯡꯉꯤꯕ ꯃꯌꯥꯝ ꯑꯁꯦ ꯅꯪ ꯇꯥꯗꯤ ꯇꯥꯏꯗꯅ ꯏꯕꯨ? ꯍꯥ, ꯇꯥꯕ ꯅꯠꯇ꯭ꯔꯣ? ꯅꯪ ꯃꯥꯅ ꯍꯥꯏꯕ ꯏꯜꯂꯕ ꯅꯠꯇ꯭ꯔꯥꯏꯕ?
2: ꯃꯥꯒꯤ ꯋꯥ ꯉꯥꯛ ꯏꯟꯕꯒꯤ ꯋꯥ ꯅꯠꯇꯦꯕ ꯏꯃꯥ. ꯏꯃꯥꯒ ꯄꯥꯕꯨꯡꯒꯗꯤ ꯅꯕꯨꯛ ꯊꯣꯛꯀꯤ ꯅꯁꯥꯏꯕꯨꯗꯤ ꯃꯤ ꯃꯤꯆꯥ ꯄꯣꯛꯅ ꯍꯦꯟꯅ ꯂꯨꯅ ꯂꯧꯔ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ꯃꯣꯟ ꯃꯥꯟꯅꯕ ꯏꯃꯥꯍꯣꯏꯒ ꯑꯗꯨꯝ ꯂꯩꯃꯤꯟꯅ ꯍꯧꯔꯣ, ꯑꯩꯈꯣꯏꯗꯤ ꯆꯠꯂꯦꯕ ꯏꯃꯥ.
5: ꯃꯃꯥ, ꯀꯔꯥꯏꯗꯅꯣ ꯑꯅꯤꯁꯤꯅ ꯆꯠꯈꯤꯕꯁꯤꯗꯤ? ꯁꯣꯔꯃꯤ ꯇꯧ ꯇꯧꯔꯤꯗ
0: ꯏꯃꯧ.

0: 哎呀，干的你嘿啊，干的老老上欧老也来的呢，怕么老些些，咋个他其实过一年啥还如个？
1: 啊，妈妈，哎，可能这里妈妈。
2: 啊，也来也来，我怕么怕么，贵的大。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ꯄ꯭ꯔꯤꯌꯥꯡꯀꯥ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ꯊꯥ ꯑꯁꯤꯒꯤ ꯃ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ꯔꯤꯅꯥꯎꯟ ꯁꯨꯃꯥꯡ ꯂꯤꯂꯥ ꯑꯥꯔꯇꯤꯁ ꯑꯃꯗꯤ ꯑꯦꯛꯇꯔ ꯕꯤꯁꯦꯁ ꯍꯨꯏꯔꯦ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ꯗꯧꯔꯤ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1: ꯃꯩꯇꯩ ꯏꯁꯩ ꯁꯛꯄꯤ, ꯀꯔꯝꯕ ꯑꯣꯖꯥ ꯒꯨꯔꯨꯗ ꯏꯁꯩ ꯇꯝꯃꯛꯏ? ꯅꯃꯥ ꯅꯄꯥ ꯃꯛꯁꯣ ꯐꯝꯃꯦ ꯐꯝꯃꯛꯇꯕ꯭ꯔꯥ? ꯍꯣꯏ ꯕꯦꯃꯥ, ꯃꯧꯅꯕꯨꯅꯦ ꯅꯥꯁꯣꯝꯗꯣ ꯑꯣꯏꯗ ꯆꯤꯟꯕ ꯍꯧꯅꯕ꯭ꯔꯣ? ꯀꯔꯤꯌꯥ, ꯏꯁꯥꯅꯤ ꯂꯩꯔꯤꯕꯤ ꯑꯩꯉꯣꯟꯗꯗꯤꯅꯦ ꯅꯨꯡꯁꯤ ꯄꯥꯝꯃꯤ ꯍꯥꯏꯔꯛꯏꯁꯤ ꯅꯨꯄꯥ ꯀꯌꯥꯅꯣ ꯈꯪꯖꯕ꯭ꯔꯣ? 25 ꯑꯗꯨꯁꯨ ꯑꯣꯄꯤꯁꯥꯔ ꯉꯥꯛꯇ.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ꯕ ꯈꯣꯟꯖꯦꯜꯗꯨꯅ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ꯅ ꯄꯨꯖꯔꯛꯂꯤꯕ ꯊꯥ ꯑꯁꯤꯒꯤ ꯃꯅꯤ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ꯅꯗꯤ ꯈꯪꯕꯤꯔꯝꯂ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ꯕꯤꯁꯦꯁ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ꯕꯤꯁꯦꯁ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ꯏꯀꯣꯛ ꯃꯣꯟꯅ ꯈꯨꯔꯨꯝꯕ ꯑꯣꯛꯆꯔꯤ.
2: ꯄꯤ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ꯅꯝꯃ ꯀꯥꯏꯅ ꯑꯗꯨꯝ ꯌꯥꯝꯅ ꯍꯦꯛꯇ ꯑꯐꯥꯎꯕꯒ ꯁꯥꯕꯁꯤꯗ ꯃꯥꯟꯗꯅ ꯃꯌꯥꯝꯅ ꯄꯦꯟꯅꯔꯒ ꯂꯩꯔꯕ ꯑꯥꯔꯇꯤꯁ ꯑꯃꯈꯛꯅꯤ. ꯑ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ꯅ ꯕꯤꯁꯦꯁꯄꯨ ꯈꯪꯖꯈꯤ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ꯆꯤꯇ꯭ꯔꯍꯥꯔꯒ ꯁꯥꯗꯅ ꯁꯕꯦꯟ ꯁꯤꯁꯇꯔꯁꯤꯗꯒ ꯌꯥꯎꯔꯛꯏ ꯍꯥꯏꯕ ꯑꯃꯁꯨ ꯇꯥꯖꯈꯤ. ꯑꯗꯨꯒ ꯕꯣꯔꯗꯔ ꯍꯥꯏꯅ ꯂꯤꯂꯥꯁꯤꯗ ꯆꯤꯡꯃꯤ ꯅꯨꯄꯤ ꯑꯃ ꯁꯥꯔꯒ ꯍꯧꯖꯤꯛ ꯃꯌꯥꯝꯅꯗꯤ ꯌꯥꯝꯕꯨꯡ ꯀꯥꯏꯀꯨꯒ ꯍꯥꯏꯅꯔꯤꯕ ꯁꯤꯒ ꯀꯨꯃꯤꯟꯅꯔꯒ ꯌꯥꯎꯔ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ꯃꯈꯛ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ꯈꯤ. ꯑꯗꯨꯅ ꯍꯦꯟ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ꯂꯤꯂꯥꯁꯤ ꯀꯃꯥꯏꯅꯒ ꯈꯣꯡꯗꯥꯔꯛꯈꯤꯕꯒꯤ ꯁꯤ ꯑꯝꯇꯪ ꯊꯝꯕꯤꯌꯨ.
1: ꯂꯤꯂꯥꯁꯤ ꯈꯣꯡꯗꯥꯔ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ꯑꯩ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ꯑꯗꯨꯝ ꯖꯒꯣꯏ ꯏ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ꯄꯥꯝꯃꯛꯑꯦ, ꯑꯗꯨꯗꯤ ꯑꯦꯛꯇꯤꯡ ꯇꯧꯕ ꯑꯗꯨꯒꯨꯝꯕꯀꯣ ꯑꯥꯔꯠꯀꯤ ꯑꯣꯏꯕ ꯂꯝ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ꯝꯃꯛꯑꯦ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ꯄꯦꯖꯦꯟꯇ꯭ꯔꯤꯒꯨꯝꯕꯁꯨ ꯌꯥꯝ ꯄꯥꯝꯖꯩ, ꯄꯤꯛꯏꯉꯩꯗ ꯍꯥꯏꯗꯤ ꯃꯤꯁ ꯌꯨꯅꯤꯚꯔꯁ ꯃꯤꯁ ꯋꯥꯔꯜꯒꯁꯦ ꯑꯗꯨꯝ ꯆꯤꯠꯊꯗꯅ ꯌꯦꯡꯖꯔꯛꯑꯦ. ꯍꯥꯏꯗꯤ ꯌꯨꯝꯗ ꯃꯩ ꯂꯥꯛꯇ꯭ꯔꯕ ꯐꯥꯎꯕꯗ ꯍꯥꯏꯕꯗꯤ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ꯒ ꯆꯦꯜꯂꯒꯀꯣ ꯑꯗꯨꯝ ꯌꯦꯡꯕ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ꯛꯑꯦ. ꯑꯗꯣ ꯑꯩꯁꯦ ꯑꯍꯥꯟꯕ ꯀꯩꯅꯣ 1999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ꯅꯨꯄꯤ ꯃꯥꯟꯕꯤ ꯕ꯭ꯌꯨꯇꯤ ꯀꯣꯟꯇꯦꯁ ꯑꯅ ꯑꯃ ꯇꯧꯋꯦꯕ.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ꯄꯤꯛꯏ, ꯁꯨꯞꯅꯒꯤ ꯀ꯭ꯂꯥꯁ 6 ꯈꯛꯇꯪ ꯇꯝꯗꯉꯥꯏꯔꯤ. ꯑꯗꯨꯗ ꯑꯩ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ꯕ꯭ꯌꯨꯇꯤ ꯄ꯭ꯔꯖꯦꯟꯗꯨꯗ ꯁꯔꯨꯛ ꯌꯥꯈꯤ. ꯑꯩ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ꯒꯗ꯭ꯔ ꯇꯣꯞ 10ꯒꯗꯤ ꯆꯠꯂꯛꯑꯦ.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ꯋꯤ ꯀꯥꯏꯅ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ꯃꯁꯛ ꯈꯪꯅꯈꯤ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ꯗꯨ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ꯇꯝ ꯇꯝꯅ ꯍꯥꯏꯗꯤ ꯑꯗꯨꯝ ꯃꯣꯏꯅ ꯁꯕꯦꯟ ꯁꯤꯁꯇꯔ ꯗꯥꯟꯁ ꯒ꯭ꯔꯨꯞꯁꯤꯗ ꯌꯥꯎꯁꯦ ꯈꯣꯠꯁꯦꯅ ꯑꯦꯡꯒꯦꯖ ꯇꯧ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ꯅꯁꯨ ꯍꯥꯏꯗꯤ ꯄꯥꯝꯕꯅꯤꯅ ꯍꯥꯏꯗꯤ ꯗꯨꯔꯒꯥ ꯄꯨꯖꯥꯒꯤ ꯖꯒꯣꯏ ꯁꯥꯕ ꯆꯠꯄꯁꯨ ꯆꯠꯄꯅꯤ. ꯑꯗꯣ ꯍꯥꯏꯗꯤ ꯃꯇꯝꯗꯨꯗꯒ ꯄꯩꯁꯥ ꯌꯥꯝ ꯐꯪꯕ ꯅꯠꯇꯦ, ꯂꯨꯄꯥ 100-150ꯒ ꯐꯪꯉꯦ. ꯀꯩꯁꯥꯝꯄꯥꯠꯇꯒꯤꯅ ꯂꯝꯂꯣꯡꯕꯣ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ꯔꯣꯖꯔꯟ ꯑꯃ ꯂꯩꯔꯝꯃꯦ, ꯔꯨꯕꯤꯅ ꯑꯃꯒ. ꯑꯗꯨ ꯑꯩꯈꯣ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ꯁꯦ ꯁ꯭ꯇ꯭ꯔꯒꯜ ꯇꯧꯔꯀꯥꯟꯗ ꯖꯦ ꯖꯦꯅꯤꯁꯦ ꯁꯥꯟꯇꯥ ꯃꯣꯏ ꯃꯅꯥꯛꯇ ꯆꯠꯂꯦ, ꯍꯥꯏꯗꯤ ꯗꯥꯕꯣꯏ ꯀꯥꯏ ꯂꯩꯕꯀꯣ.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ꯁꯕꯦꯟ ꯁꯤꯁꯇꯔꯁꯤꯗ ꯑꯩꯒꯤ ꯃꯁꯛ ꯇꯥꯛꯄ ꯍꯧ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ꯅ ꯑꯦꯃꯥꯁꯦ ꯁꯨꯃꯥꯡ ꯂꯤꯂꯥꯗ ꯌꯥꯅꯤ ꯍꯥꯏꯗ ꯑꯦꯡꯒꯦꯖ ꯇꯧꯕꯤꯔꯛꯄꯗꯒꯤ ꯃꯩꯇꯩ ꯂꯩꯃ ꯖꯥꯇ꯭ꯔꯥ ꯀꯝ ꯗ꯭ꯔꯃꯥ ꯑꯦꯁꯣꯁꯤꯌꯦꯁꯟ ꯍꯥꯏꯔꯤ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ꯀꯥꯡꯂꯨꯞꯁꯦ, ꯁꯤꯁꯤꯅ ꯑꯩꯅ ꯀ꯭ꯂꯥꯁ 10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ꯗꯩꯁꯤꯗ ꯑꯦꯡꯒꯦꯖ ꯇꯧꯔꯛꯄꯅꯦꯕ. ꯑꯗꯣ ꯃꯦꯇ꯭ꯔꯤꯛ ꯊꯥꯔꯝꯗꯥꯏ ꯑꯣꯏꯕꯅꯤꯅ ꯌꯨꯝꯅꯁꯨ ꯄꯥꯈꯠꯄ, ꯍꯥꯏꯗꯤ ꯄꯦꯔꯦꯟꯁꯅ ꯑꯩꯅ ꯑꯥꯔꯠꯇꯤ ꯄꯥꯝꯗꯤ ꯄꯥꯝꯃꯒꯁꯨ ꯍꯥꯏꯗꯤ ꯃꯥꯒꯤ ꯏꯖꯨꯀꯦꯁꯟ ꯀꯔꯤꯌꯔꯗ ꯃꯥꯁꯦ ꯁꯣꯏꯈꯤꯒꯗ꯭ꯔꯥ ꯀꯥꯏꯅ ꯈꯟ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ꯄꯥꯕꯨꯡꯅꯗꯤ ꯌꯥꯈꯤꯗꯦ. ꯍꯥꯏꯗꯤ ꯅꯪ ꯌꯥꯎꯒꯦ ꯍꯥꯏ ꯇꯥꯔꯒꯁꯨ ꯅꯪꯒꯤ ꯃꯍꯩꯁꯦ ꯐꯖꯅ ꯇꯝꯕ ꯂꯣꯏꯁꯜꯂꯀꯥꯟꯗ ꯌꯥꯎꯅ. ꯑꯗꯨꯕꯨ ꯑꯩꯅ ꯄ꯭ꯔꯣꯃꯤꯁ ꯇꯧꯋꯦ, ꯑꯩ ꯑꯗꯨꯝ ꯏ ꯍꯩꯁꯨ ꯇꯝꯒꯦ, ꯑꯗꯨ ꯑꯩꯅ ꯄꯥꯝꯖꯔꯤꯕ ꯑꯥꯔꯠꯁꯤꯗꯁꯨ ꯑꯗꯨꯝ ꯆꯪꯍꯟꯕꯤꯌꯣ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ꯅ ꯍꯣꯏ ꯃꯦꯇ꯭ꯔꯤꯛ ꯊꯥꯗ꯭ꯔꯤ. ꯕꯣꯔꯗꯔ ꯍꯥꯏꯕ ꯂꯤꯂꯥꯁꯤꯗ ꯑꯗꯣ ꯑꯩꯁꯦ ꯑꯦꯛꯁꯥꯏꯇꯦꯗꯁꯨ ꯑꯣꯏꯕꯗꯣ ꯃꯇꯝꯗꯨꯗ ꯍꯥꯏꯗꯤ ꯌꯥꯝꯕꯨꯡ ꯀꯥꯏꯀꯨ ꯍꯥꯏ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ꯔꯦꯗꯤ ꯐꯥꯎꯔꯒ ꯂꯩꯔꯝꯃꯕ ꯁ꯭ꯇꯥꯔ ꯑꯃꯅꯦ. ꯑꯗꯣ ꯃꯍꯥꯛꯀ ꯄꯥꯗꯣꯏꯅꯦꯅ ꯍꯥꯏꯕ ꯇꯥꯛꯄꯤꯕꯗꯨꯗ ꯑ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ꯕꯣꯔꯗꯔ ꯑꯗꯨ ꯌꯧꯔꯛꯈꯤ. ꯑꯗꯣ ꯑꯦꯟ ꯗꯦꯟ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ꯁꯤꯖꯟ ꯂꯥꯛꯈ꯭ꯔꯦ. ꯇ꯭ꯔꯥꯟꯁꯐꯔ ꯁꯤꯖꯟ ꯂꯥꯛꯄꯗꯒꯤꯗꯤ ꯑꯃꯨꯛ ꯄꯤꯁꯃꯦꯀ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ꯁꯦ, ꯁꯤꯁꯤꯅ ꯑꯃꯨꯛ ꯍꯤꯔꯥꯃꯣꯇꯤ, ꯍꯤꯔꯥꯃꯣꯇꯤꯗꯤ ꯃꯥꯒꯤ ꯃꯇꯝꯗꯨꯗ ꯀꯨꯟꯇꯤ ꯄꯥ 3ꯗ ꯌꯥꯎꯈ꯭ꯔꯦ. ꯑꯗꯣ ꯍꯤꯔꯥꯃꯣꯇꯤ ꯑꯩꯈꯣꯏ ꯄꯤꯛꯏꯉꯩꯗꯒꯤ ꯁꯨꯇꯤꯅꯕ ꯑꯣꯏꯕꯅꯤꯅ ꯃꯥꯅ ꯑꯗꯨꯗ ꯂꯤꯂꯥ ꯌꯥꯎꯃꯤꯟꯅꯁꯦ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ꯗ ꯑꯩꯁꯨ ꯍꯣꯏ ꯌꯥꯎꯃꯤꯟꯅꯁꯦꯅ ꯇꯧ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ꯑꯩꯒꯤ ꯑꯣꯖꯥꯁꯨ ꯑꯣꯖꯥ ꯕ꯭ꯔꯤꯖꯤꯠ ꯉꯥꯡꯉꯣꯕꯗ ꯏꯍꯥꯟꯅ ꯏꯍꯩ ꯇꯝꯖꯔꯛꯈꯤꯕꯅꯦꯕ ꯍꯥꯏꯗꯤ ꯕꯣꯔꯗꯔꯗ ꯍꯧꯅ. ꯑꯗꯣ ꯑꯣꯖꯥꯅ ꯇꯥꯛꯄꯤꯗꯣꯏꯕꯨ ꯑꯗꯨ ꯃꯐꯝꯗꯨꯗ ꯆꯪꯉꯒꯁꯨ ꯑꯗꯨꯝ ꯑꯩ ꯃꯥꯏ ꯄꯥꯛꯀꯅꯤ ꯈꯜꯂ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ꯂꯥ ꯈꯣꯡꯗꯥꯖꯈꯤꯕꯅꯤ.
2: ꯍꯧꯖꯤꯛꯇꯁꯨ ꯅꯤꯡꯁꯤꯡꯕꯤꯈꯤ,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ꯁꯨ ꯈꯪꯅꯈꯤꯕꯁꯦ ꯀꯨꯟꯇꯤꯒꯤ ꯄꯥꯔꯠ 4ꯁꯤꯗ ꯏꯁꯇ ꯑꯦꯂꯤꯖꯥꯕꯦꯠ ꯁꯥꯕ ꯍꯥꯏꯔꯒ ꯍꯦꯟꯅ ꯊꯣꯏꯅꯁꯨ ꯈꯪꯅꯈ꯭ꯔꯤꯅꯦꯕ. ꯁꯨꯃꯥꯏ ꯁꯨꯝ ꯂꯥꯛꯄ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ꯁꯦ ꯕꯤꯁꯦꯁꯇ ꯎꯖꯕꯗ ꯂꯝ ꯑꯃꯈꯛꯇꯪꯗ ꯆꯪꯉꯒ ꯃꯥꯏ ꯄꯥ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ꯋꯥꯏ ꯍꯥꯏꯅꯔꯤꯅꯦꯕ. ꯑ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ꯒꯤ ꯃꯍꯥꯎꯁꯦ ꯇꯪꯕꯒꯤ ꯃꯃꯤ ꯑꯃ ꯎꯖ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ꯄꯨꯁꯤꯟꯖꯔꯛꯂ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ꯟꯁ ꯋꯨꯃꯦꯟꯅ ꯀꯨꯝꯕ ꯐꯤꯂꯝꯒꯁꯦ ꯀꯩꯁꯨ ꯌꯥꯝ ꯂꯩꯇꯦ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ꯈꯨꯠ ꯊꯦꯛꯄꯗ ꯈꯨꯠꯁꯥ ꯂꯦꯝꯃꯦ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ꯁꯤꯗ ꯑꯩꯁꯤꯗ ꯑꯪ ꯇꯥꯃꯣ

0: ꯍꯟꯊꯣꯛꯁꯦ ꯂꯩꯇ꯭ꯔꯤꯕ
1: ꯍꯣꯏ
0: ꯏꯟꯗꯤꯌꯥꯗ, ꯑ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ꯑꯦꯛ ꯔꯨꯜꯁ ꯀꯔꯤꯝꯇ ꯂꯩꯇ꯭ꯔꯤꯕ, ꯕꯠ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ꯅꯨꯄꯤ ꯃꯥꯟꯕꯤ ꯑꯗꯨ ꯅꯨꯄꯤ ꯁꯥꯕꯤ ꯍꯥꯏ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ꯇꯩ ꯁꯣꯁꯥꯏꯇꯤꯁꯤꯒ ꯑꯗꯨꯝ ꯁꯥꯒꯣꯟꯅꯔꯒ ꯂꯥꯛꯑꯕꯅꯦꯕ. ꯍꯥꯏ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ꯗꯒꯤ ꯍꯧ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ꯅꯨꯄꯥ ꯃꯥ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
1: ꯌꯥꯎꯔꯤ.
0: ꯑ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ꯅꯤꯛ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ꯔꯠ ꯐꯣꯝꯁꯤꯗ ꯍꯥꯏꯗꯤ ꯅꯨꯄꯥ ꯃꯌꯥꯝ ꯑꯃꯅ ꯍꯥꯏꯗꯤ ꯅꯨꯄꯤꯒꯤ ꯁꯛꯂꯣꯟ ꯂꯧꯔꯀꯥꯟꯗ ꯐꯖ ꯐꯖꯕ ꯍꯥꯏꯗꯤ ꯀꯦꯔꯦꯛ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ꯇ꯭ꯔꯦ ꯇꯧ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ꯁꯃꯥꯖꯁꯤꯗ ꯁꯣꯁꯥꯏꯇꯤꯁꯤꯗ ꯃꯦꯁꯦꯖ ꯃꯌꯥꯝ ꯑꯃ ꯄꯤꯔꯤ.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ꯏ ꯐꯤꯂꯝꯒꯤ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ꯍꯣꯏ ꯑꯗꯨꯁꯨ ꯂꯕ ꯏꯁꯇꯣꯔꯤꯅꯤ, ꯑꯗꯣ ꯂꯕ ꯏꯁꯇꯣꯔꯤꯁꯤ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ꯁꯤꯗ ꯍꯥꯏꯗꯤ ꯑꯗꯨꯝ ꯃꯍꯩꯔꯣꯏꯗꯒꯤ ꯍꯧꯅ ꯑꯗꯨꯝ ꯑꯦꯛꯖꯤꯁ ꯇꯧꯔꯒ ꯂꯩꯔꯝꯃꯦ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 ꯍꯥꯏꯗꯤ ꯁꯨꯃꯥꯡ ꯂꯤꯂꯥꯗꯗꯤ ꯃꯤꯅ ꯈꯒꯗꯤ ꯃꯁꯛꯇꯤ ꯈꯪꯕꯤꯔꯦ, ꯑꯗꯣ ꯌꯥꯝ ꯑꯐꯥꯎꯕ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ꯗ ꯇꯥꯔꯒꯁꯨ, ꯑꯗꯣ ꯐꯤꯂꯝ ꯍꯥꯏꯕꯁꯤꯗꯗꯤ ꯅꯨꯄꯤ ꯅꯨꯄꯥ ꯉꯥꯛꯇꯅ ꯑꯅꯝꯕꯅ ꯁꯤꯁꯖꯦꯟꯗꯔꯒꯨꯝꯕꯅ ꯀꯨꯝ ꯂꯩ,
1: ꯃꯥꯅꯤ.
0: ꯑꯗꯨꯒ ꯍꯥꯏ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ꯒꯤ ꯀꯦꯔꯦꯛꯇꯔ ꯄꯨꯊꯣꯛꯇꯔꯒꯁꯨ ꯀꯩ ꯍꯥꯏꯅꯤ ꯈꯤꯇꯪ ꯀꯣꯃꯤꯛ ꯑꯣꯏꯕ ꯑꯣꯏꯅ ꯄ꯭ꯔꯣꯇ꯭ꯔꯦ ꯇꯧꯍꯜꯂꯀꯥꯟꯗ ꯐꯥꯒꯤ ꯖꯣꯒꯥꯏꯒꯤ ꯇꯥꯏꯞꯇ ꯁꯨꯝ ꯄꯨꯊꯣꯛꯏꯗꯅ. ꯑꯗꯨ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ꯗꯤ ꯁꯦꯔꯤꯌꯁ ꯑꯣꯏꯕ ꯀꯦꯔꯦꯛꯇꯔꯁꯤꯁꯨ ꯀꯨꯝꯖꯅꯤꯡꯕ ꯃꯇꯝꯗꯨꯗ ꯐꯤꯂꯝ ꯗꯤꯔꯦꯛꯇꯔ ꯗꯥꯄꯤꯂꯨꯅ ꯍꯥꯏꯔꯛꯑꯦ, ꯑꯗꯩꯗꯤ ꯗ ꯃꯦꯛꯁ ꯑꯅ ꯕꯤꯗꯥꯟꯗ ꯍꯥꯏꯗꯤ ꯃꯥꯁꯨ ꯁꯅꯥ ꯂꯩꯕꯥꯛ ꯅꯥꯆꯣꯝ ꯑꯥꯔꯇꯤꯁꯇ ꯂꯤꯂꯥ ꯌꯥꯎꯔꯝꯕꯅꯤ,
1: ꯍꯣꯏ.
0: ꯃꯥꯅꯁꯨ ꯍꯥꯏꯗꯤ ꯃꯣꯏ ꯗꯥꯄꯤꯂꯨꯒ ꯌꯥꯝ ꯂꯨꯅ ꯂꯣꯏꯅꯕꯗꯨꯗ ꯍꯥꯏꯗꯤ ꯕꯤꯁꯦꯁꯇꯪ ꯀꯨꯝꯃꯣ ꯈꯣꯠꯂꯣ ꯀꯦꯔꯦꯛꯇꯔꯁꯤꯁꯨ ꯐꯖꯅꯤ ꯇꯧꯕ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ꯁꯨ ꯍꯣꯏ ꯇ꯭ꯔꯥꯏꯌꯦꯜ ꯇꯧꯔꯒꯦꯅ ꯈꯨꯝꯈꯤꯕꯅꯤ.
1: ꯍꯣꯏ, ꯐꯖ ꯐꯖꯕ ꯗꯥꯏꯂꯣꯛ ꯌꯥꯝ ꯁꯤꯖꯤꯟꯅꯈꯤ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ꯃꯦꯛꯀꯞ ꯑꯥꯔꯇꯤꯁ ꯑꯩꯈꯣꯏ ꯖꯦꯅꯤ ꯈꯨꯔꯥꯏꯅꯒ ꯑꯦꯗꯚꯥꯏꯁ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ꯄꯤꯕ ꯗꯥꯏꯂꯣꯛꯁꯨ ꯌꯥꯎꯏ ꯐꯤꯂꯝꯗꯨꯗ. ꯑꯗꯣ ꯍꯧꯖꯤꯛ ꯕꯤꯁꯦꯁꯅꯗꯤ ꯊꯝꯕꯤꯈꯤ ꯔꯣꯃꯥꯟꯁꯇꯤ ꯑꯣꯏꯔꯦ ꯍꯥꯏ ꯇꯥꯔꯁꯨ, ꯔꯣꯃꯥꯟꯁꯇꯨ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ꯝꯃꯣꯏ ꯄꯥꯜꯂꯦ ꯍꯥꯏꯕꯗꯨꯅꯤ ꯇꯥꯍꯟꯅꯤꯡꯉꯤꯕ ꯋꯥꯐꯝꯁꯦ.
0: ꯃꯥꯅꯤ.
1: ꯑꯗꯣ ꯌꯥꯝ ꯐꯖꯕꯁꯨ ꯑꯣꯏꯈꯤ, ꯑꯗꯣ ꯃꯁꯤꯒꯤ ꯋꯥꯔꯤꯁꯦ ꯁꯨꯝ ꯂꯥꯛꯏꯉꯩ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ꯂꯝꯁꯦ ꯈꯔ ꯑꯗꯨꯝ ꯀꯨꯝꯈ꯭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ꯏꯠꯁ ꯅꯣꯠ ꯃꯥꯏ ꯆꯣꯏꯁ ꯀꯥꯏꯅ ꯄ꯭ꯔꯤꯌꯥ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ꯒꯤ ꯐꯤꯂꯝ ꯑꯃꯈꯛꯁꯨ ꯊꯦꯡꯅꯈꯤ, ꯑꯗꯣ ꯃꯁꯤꯁꯨ ꯑꯦꯋꯥꯔꯗ ꯀꯌꯥꯝ ꯐꯪꯕꯤꯈꯤꯕ ꯃꯥꯜꯂꯦ, ꯁꯤꯒꯤ ꯋꯥꯔꯤꯁꯨ ꯊꯝꯕꯤꯌꯨ.
0: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ꯄ꯭ꯔꯤꯌꯥꯀꯥꯟꯇꯅ ꯑꯃꯨꯛ ꯑꯦꯡꯒꯦꯖ ꯇꯧꯔꯛꯑꯦ, ꯍꯥꯏꯗꯤ ꯃꯉꯣꯟꯗꯁꯨ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ꯂꯩ,
1: ꯍꯣꯏ,
0: ꯃꯥ ꯌꯥꯝ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ꯅ ꯑꯩꯅꯁꯨ ꯑꯗꯨꯝ ꯎꯏꯀꯣ. ꯑꯗꯣ ꯃꯥꯒꯤꯁꯦ ꯁꯣꯔꯠ ꯐꯤꯂꯝꯅꯤ, ꯁꯣꯔꯠ ꯐꯤꯂꯝ ꯑꯣꯏ ꯇꯥꯔꯒꯁꯨ ꯄꯤꯔꯤꯕ ꯃꯦꯁꯦꯖꯇꯣ ꯐꯖꯕ ꯍꯥꯏ ꯇꯥꯔꯦ.
1: ꯍꯣꯏ,
0: ꯑꯩꯈꯣꯏ ꯁꯥꯏꯗꯕꯨ ꯍꯥꯏꯗꯤ ꯃꯈꯨꯠ ꯃꯁꯥ ꯈꯔ ꯍꯩꯕ ꯑꯗꯒꯤꯗꯤ ꯈꯔ ꯇꯦꯂꯦꯟ ꯂꯩꯕꯁꯤꯡꯗꯣ ꯍꯥꯏ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ꯅꯤ ꯍꯥꯏꯔꯒ ꯐꯥꯎꯕ ꯋꯥꯅꯦꯕ.
1: ꯍꯣꯏ,
0: ꯕꯠ ꯍꯥꯏꯗꯤ ꯔꯤꯃꯣꯠ ꯑꯦꯔꯤꯌꯥꯁꯤꯡꯗ ꯍꯥꯏꯗꯤ ꯋꯥꯅ ꯋꯥꯅ ꯍꯤꯡꯕ ꯅꯨꯄꯤ ꯃꯥꯟꯕꯤ ꯑꯃ ꯑꯣꯏꯔꯗꯤ ꯄꯣꯛꯎꯔꯕ, ꯑꯗꯨꯒ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ꯍꯥꯏꯗꯤ ꯃꯁꯛꯁꯨ ꯐꯖꯗ꯭ꯔꯕ ꯃꯍꯩꯁꯨ ꯍꯩꯍꯧꯗ꯭ꯔꯕ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ꯕ ꯍꯥꯏꯕ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ꯍꯥꯟꯅ ꯍꯧꯔꯛꯑꯦꯕ. ꯑꯗꯣ ꯑꯗꯨꯒꯨꯝꯕꯁꯦ ꯐꯠꯇꯦ ꯍꯥꯏꯅ ꯇꯥꯛꯄ ꯐꯤꯂꯝ ꯑꯃꯅꯦ. ꯍꯣꯏ, ꯐꯤꯂꯝꯗꯨꯗ ꯑꯩꯅ ꯁꯥꯈꯤꯕ ꯀꯦꯔꯦꯛꯇꯔꯗꯣ ꯊꯣꯏꯅ ꯑꯃ ꯁꯥꯈꯤ, ꯑꯗꯨ ꯐꯤꯂꯝꯗꯣ ꯁꯤꯝꯂꯥ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ꯐꯦꯁꯇꯤꯕꯦꯜꯗꯁꯨ ꯏꯁꯄꯤꯁꯦꯜ ꯖꯨꯔꯤ ꯃꯦꯟꯁꯟ ꯑꯦꯋꯥꯔꯗ ꯄꯤ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ꯔꯤꯚꯔ ꯔꯟ ꯍꯥꯏꯕ꯭ꯔꯥ, ꯑꯗꯨ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ꯐꯦꯁꯇꯤꯕꯦꯜꯅꯦ, ꯑꯗꯨꯗꯁꯨ ꯏꯁꯄꯤꯁꯦꯜ ꯃꯦꯟꯁꯟ ꯑꯦꯋꯥꯔꯗ ꯄꯤꯕꯤꯔꯛꯑꯦ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ꯃꯃꯤꯡꯁꯤꯃꯛꯇꯗꯒꯤ ꯍꯧꯈ꯭ꯔꯦ ꯄ꯭ꯔꯤꯌꯥꯡꯀꯥꯗꯒꯤ ꯐꯤꯂꯝ ꯕꯤꯁꯦꯁꯅ ꯌꯥꯎꯕꯤꯔꯨꯕꯁꯦ ꯏꯠꯁ ꯅꯣꯠ ꯃꯥꯏ ꯆꯣꯏꯁ ꯍꯥꯏꯁꯦ ꯌꯥꯝꯅ ꯑꯗꯨꯝ ꯃꯅꯨꯡꯗ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ꯈꯜ ꯃꯌꯥꯝ ꯀꯦꯔꯤ ꯇꯧꯕ ꯐꯤꯂꯝ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 ꯑꯦꯋꯥꯔꯗ ꯐꯪꯕꯤꯔꯛꯄꯗꯨꯃ ꯑꯗꯨꯝ ꯋꯦꯜ ꯗꯤꯖꯔꯕ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 ꯑꯦꯋꯥꯔꯗꯀꯤ ꯃꯇꯥꯡ ꯂꯥꯛꯂꯤꯉꯩꯁꯤꯗ ꯉꯁꯥꯏꯗꯒꯤ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ꯍꯥꯎ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ꯂ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ꯍꯥꯟ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ꯋꯨꯃꯦꯟ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ꯁꯨꯝ ꯈꯪꯅꯕꯤꯔꯦ, ꯃꯤ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ꯋꯤꯟ 2016 ꯁꯤꯒꯤ ꯕ꯭ꯌꯨꯇꯤ ꯄꯦꯖꯦꯟ ꯊꯥꯏ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ꯁꯦ, ꯁꯤꯒꯤ ꯌꯥꯎꯕꯤꯅꯤꯡꯕꯁꯤꯕꯨꯗꯤ 1999ꯗ ꯉꯁꯥꯏꯒꯤ ꯄ꯭ꯔꯦꯖꯦꯟꯇꯔꯤ ꯑꯃ ꯌꯥꯎꯔꯨꯕꯒꯤ ꯋꯥꯔꯤꯁꯨ ꯊꯝꯕꯤꯔꯛꯈ꯭ꯔꯦ. ꯑꯗꯣ ꯁꯤ ꯑꯃꯨꯛ ꯃꯇꯝ ꯀꯨꯏꯅ ꯄꯣꯊꯥꯔꯨꯔꯕ ꯇꯨꯡꯗ ꯑꯃꯨꯛ ꯅꯧꯅ ꯂꯥꯛꯈꯤ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ꯈꯔ ꯊꯝꯃꯦ.
0: ꯍꯣꯏ, 1999ꯗ ꯑꯩ ꯁꯛ ꯇꯥꯛꯈ꯭ꯔꯦ.
1: ꯍꯣꯏ,
0: ꯑꯗꯨ ꯃꯇꯨꯡꯗ 2000ꯗ ꯑꯃꯨꯛ ꯕꯣꯔꯗꯇ ꯑꯃꯨꯛ ꯕ꯭ꯌꯨꯇꯤ ꯄꯦꯖꯦꯟꯁꯦ ꯑꯃꯨꯛ ꯌꯥꯎꯔꯦ, ꯑꯗꯨꯗꯅ ꯑꯃꯨꯛ ꯐꯥꯔꯁ ꯔꯟꯅꯔ ꯑꯞ ꯇꯥꯔꯦ.
1: ꯍꯣꯏ,
0: ꯑꯗꯨ ꯃꯇꯨꯡꯗ ꯊꯪꯅ ꯊꯪꯅ ꯑꯗꯨꯝ ꯇꯥꯔꯛꯑꯦꯕ, ꯃꯤꯁ ꯃꯥꯟꯆꯥ, ꯃꯤꯁ ꯇꯦꯟ ꯁꯤ ꯀꯥꯏꯅꯒꯀꯣ, ꯑꯗꯨ ꯃꯤꯁ ꯕꯤ ꯀꯥꯏꯅꯒ ꯄꯥꯡꯊꯣꯛ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ꯀꯤ ꯑꯣꯏꯅ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ꯁꯦ ꯈꯤꯇꯪꯗꯤ ꯁꯐꯔꯃꯥꯜꯂꯦ, ꯑꯍꯦꯟꯕ ꯁꯨꯝ ꯍꯥꯏꯗꯤ ꯀꯣꯝꯄꯤꯠ ꯇꯧꯅꯅꯤꯡꯉꯛꯄꯗꯣ,
1: ꯍꯣꯏ,
0: ꯃꯍꯥꯎ ꯇꯥꯅꯤꯡꯕꯗꯣ. ꯑꯗꯣ ꯃꯇꯝꯗꯨꯗꯒ ꯍꯥꯏꯗꯤ ꯑꯩꯅ ꯁꯨꯝ ꯌꯨꯇ꯭ꯌꯨꯕꯇ ꯑꯗꯨꯗꯤ ꯍꯥꯏꯗꯤ ꯐꯦꯁꯕꯨꯛꯇꯒ ꯁꯨꯝ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ꯒꯤ ꯑꯣꯏꯕ ꯍꯥꯏ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ꯕ꯭ꯌꯨꯇꯤ ꯄꯦꯖꯦꯟ ꯑꯃ ꯊꯥꯏꯂꯦꯟꯗ ꯄꯥꯡꯊꯣꯛꯏ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ꯁꯤꯗꯩꯁꯤꯗ ꯑꯩꯁꯦ ꯀꯃꯥꯏꯅ ꯆꯪ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 ꯄꯣꯠꯁꯦ ꯑꯩꯁꯦ ꯑꯗꯨꯝ ꯁꯔꯁ ꯇꯧꯋꯦꯕ. ꯍꯥꯏꯗꯤ ꯒꯨꯒꯜꯗ ꯀꯩꯗ ꯁꯔ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ꯊꯤꯕ ꯈꯟꯕꯗꯣ, ꯑꯗꯨꯗꯩꯗꯤ ꯑꯩꯅ ꯀꯃꯥꯏꯅ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 ꯄꯣꯠ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ꯍꯥꯟꯕ ꯑꯦꯄ꯭ꯂꯥꯏ ꯇꯧꯋꯦ, ꯑꯗꯣ ꯑꯍꯥꯟꯕ ꯑꯦꯄ꯭ꯂꯥꯏ ꯇꯧꯕꯗꯗꯤ ꯃꯣꯏꯅ ꯀꯦꯝꯇ ꯄꯥꯎ ꯈꯨꯝꯕꯤꯔꯛꯈꯤꯗꯦꯕ,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ꯃꯨꯛ ꯑꯦꯄ꯭ꯂꯥꯏ ꯇꯧꯕꯅꯦꯕ.
1: ngasaidegi phangbirakpa meam sida congratulate tawam khangdrawai tai yamandana ado makata na sumyam adom nungai ba pauti lakhini ado akoi gi akaswan infagi naharol gi khonjil gi mai kei degi hausi po phangbirakpa achievement meam sigi tamakta congratulations aina thamjari.

0: ꯑꯦ ꯑꯦ
1: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ꯄꯥꯏꯕ ꯂꯩꯆꯤ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ꯗꯁꯨ ꯑꯩꯈꯣꯏ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ꯕꯤꯈ꯭ꯔꯦ, ꯕꯦꯁ ꯑꯦꯛꯇꯔ ꯑꯦꯋꯥꯔꯗ ꯐꯪꯕꯅꯦ, ꯑꯗꯣ ꯃꯁꯤꯁꯦ ꯇ꯭ꯔꯥꯟꯁꯋꯨꯃꯦꯟꯒꯤ ꯂꯛꯇꯒꯤ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ꯄꯨꯝꯅꯃꯛꯁꯤꯗ ꯑꯍꯥꯟ ꯑꯍꯥꯟꯕ ꯍꯥꯏꯕꯁꯤꯗꯕꯨꯗꯤ ꯍꯥꯏꯅꯕꯁꯨ ꯂꯩ ꯌꯥꯝ ꯋꯥꯏ ꯍꯥꯏꯗꯅ, ꯑꯗꯨꯅ ꯁꯤꯗ ꯊꯦꯡꯅꯕꯤꯈꯤꯕ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ꯒꯗ꯭ꯔꯥ ꯑ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ꯁꯨ ꯊꯝꯕꯤꯌꯨ.
0: ꯑꯄꯥꯏꯕ ꯂꯩꯆꯤꯜꯀꯣ ꯁꯤꯗ ꯑꯃꯨꯛ
1: ꯍꯣꯏ
0: ꯍꯥꯏꯗꯤ ꯗꯥꯕꯣꯕꯤꯒ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ꯀꯣ,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ꯖꯥ ꯇꯣꯝꯕ ꯑꯅ ꯑꯃ ꯂꯩ, ꯑꯗꯣ ꯑꯣꯖꯥ ꯇꯣꯝꯕꯁꯤꯒ ꯃꯣꯏꯅ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ꯐꯤꯂꯝ ꯑꯃ ꯍꯥꯏꯗꯤ ꯐ꯭ꯌꯨꯆꯔ ꯐꯤꯂꯝ ꯑꯃ ꯅꯝꯅꯤꯡꯉꯤ,
1: ꯍꯣꯏ
0: ꯑꯗꯣ ꯋꯥꯔꯤꯁꯦ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ꯏ ꯈꯣꯠꯂꯦꯅ ꯍꯥꯏꯔꯦ, ꯑꯩꯅ ꯁꯨ ꯍꯥꯏꯗꯤ ꯁ꯭ꯀ꯭ꯔꯤꯞꯁꯦ ꯑꯗꯨꯝ ꯑꯦꯅꯥꯂꯥꯏꯁꯤꯁ ꯇꯧꯏ, ꯑꯦꯅꯥꯂꯥꯏꯁꯤꯁ ꯇꯧꯏ ꯍꯥꯏꯕꯗꯤ ꯑꯩꯅ ꯁꯨꯝ ꯑꯩꯈꯣꯏꯒꯤ ꯔꯤꯌꯦꯜ ꯂꯥꯏꯐꯇ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ꯁꯤꯗ ꯍꯥꯏꯗꯤ ꯊꯣꯛꯏꯕ ꯁꯃꯁ꯭ꯌꯥ ꯅꯪꯉꯤꯕ ꯑꯦꯠ ꯗ ꯑꯦꯟ ꯑꯣꯐ ꯗ ꯗꯦ ꯍꯥꯏꯗꯤ ꯄꯩꯁꯥ ꯅꯨꯡꯁꯥ ꯇꯥꯜꯂꯨ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ꯃꯣꯏ ꯅꯨꯡꯁꯤꯕꯒꯤ ꯗ꯭ꯔꯤꯝ ꯃꯌꯥꯝ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ꯗꯗꯤ ꯄꯤ ꯐꯥꯎꯕꯗ ꯃꯆꯥ ꯄꯣ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ꯊꯣꯛꯄꯒ ꯆꯞ
1: ꯃꯥꯟꯅꯅ
0: ꯃꯥꯅ
1: ꯆꯟꯅꯐꯝ
0: ꯈꯪꯗꯕꯗꯣ
1: ꯇꯧꯕꯁꯦ
0: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ꯄꯨꯟꯁꯤꯁꯤꯡꯁꯤꯗ ꯍꯦꯛ ꯇꯠꯇꯅ ꯑꯗꯨꯝ ꯊꯣꯛꯄ ꯁꯦꯅꯤꯌꯔ ꯃꯌꯥꯝ ꯑꯃ ꯃꯁꯥ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ꯑꯇꯃꯥ ꯘꯥꯠꯀ ꯇꯧꯔꯒ ꯂꯩꯈꯤ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ꯒꯤ ꯋꯥꯔꯤꯁꯨ ꯁꯨꯝ ꯊꯦꯡꯅꯩꯌꯦꯕ, ꯍꯣꯏ ꯑꯗꯨꯗꯩꯗꯨꯗ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ꯔꯀꯥꯟꯗ ꯃꯣꯏꯅ ꯋꯥꯔꯤꯁꯦ ꯄꯨꯔ ꯂꯥꯛꯈꯤꯕꯅꯦꯕ,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ꯌꯦꯕ ꯍꯥꯏꯗꯤ ꯁꯤꯅꯤꯃꯥ ꯍꯥꯏꯁꯤꯗꯗꯤ ꯈꯪ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ꯅꯗꯤ ꯁꯤꯅꯤꯃꯥꯁꯤꯅ ꯄꯤꯔꯤꯕ ꯃꯦꯁꯦꯖꯁꯦ ꯀꯔꯤꯅꯣ ꯈꯪꯗꯕꯤꯗ ꯀꯩꯅꯣ ꯇꯧꯔꯤꯗꯨ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ꯍꯟꯊꯅ ꯌꯦꯡꯈꯤꯕꯁꯨ ꯌꯥꯏꯗꯅ,
1: ꯍꯣꯏ
0: ꯍꯣꯏ ꯃꯥ ꯅꯨꯡꯁꯤꯅꯕ ꯀꯥꯏꯅꯕꯗꯨꯗꯤ ꯑꯗꯨꯗꯤ ꯃꯤꯑꯣꯏꯕꯒꯤ ꯍꯧꯅ ꯂꯣꯟ ꯆꯠꯅꯤ,
1: ꯃꯥꯅꯦ
0: ꯅꯨꯄꯤꯗꯁꯨ ꯅꯨꯄꯥꯗꯁꯨ ꯑꯗꯨꯝ ꯊꯣꯛꯏꯀꯣ, ꯑꯗꯨꯕꯨ ꯍꯥꯏꯗꯤ ꯇ꯭ꯔꯥꯟꯁ ꯑꯃꯒꯤ ꯂꯥꯏꯐꯇ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ꯑꯦ ꯍꯥꯏꯕꯗꯨꯗꯤ ꯀꯩꯁꯨ ꯀꯥꯏꯗꯦ, ꯑꯗꯨꯕꯨ ꯃꯆꯣꯝꯗ ꯁꯣꯁꯥꯏꯇꯤ ꯇꯧꯔꯒ
1: ꯂꯩꯍꯟꯈꯤꯗꯕꯗꯣ
0: ꯑꯗꯨꯗꯤ ꯅꯨꯡꯉꯥ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ꯁꯦꯟꯗꯣꯛ ꯁꯦꯟꯖꯤꯟ ꯇꯧꯋꯦꯗꯣ ꯁꯤꯅꯤꯃꯥꯁꯦ 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ꯆꯍꯤꯁꯦ ꯃꯌꯥꯝ ꯆꯪꯉꯦ, ꯆꯍꯤ ꯃꯌꯥꯝ ꯆꯪꯉꯦꯗꯤ ꯑꯃꯨꯛ ꯍꯥꯏꯗꯤ ꯒꯦꯞ ꯑꯃꯨꯛ ꯂꯩꯔꯨꯔꯀꯥꯟꯗ ꯑꯃꯨꯛ ꯐꯤꯒꯔ ꯅꯣꯏꯊꯣꯔꯛꯄꯒꯤ ꯑꯗꯨ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ꯂꯥꯁꯇꯕꯨꯗꯤ ꯑꯣꯏꯅꯕ ꯄꯨꯊꯣꯔꯛꯈꯤ,
1: ꯍꯣꯏ
0: ꯍꯣꯏ ꯑꯗꯨꯗꯁꯨ ꯅꯨꯡꯁꯤꯕꯤꯗ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ꯒꯚꯔꯅꯔꯅꯒ ꯑꯦꯋꯥꯔꯗ ꯁꯤꯟꯅꯕꯤꯔꯀꯥꯟꯗ ꯕꯦꯁ ꯑꯦꯛꯇꯔ ꯏꯟ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ꯀꯥꯏꯅꯒ ꯀꯦꯇꯒꯣꯔꯤ ꯑꯃ ꯊꯝꯕꯤꯔꯛꯄꯅ, ꯑꯗꯨꯁꯨ ꯑꯩ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ꯐꯤꯂꯝ ꯁꯣꯁꯥꯏꯇꯤꯕꯨ ꯑꯩ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ꯒꯨꯍꯥꯇꯤꯒꯤ ꯖꯂꯟꯗꯔ ꯑꯦꯋꯥꯔꯗ ꯃꯣꯏꯅ ꯀꯦꯇꯒꯣꯔꯤꯁꯦ ꯍꯥꯏꯗꯤ ꯑꯩꯁꯦ ꯅꯨꯄꯤꯔꯥꯅ ꯍꯪꯉꯦꯅ ꯍꯥꯏꯕ,
1: ꯍꯣꯏ
0: ꯃꯦꯜ ꯀꯦꯇꯒꯣꯔꯤꯗ ꯆꯜꯂꯝꯗꯣꯏꯔꯥ ꯃꯣꯏꯅ

0: ꯉꯥ ꯊꯧꯔꯒ ꯁꯥꯟꯇꯤ ꯁ꯭ꯇꯣꯔ ꯍꯥꯏꯅ ꯄꯥꯎꯅꯥ ꯕꯖꯥꯔ ꯂꯩꯔꯝꯃꯦꯕ ꯑ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ꯕ ꯄꯣꯠꯇꯨ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ꯑꯗꯨꯝ ꯍꯥ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ꯑꯦ ꯑꯗꯨ
1: ꯆꯔꯤꯅꯤ ꯌꯥꯝꯅ ꯉꯥꯛꯇꯒꯤ ꯑꯥꯔꯇꯤꯁꯀꯤ ꯏꯃꯣꯁꯟꯁꯦ ꯍꯣꯡꯕ ꯉꯝꯕꯗꯨꯃꯛꯅꯦ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ꯎꯖꯔꯤꯁꯦ ꯑꯗꯣ ꯁꯨꯃꯥꯏꯅ ꯂꯦꯡꯁꯤꯟ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ꯊꯥ ꯑꯁꯤꯒꯤ ꯃꯅꯤꯁꯦ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ꯊꯥ ꯑꯁꯤꯒꯤ ꯃ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ꯔꯤꯅꯥꯎꯟ ꯁꯨꯃꯥꯡ ꯂꯤꯂꯥ ꯑꯥꯔꯇꯤꯁ ꯑꯃꯗꯤ ꯑꯦꯛꯇꯔ ꯕꯤꯁꯦꯁ ꯍꯨꯏꯔꯦ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ꯄ꯭ꯔꯤꯌꯥꯡꯀꯥ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来到，侬还在了哒？能给你对比，还给你对比，能给你对比？哈，对比还没你过时几多？我那你过一道，还给你对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侬还可能到一道用啊？但是现在话不崩过过了，不给他们打。但是这用土个，哎，那么碰起的啥那个一道呢？啊？的，一点大把么？是的，啥比如咯？农业啊，我都看吧，这有我们都脱不得。农办你那多出嘛，我都呼，老农们那么都上去吧不？农办来不呀的？还是哎个，好不比这罗看了个，妈个是工农们那么那么的呢？农业啊，看没嘛那个，不拉不拉正正的。到一步哦，现在隔离么天，现在隔代的上楼么天咯？到一步哦，来的比谁么看农呢？我让多，你我拉不给干成的实战了，如不达。啊，不然不再用么多？阿杜呢？何止？哎，那土车里不是一道？好哩，你得过，好得过一道。咱人阿杜呢？马丁，滚滚，约哩农班多。马丁约不那个农班，马不谈不亚的。到，哎呦，你看了啥西？嗨，你多，该得咋个吧？哎，到乌沙比乌沙比乌，卢卡，我来得了看不给完呢。农办的啥不合成些了不都哒？看不嘛苦了很多哎了个，啥啥得推啥不要的？该看的不农办的呢，给给，咱们了谁？那那啥推？阿说了我们的干道理，农办的啥啥不嘛都哒？瓜的来那比如阿普巴卡里卡拉不么在？在不都得一刀？阿西不啥给得了呢？啥的啥的啥啥哈哈哈哈！到啥了？是都哎的呢？嘛嘛的没用的，还是哎的来搬波浪摆了个拉布布。

ꯑꯁꯩ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ꯏꯪ 1986ꯀꯤ ꯃꯥꯔꯁ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ꯁꯦꯛꯇꯥ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ꯇꯥꯏꯕꯪ ꯈꯣꯡꯗꯥꯔꯛꯈꯤ ꯑꯄꯣꯛꯄ ꯋꯥꯏꯈꯣꯝ ꯑꯕꯦꯔ ꯃꯩꯇꯩ ꯑꯃꯁꯨꯡ ꯑꯄꯣꯛꯄꯤ ꯋꯥꯏꯈꯣꯝ ꯑꯣꯡꯕꯤ ꯉꯥꯡꯕꯝ ꯅꯤꯡꯉꯣꯜ ꯀꯩꯅꯥꯍꯟꯕꯤ ꯑꯅꯤꯒꯤ ꯃꯆꯥꯅꯤꯄꯥ ꯑꯍꯨꯝꯒꯤ ꯃꯅꯨꯡꯗ ꯃꯍꯥꯛꯅ ꯑꯅꯤ ꯁꯨꯕꯅꯤ ꯃꯊꯛꯇ ꯃꯆꯦ ꯃꯔꯤ ꯑꯗꯨꯒ ꯃꯆꯜ ꯑꯃ ꯄꯨꯟꯅ ꯃꯍꯥꯛꯀꯤ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 ꯑꯅꯤ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ꯆꯤꯜ ꯃꯅꯥꯎ ꯅꯤꯄꯥꯜꯅꯤ

ꯑꯩꯒꯤ ꯃꯤꯡ ꯄꯥꯏꯈꯣꯝ ꯖꯌꯦꯟꯗ꯭ꯔ ꯃꯩꯇꯩ ꯀꯧꯖꯩ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ꯈꯨꯔꯥ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ꯁꯤ ꯀꯥꯎꯕ 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ꯃꯍꯥꯛꯀꯤ ꯃꯤꯡ ꯑ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ꯔꯦꯡꯕ ꯑꯃꯁꯨ ꯑꯣꯏꯕꯤꯔꯝꯕ ꯑꯁꯩꯕꯅ ꯃꯩꯔꯤ ꯑꯃꯗꯤ ꯑꯩꯒꯤ ꯄꯨꯟꯁꯤ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ꯁꯦꯂꯨꯂꯣꯏꯗ ꯐꯤꯂꯝꯁꯤꯡꯗꯁꯨ ꯑꯥꯔꯇꯤꯁ ꯑꯣꯏꯅ ꯑꯃꯗꯤ ꯑꯥꯔꯠ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ꯝꯃꯤ꯫ ꯃꯥꯏꯊꯣꯡ ꯌꯥꯝꯕ ꯑꯁꯩꯕꯒꯤ ꯃꯒꯨꯜ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ꯋꯥꯔꯗ ꯀꯌꯥꯅ ꯑꯁꯩꯕ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ꯈꯔꯗꯪ

ꯑꯁꯩ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ꯋꯥꯏꯈꯣꯝ ꯑꯣꯡꯕꯤ ꯃꯪꯁꯥꯇꯥꯕꯝ ꯅꯤꯡꯉꯣꯜ ꯕꯤꯃꯣꯂꯥ ꯗꯦꯕꯤꯒ ꯄꯨꯟꯁꯤ ꯂꯩꯄꯨꯟ ꯁꯦꯝ ꯇꯥ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ꯃꯤꯟꯅ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ꯈꯣꯡꯊꯥꯡꯃꯤꯟꯅꯔꯝꯃꯤ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ꯗꯣꯛꯂꯝ ꯄꯨꯟꯁꯤ ꯁꯦꯝꯖꯤꯜ ꯂꯣꯏꯔꯗꯨꯅ ꯑꯁꯩ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ꯅ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12 ꯀꯨꯝꯖꯥ 2026 ꯏꯉꯥ ꯊꯥꯒꯤ 8/8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ꯒꯤ ꯃꯅꯥꯛꯇ ꯍꯩꯅꯝ ꯂꯩꯅꯝ ꯑꯣꯏꯅ ꯇꯤꯟꯖꯈꯤ

ꯋꯥꯏꯈꯨ ꯐꯤꯂꯝꯗꯒꯤ ꯍꯨꯏꯗꯣꯝ ꯅꯥ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ꯀꯦꯀꯦꯗ ꯅꯤꯡꯊꯤꯖꯕꯤ ꯅꯪꯁꯦ ꯑꯩꯒꯤ ꯀꯅꯥꯅꯣ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ꯅꯥꯟꯊꯣꯛꯆꯕ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30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ꯌꯦꯡ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ꯠꯁ 2.92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ꯀꯩꯅ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ꯏ ꯍꯤꯟ